事件是缅北发生爆炸，未对我国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特朗普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黎以局势急剧恶化，以军称已夺取黎巴嫩南部一处战略要地。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周一，新的一周前期的时候，咱们江苏的气温是稳中有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以上。但是等到这个周末6号、7号的时候，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自北向南会有所下降。我们具体来说一下，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我省的西北部地区能够达到33度左右，东南部地区是在2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从天气的走势来看，后天3号周三开始，江苏沿江及苏南区域会有新的一轮降水过程，晴热天气会暂歇，阵雨雷雨天气会上线。南京今天多云到阴，19到32度，明天多云20到33度，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2到33度。因为近期呢气温在飙升啊，然后又是晴好的天气，所以白天的时候阳光照射下紫外线的强度比较强，也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的措施。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今天的焦点新闻部分，我们也来关注到这个节日针对孩子们的一系列的活动。由南京市委宣传部打造的成员70里诗词3000年2026南京诗词诵读活动，昨天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举行。这场主打互动体验的诗词文化盛宴，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独具金陵韵味的六一文化厚礼。我们来听听江才记者刘雨薇和实习生张楠的报道。
2: 这场诗歌诵读活动的一大特别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单一的舞台呈现形式，以南京大报恩寺景区自然空间动线为脉络，打造一部唤景入韵的沉浸式文化场景。天王殿内40名学子身着古装，跟随夫子齐声诵读《论语》经典篇目，朗朗书声，恢宏壮重。
3: 这是我们的诗，写风雨。
2: 景区内演员实景演绎李白千古名篇，搭配箫、古琴、传统民乐伴奏，展现盛唐文人洒脱豪迈的精神风骨。南京市越剧团小花班以婉转悠扬的越剧唱腔演绎古诗。南京考鹏小学4年级学生、南清月小花班学员金木涵：
4: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中国诗词的魅力，就是以后一定要背更多的诗词，然后积累更厚的文化底蕴。这个六一儿童节就是我过得最好的一个六一儿童节。
2: 诗歌之美无国界，来自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的4国青年齐聚一堂，以多国语言诵读千古名篇《春江花月夜》，不同语种的韵律交织相融，尽显文化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俄罗斯姑娘丽莎激动表示：
5: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诗歌是学习中文中是最难的点，因为它包含了不仅是文化的内涵，还有历史的内涵。在大报恩寺脚下跟小朋友们一起用中文朗诵，我觉得是非常的荣幸。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跟我的民族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们一起用他们的语言朗诵中国的诗歌。
2: 诗词诵读润童心，文脉星火代代传。本次诗歌诵读活动作为南京特色读城系列重点文化活动，以年轻化、沉浸式、互动式的创新表达，让古典诗词走出典籍，走进实景，扎根童心。下一步，南京将持续深耕城市核心文化资源，不断创新文旅融合与文化传播形式，持续擦亮南京世界文学之都名片。
0: 没有诗歌的童年是不完整的，从千家诗到唐诗300首，古往今来，诗歌作为儿童开蒙教育的重要方式，承载了一代代中国人对人之初的美好期许。儿童是古诗最灵动的主题，也是诗人心里一

0: 各个鲜活的童年瞬间。你比如说，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记，浮萍一道开。白居易笔下这个偷偷划船去采白莲的孩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道小船划过水面，浮萍分开一道水路，早就暴露了他的行踪。还有胡令能的小儿垂钓，又描写了一个极具专注力的垂钓孩童的形象。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有路人远远的跟他打招呼问路，可孩子却连忙招手示意并不出声。这可不是没礼貌，而是他怕惊动了水里边的鱼。如果几个孩子凑在一起，他们会做什么呢？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细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无拘无束、慵懒自在的田园生活图。细细的品味这些诗词，你看孩子们自由、好奇、专注、天真的心性展露无遗。这样的童年不是在催促中度过的，而是在自然的节律中慢慢展开的。儿童也不只是诗歌里的主角，其实孩子才是天生的诗人，因为他们的纯真想象、鲜活感和直觉的表达就是诗歌最原始的状态。这类的好诗太多了，比如说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2014年年仅7岁的江二曼小朋友创作的这首诗就火爆了全网。还有小诗人朵朵，5岁的时候就写下，要是笑过了头，你就会飞到天上去，要想回到地面，你就必须做一件伤心事儿。有的时候孩子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话语，可里边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不学诗无以言，一个被诗歌浸润过的孩子，看见春日垂柳，他可能会说万条垂下绿丝绦，看见夏日清河，会说映日荷花别样红，看见秋日红叶，会说霜叶红于二月花，看见冬日飞雪，会说千树万树梨花开。诗歌是画面和思想连通的桥梁。孩子们还会在一岁一枯荣中读懂四季更迭和生命的生生不息，在谁知盘中餐中了解粮食的来之不易，学会勤俭节约，在一览众山小中感受山之高远，培养开阔胸襟。更重要的是，当孩子长大之后面临人生的坎坷挫折时，心中永远会有一方柔软的角落，那里有童年的月光，有温柔的呼唤，有故乡的河流，有无法被功利摧折的美好记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中国诗词的魅力，就是以后一定要背更多的诗词，然后积累更厚的文化底蕴。这个六一儿童节就是使我过得最好的一个六一儿童节。
4: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
6: 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9: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购。

0: 网点或95302。
1: 纵横新闻经纬，
2: 新闻经纬，
1: 纵享观点精华，
2: 精华。
1: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3: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除了要走进孩子呢，也想带大家走进和孩子朝夕相处的老师。今天我们认识一位老师，他是和听障孩子之间相伴了多年。1988年9月，24岁的许荣成为了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扎根特教岗位将近40载，通过不懈的努力帮助听障孩子走出无声的世界，也见证了听障康复教育从教会说话到全面康复再到融合教育的跨越。那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4: 南京市聋人学校2楼康复中心像一所幼儿园，画着彩绘的墙上挂着4、5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处处藏着许荣为听障孩子精心设计的小心思。来这里训练的孩子年龄不同，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也有学龄前儿童。
5: 就是听说墙，这个按了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你就能听到声音了。这个聆听大赛，我们的孩子们什么声音都要听了。
4: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那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在筹备成立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市聋儿康复教育的拓荒者。
6: 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4: 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为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6: 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4: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的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
6: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
4: 当每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全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1000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
6: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
4: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10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零拒绝的融合教育，许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6: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研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话可以达到100%。
4: 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6: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4: 今年六一儿童节， 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6: 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

0: 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1: 我一直觉得教师这个职业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独特的成就感，这份职业的价值体现，就是当你看孩子他取得一点一点的进步，一点一点成长的时候，他对于老师的这种职业上的获得感与满足感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作为特教教师，可能他们的这份成就感要获得的比一般的教授孩子的老师来的要晚一些，要不容易一些。因为你看他教孩子要想发出一个声音，说出一个词，可能都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也许效果看到的还相对比较微小。但是正是因为这份成就感的来之不易，才更显弥足珍贵啊。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缺陷产品管理技术中心在江北新区蒲场小学举办了一场有关儿童用品安全的主题活动，拼豆玩具被列为重点的警示对象。孩子们玩的玩具当中有哪些可能会是危害影响到孩子的安全的呢？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2: 在现场，专家结合真实案例，围绕儿童常用物品和网红产品讲解相关风险防范知识。其中，热门拼动玩具存在触电、烫伤、有害物质释放等突出问题，被列为重点警示对象。江苏省缺陷产品管理技术中心工程师许正豪：
3: 因为拼动类网红玩具很火嘛，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些就是儿童的烫伤、触电和一些安全事故。第一是要认准3C 标志，第二点呢要注意产品的生产参数。那么如果配套的电熨斗的本体和名牌上所显示的输入电压大于24伏的，甚至是直接外接220伏试电的，请大家切勿进行购买。
2: 学生们告诉专家，之前玩抓斗玩具手指被夹住了，还有的说自己之前玩厨房玩具，结果闻到了连接线上有一股焦糊味儿。听了专家的介绍后，学生们对于拼豆玩具安全有了更深的认识。
4: 主要是怕给自己烫伤，或者给别的易燃物给点了。
5: 我妈妈在网上看的熨斗好多有爆炸事件，所以我妈给我买了一个专门的特别好的熨斗给我来烫。
2: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获悉，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苏全省已实施儿童用品召回309次，涉及产品187.7万余件。那么，如果发现了有问题的儿童用品，该如何处理呢？江苏省缺陷产品管理技术中心工程师许正豪：
3: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发现了产品相关的风险，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保留证据，然后联系市场监管部门以及我们缺陷产品技术召回中心，包括一些网络平台都是可以反馈的。
1: 你看孩子们现在是很幸福的，因为玩具太多种类太多样式了，你什么玩的都可以去进行选择。但是也正是因为样式太多，这个儿童玩具市场也是鱼龙混杂，除了刚才报道当中提到的拼豆有安全隐患，还有盲盒、卡牌呈现类赌博倾向，催生攀比行为和过度消费，还有棒棒糖被做成什么香烟的外形来诱导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叼烟，婴儿模样的捏捏乐解压玩具，这不潜移默化的在孩子心里播下了暴力的种子吗？一些儿童智能手表的设备还存在泄露隐私、推送不良信息、诱导未成年沉迷网络等问题，这些也都曾经被曝光过。凡此种种，不仅让家长防不胜防，钱包很受伤，更可能严重的是，它会误导未成年人形成扭曲的消费观、人生观，这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与成长成才会造成负面影响。儿童消费市场容不得野蛮生长。凡是孩子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都是不容忽视的大事儿。所以也提醒，首先咱们家长要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来培养孩子正确的消费观。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外有关部门必须得强化事前监管，压实主体责任，用清晰的规则去划定经营红线，让整治措施长牙齿，为下一代构筑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这也是给孩子们的特殊礼物。昨天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常州闭幕，聚焦生活痛点、前沿科技与社会热点，372项江苏各地的青少年

0: 年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孩子们带来了哪些好点子、好创意呢？我们来听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科技创新的题目从哪里来？来自淮安市涟水中学的单文轩同学说，从生活中来。他注意到很多人家的晾衣架是在户外的，如果家里没人的时候遇到下雨或者天黑的状况时，就无法及时的收衣服。他想设计一个低成本并且能够自动检测下雨和天黑的收衣系统。他给记者展示了自己花2年多的时间设计的这套系统。
2: 那我们这个系统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传感器模块，第二个是控制模块，第三个是执行模块。而传感器模块我们运用到了雨滴传感器，就是来监测下雨，还有运用到了亮度光敏它的这个传感器。它主要就是如果我们

0: 球，但经常苦于没有裁判。
1: 我们学会了合理运用这个课堂上的 Python 知识去解决生命的实际问题。
2: 而且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这个比赛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这个软件，然后让它继续推广，因为我们也想把它适用到更多的球类运动。而且我们自己来的话，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人这个研发的这种产品，也可以开开自己的眼界。
0: 前沿科技也是青少年关注度比较高的，来自溧阳市实验初级中学的张希哲，虽然只是个初中生，但从2019年就开始接触了无人机。他带来了一款 X8 多旋翼构型无人机及八个电机呈 X 型分布的无人机，获得了初中组的一等奖。
3: 同时拥有四轴的体积，小体积，低重量，然后有八轴的大动力。就是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它可以在更快的进入需要救灾的地方，因为它体积小而且具有空投功能。通过这个呢，我可以扩充自己的知识库，比如说像这个飞控的调参，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让他们兼容，这也就是培养了我的钻研精神。
0: 据了解，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经过申报、审查、初评三项程序，共有472项作品进入中评。大赛中评分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两大板块，其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372项，包含小学组107项。中学组265项，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100项。
4: 这些数据都说明了青少年科技创新的成果啊，累累硕果。孩子们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天马行空的想法，这是我们成年人所难以企及的啊，这是他们天然的创新性和思想的这种能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主意出来。但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结合了现实技术的基础，就可能会有创新创造的成果，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对于孩子来说，当下这个时代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所以孩子们对于前沿的科技，对于这些新鲜的东西永远是最感兴趣的。所以那我们家长也要想，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离不开人工智能，离不开 AI， 它更加会是未来的主流。我们该怎么样去让孩子也去接触，也去适应，也去在这其中能够学到真本事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今年暑假会打造一个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啊。现在的 AI 发展的很快，所以我们做这个初衷啊，不是去教孩子去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因为这些很快就会过时的，你追不上 AI 的。那我们让孩子去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今年的暑期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是今年春假和五一期间我们推出过的王牌营，推出之后就秒空，家长们手速很快，因为孩子们来了之后他亲手做一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贵州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专属体验一经上线，就凭借超高的性价比跟不错的口感，迅速成为了平台的热销爆品。从活动启动至今，订单量一路飙升，更有大批的客户收到货体验后立刻追加订单，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抢购热潮。可能啊，有朋友还不知道，这款引发疯抢的马年生肖酒是古坛酒业专为新客户打造的体验福利。作为近年成立的新品牌，古坛酒业底气十足，直接收购了茅台镇当地的优质老酒窖池，依托数十年沉淀的窖池微生物的环境，搭配茅台镇核心产区的赤水河水、红缨子糯高粱和优质的小麦，恪守12987的传统酿造工艺，打造出这一款53度的纯粮酱香酒。每一瓶呢都是500毫升的正装规格，酒质完全经得起检验。要知道这款酒的官方扫码价高达498一瓶，那现在呢体验价格是一套两瓶，还配了精美的礼袋，这样的性价比呢实在实属罕见。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部分的新客户起初啊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第一次仅仅下单两瓶，想要先体验品质再决定是否复购。而让大家毫不犹豫追加订单的关键，除了酒好，还有超便捷的物流服务。活动承诺全国除偏远地区外免费包邮，4007101909，4007101909。不少

0: 客户第一天下单，第二天就收到了货，快速的解锁体验。打开包装，正红色精美的外包装，瓶身烫金奔马图，灵动大气，马到成功的美好寓意也扑面而来。品尝之后的醇厚口感更是让无数的消费者眼前一亮，纷纷表示远超预期，完全不像30几一瓶的酒。那还没有体验过的朋友们，您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69块钱买到两瓶的53度经典酱香是什么样的口感。一个电话送货上门，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呢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早买早体验，说不定啊你也会成为复购大军中的一员，把这一份高性价比的马年福气带回家，抢完就立刻恢复到498一瓶。现在下单69，到手两瓶，不是体验装，是两瓶500毫升正品正装，还配送礼袋一只，不要有任何顾虑，买回家喝着不习惯，也就只花了60多而已。年轻人的两杯咖啡钱可以买到2斤的好酒，体验后不错，也希望您可以多多做宣传。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4: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1，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昨天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现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时指出，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受害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对此，小泉没有正面回应问题。他称，日本防卫省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一切可能机会与中方保持沟通，并清晰表达日方立场。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昨天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指出菲方口称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却派人登上南海无人岛礁，言行自相矛盾，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该如何解释？面对提问，特奥多罗并未正面回应有关自相矛盾的质疑，而是情绪激动地大谈南海行为准则，发言一度语无伦次，最终被主持人打断。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

0: 谣言的行为，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责任。下面是广告。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郭鹤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可以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之后呢，立马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缺钙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一粒里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另外还特别添加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今天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如果您家还没有购买净水机，那大家得认真听一下，家里喝的水到底干不干净呢？自来水出厂的时候合规合标，可是老旧的管道常年使用生锈之后是容易滋生污垢和细菌的。现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达到指引标准。而且它是自带6档精准控温的，45度恒温水给宝宝冲奶粉用，55度的日常水指引润喉，还有85度的泡茶水激发茶香，100度蒸开水一键即出，你一按它就按照这个温度出来了。一台机器可以满足1年4季全家不同的饮水需求啊，也不用烧水了，非常的方便。而且全屋是免安装设计，也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就能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大家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
1: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
2: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3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新闻能量。

0: 乎想象，
1: 超乎想象。
0: 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2: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早上的8:47，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0: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
3: 据报道，特朗普希望达成这项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报道援引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称，这涉及关于美国如何获取伊朗浓缩铀库存以及时间安排的具体细节。据悉，目前的协议草案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核武器，并设定60天期限，继续就伊朗核承诺和美国制裁豁免进行谈判。首要议题包括如何处置伊朗浓缩铀库存以及限制进一步铀浓缩。还有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希望修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一直对协议草案中可能包括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感到担忧，也对伊朗回应美国提案所花时间过长感到不满。不过报道也称，有美国官员补充称，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昨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态，美方愿推动美伊达成协议，同时已做好谈判失败后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天在议会会议上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在前一天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方拒绝撤军的背景下，以军5月30号持续扩大对黎巴嫩全境的军事攻势。以色列国防军昨天称，已经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离以军事对抗持续升级，将对中东整体格局以及美伊协议谈判带来哪些潜在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那么最近的一周，离以冲突再次出现了明显的升级，可以说离以已经成为了中东最紧张的一条战线。那么这场冲突它的扩散的效应，它的衍生的这种影响，我认为是不容忽视。那么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通过他在黎巴嫩战线的行为，其实也包括他在加沙，包括之前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他就是在破坏中东以政治方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不会局限于以色列，而会向中东其他的无论是国家行为体也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也好，去传播、去传染。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场冲突确实它和美伊目前的这种博弈有非常明显的关系。那么现在我觉得外界普遍还是认为，就是美伊之争是地区博弈的一条主线。那么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停火协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东的战与和，而离以问题恰恰是美伊目前现在在谈判桌上争执的这个问题之一。那么至少在伊朗看来，就是一旦美伊要实现停火的话，也必须包括离以这条战线。那么如果离以之间的冲突持续，显然会增加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难度，甚至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

0: 火协议。那么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黎以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黎以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那么这就使得这场冲突啊，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日本防卫大臣小原进次郎在新加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强化日本防卫能力，并在相会期间向多国外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昨天，小泉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计划尽早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此前在5月30号，他还同澳大利亚、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磋商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分析指出，日本正通过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三步走，稳步推进军事扩张布局。
3: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它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搭建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2: 日本海上自卫队5月30号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隐形战斗机在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的计划，原因是出于部队运用安排以及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消息称，这是为推动加贺号事实上航母化而进行的训练之一。日本此前有消息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对加贺号进行2次大规模改装，使其能够起降 F-35B 隐形战斗机，实现事实上的航母化。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号至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发布公告，决定从即日起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昨天凌晨4:30，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致5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6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飙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的势头将会持续。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文体方面，截止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韩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
4: 常喝酱香酒的朋友都知道，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 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9000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两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两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 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1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6: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今天是周一，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这里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福各位在全新的六月里万事顺心，平安喜乐。好的，各位，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6: 今明两天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三号后期开始沿江和苏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
7: 然后就目前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您有什么再跟我说，或者是再到我们市区来，我再跟你解释都可以，没关系。
8: 不是，我想知道你帮我们反映上去了，目睹政府有没有重视这一块。我知道你是帮我们在尽量的努力帮我们办这个事，然后关键那个目睹政府到现在那个主要责任部门有没有到现场来看过啊什么？
7: 看过的，看过的。
8: 你是来看过无数次了。
7: 我看过无数次，对。
8: 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从零到现在还是零，在我们个人感觉看来。
9: 就傅女士是希望我们这个事情不光是有解决的方向，不光是我们向目睹镇政府

0: 上报，我觉得方向有了，关键还是要有落实的步骤，冯女士对吧？
1: 对，我们最迫切的是这个。等了多长时间了，还是这样叫我们等。
2: 像这样子啊，就是说现场呢，就我们这里边呢，几位领导都来看过了，包括相关的部门也来看过了。那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那个整体动迁一个政策呢，确实是做过实地的调研的。那么，然后下一步的危房解围呢，也是想跟效仿其他社区的一些办法，看看还有办法在政策上往上面靠一靠。其实我们的本意也是想帮你们解决这个事情。如果说简单的，其销售者如果简单粗暴的话，我们说就把这个博安修一下，其实这个博安也老早就修了，但是这博安修的话，其实你们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我个人感觉。所以说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看看还有更好的办法往政策上靠一靠，让你们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那这样我们跟这个冯女士现场对话到这儿啊，我们在我在和睦独镇藏书社区的这个王先生，我看你跟这个冯女士都很熟悉啊，对吧？
2: 对，
0: 我觉得你们的工作还是很细致的。为什么？因为冯女士说你去看过好多次，对吧？
2: 对，好多次。
0: 但是我觉得这事情咱不能说光去过好多次，对吧？我觉得去了每去一次都要有，每次都要带着工作任务去，都要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去。那您刚刚讲了，四月份的时候已经向睦独镇政府已经是给了上报了方案，对不对？
2: 啊，是的。
0: 上报的方案有没有具体到如何解围、如何博安加固？有没有？
2: 就是说方案上就是说，对这个是整体的一个解围啊，就是说消除老百姓、消除这个安全隐患，这个。
0: 就是面对我们这个解围的这个目的啊，我们怎么做？有没有具体的方案步骤？
2: 这个就是报到镇里以后，就是要镇里就是说多部门联合研判的呀。
0: 啊，就是说还是在研判阶段，是不是？
2: 对，要研判。对，
0: 只是说我现在方向是解围和博安加固，对吧？
2: 对，因为方向是三个：动迁、解围和博安加固。那动迁来讲，目前来讲的话，房租
0: 那现在其实那个动迁咱就不说了，现在就两个，一个是解围，一个是博安加固，对不对？
2: 对的。
0: 而且你刚刚讲了，其实博安加固可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博安加固，房子在博安上，博安加固以后，说实话，对你整体的房屋结构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没什么。博安加固无非就是把博安加固好了。
0: 那以你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现在其实如果说博安加固这条路咱们也不走的话，剩下解围应该怎么办？
2: 剩下解围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政策层面的问题了，这个就是要镇里边研判了。所谓的解围呢，就是如果房屋达到一定的那个危险等级，鉴定以后危险等级，然后根据房屋的性质和属地的一个规划来讲的话，看就是一个整体性的解围。解围的其实解围的最终的一个方式也是类似于动迁一样，而它不是动迁了，就是说解围也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区域没法。
0: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王先生啊，你看这马上就是到了这个雨季，对吧？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还有梅雨季，就是到了雨季啊，这些你看，首先目前我们这个博安也没有加固，虽然说这个房子零星有人住，你看刚刚冯女士说自己不住，但是她租给别人了，就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在我们博安加固之前，解危步骤明确实施之前，我们如何确保目前这十五栋房子还里面还有零星的居民，我们如何保证安全不出问题？
2: 这方面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梅雨防汛期节呢，就是说错了，不好意思，这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解释了，这个十五户居民呢，就明显有房屋危险的这个居民楼里呢，这个房屋里边呢，已经是没有人居住了，搬空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整体的这个十五户居民这个零星的居住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在雨季的时候呢，我们社区属地的那个值班人员呢，也会上门做到一个提醒，然后也会实地去考察，然后包括一个值班值守制度，我们这些都会有。
0: 那我们今天啊，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要未雨绸缪的，尤其是这种房屋安全的问题啊。我觉得安全对于属地来讲是第一责任人，对吧？当然，这里面其实我们也要做个提醒，就这十五户居民，他们其实是这是他们的私房，对吧？他们是自有产权房，就是我们房屋的所有人，他其实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说大家是觉得这个房屋已经是近似于危房了，那我们知道房屋鉴定是可以有 A、B、C、D 四个等级的。那我觉得我们十五户产权人自己，我觉得也要做一些努力，要负责任。另外呢，这里面我觉得也不光是这个十五户负责任这事情就能够解决 解决得了的，因为这个房子是在泊岸上，对不对？那么在解围过程当中，很可能是泊岸加固，也可能是有其他的这个解围的这个政策，所以说在这里面镇政府主导我觉得还很关键。所以今天这个事儿我们了解到你们已经跟木渎镇政府上报了，方向也大概明确了，我们希望在今年下半年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是面对这样的安全问题，我觉得不能等不能靠，工作更要主动，好不好？
2: 好的。
0: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是新的一月开始，6月1号，这个事情这样吧，我们到本月末的时候再跟您沟通，看看有没有进展。
2: 好的。
0: 好吧。好。好，
2: 感谢。
0: 这个事情我们跟市民福女士，还有我们记者陈军啊，我们前方的记者，还有我们连线的王先生，我们现场关注到这儿。
3: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继续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5月26号，扬州的蔡女士反映，扬州市广陵区广陵新城管委会龙腾江河汇小区是23年交付的，小区的南门是建明路，东门是滨水路，这两条路啊都是双黄线，没有人行横道，业主出行就很难，进小区出小区都要横穿马路，很危险，打车也是很不方便。你看这个出租车，他一看到这个双黄线他都不停，所以大家就希望小区门口能够设置临时停车位，或者是设置斑马线。为此，业主向交警和属地街道都反映了，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们当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扬州交警一大队负责受理举报的李警官。李警官现场表示，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啊留给蔡女士，还有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而且态度非常的积极，说要到现场去看一下。那么时间3个工作日。给答复，时间也已经到了。那么就在上周五，我们的编辑就回访了蔡女士。蔡女士告诉我们说呢，说这事儿啊一直没有接到相关的回复，而我们的编辑也多次拨打交警一大队李警官的电话，也没有能够联系上。那么业主反映的进出小区不方便、人行横道施化是否合理这些问题，交警部门这几天有没有去过现场啊？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连线到。好，此刻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扬州交警一大队的李警官。李警官，你好。
4: 你好。
0: 好，
4: 是小蔡女士上。
0: 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你好。
4: 你好，上次礼拜上个星期跟我联系的啊，我们扬州那个叫建民路的那个问题，蔡女士反映的。
0: 后来在我们连线结束之后，您有没有去过现场？
4: 我没有去，他们辖区中队的马警官去过。
0: 那马警官去了现场，给您反馈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4: 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他反映的是那个路段建民路中间有双黄线的
0: 啊，
4: 实线，这个呢我们看了一下子。这个他的意见就是说，他要打个报告啊，给我们扬州交警支队再研判一下，可以改成那个实线、双实线，改成虚线行不行？他的建议
0: 啊，
4: 这是一个。第二个，他提的意见，第二个就是说，他打出租车或者网约车不方便，要开一条路开到马路对过。这个马路对过呢，它是一个实体的绿化带，实体的绿化带啊，那边呢就是建设的好好的。关于打车，他要绕行。他给出的这个初步的意见，这边要开个口子，能到马路对过，好像不太现实。回头他再反映反映。
0: 那看来你们研判就是把双实线改成虚线，是不是？
4: 有这个建议啊，没有拿决定的啊。
0: 但是你们去那位警官去现场看，那大家觉得这个打车难、出行难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吧？
4: 打车难，他。可以把车打到他这个小车门口，叫车出租车绕一圈，
0: 绕一圈，
4: 明白吗？
0: 那出行难呢？
4: 这个出行就不算难了。
0: 出行就不算难了，是吧？
4: 好，
0: 来，我觉得
4: 这个
0: 蔡女士说话最有发言权啊，当地的居民，把蔡女士电话接进。蔡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好，蔡女士，你可以直接和李警官对话啊。你们这个实际出行，你的感。

0: 感受应该是最客观的。嗯，
1: 你好，
2: 你好，蔡女士啊，我杨楼交警一大队，我姓李。上个星期我们通过电话的。
1: 你好，对，
2: 通过省这个航洪热线，你反映了这个建明路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针
1: 对
2: 交通出行的问题，是吧？
1: 一
2: 个是打车的问题。
1: 打车问题是什么呢？我说的，打车问题是就是那个小区门口的双实线问题。就是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基本上的出租车司机看到这个双实线，他都不，他基本上他都停在马路对面。就是说我们小区出入的这些打出租车的这些，要必须要横穿马路，过马路要去这个坐这个才能坐上这个出租车。有的时候你让人家去绕一圈，人家也不开心。毕竟有那么长一段路，对吧？
2: 还有呢？
1: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斑马线问题啊，就是斑马线问题，就是小区门口就是能不能申请一个斑马线，就是我们横穿马路的时候，这走这个斑马线，这个安全上面比较有保障嘛，
0: 会有保障，
1: 对不对？
2: 对，
1: 就这个两点嘛。
0: 李警官，我觉得那个打车的事情啊，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是个大家日常出行，如果说门口。如果像这位蔡女士说的，如果有斑马线的设置，是不是在这个路段合不合适？李警官，
2: 我们主持人的意见是吧？
0: 这不是我的意见啊，我只是听了
2: 建议，
0: 听了他的表达，而且刚刚蔡女士说能不能有斑马线的设置，
2: 你分析下来的。
0: 我觉得你们是专家，要请你们分析研判啊。
2: 首先啊，这个蔡女士啊，跟这个主持人呐、这个信息我收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关于他反映的两条意见呢，我们那个辖区中队的马明马警官已经到现场去过了。他给出的初步的意见，关于这个斑马线的问题，就是蔡女士提的第二个问题，斑马线的问题，他要实话的话，马路的对过，蔡女士要注意看一下马路的对过，它是个绿化道，这个是这个按照道路啊设施这个交通标线的实话，它要科学合理。还有呢，这个按照规定来，它对过必须要开个口子，绿化岛上，然后把那个绿化岛铲除，然后大家走这个斑马线才能从马路的甲侧走到乙侧，通过马路，大家可以想一下二位。
0: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蔡女士作为附近的居民提出诉求，我觉得诉求是不是合理？首先要符合当地道路的场景，另外呢也要符合我们道路标线的。一些规范，对不对，李警官？我觉得这点你们应该是专业的呀，对吧？我觉得市民有诉求可以提，但是你们可以考量给出答复。
2: 第一个呢，这个第一个它是中间那个实线，这个我们马警官呢也看过了，他跟我反映的呢，这个进入小区这个实线，按照严格意义上讲，马女士、蔡女士提的是对的蔡女士啊，这个人家这个严格遵守交通标线的规定，它确实不好越这个实线，是吧？这个改成虚线。改成虚线，不影响其他方向来车的情况下，这个机动车可以越过这个虚线的，大家都应该知道。
0: 那我听下来，李警官，那现在这个你们也就是也有警官去过现场，马警官
2: 已经把第二个，马警官第二个这个意见，他已经跟我们那个分管次序的这个李思远，小蔡也可以记一下，名字叫李思远，副大队长汇报过了。下一步呢，这个因为这个施工啊，不是我们基层大队拿意见。我拿那个处理决定，整改决定，要报到我们扬州交管支队、次序大队。
0: 扬州交管支队，
2: 次序大队然后他们整改安排施工人员，如果是这个可行的话。
0: 好，那现在的可行的方案就是画个虚线，对吧？
2: 对，这个要报到上面去批。
0: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属地是在交警一大队，对吧？辖区是在你们这儿，是不是啊，李警官？
2: 对。
0: 好，那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辖区吧，咱们跟包括交警支队，包括像审批的这个部门，我们保持对接，好不好？
2: 好嘞，
0: 好吧。如果说我们现在研判了很多的方法，只有说是虚线，这个是行得通的。第一，符合规范；另外，在现实的这个交通场景当中是可行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尽早解决大家这样一个出行难，好不好？
2: 好嘞，好嘞。那个另外那个蔡女士呢还在啊？
1: 在。
2: 在那个我们马警官呢，这个上个星期有事，他呢这个也跟我说过，如果你要有时间，你框一个，他跟你见个面， 两个人到那个地方，你的意见当面跟辖区，
1: 我的意见，
2: 他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
0: 好，我觉得我觉得蔡女士啊，如果说你们去现场，我觉得也更好，让这个我们的交警部门理解大家实际的这个出行。我觉得现场的这个诉求可以提，那诉求合不合理？我觉得他们也从专业的角度给出判断，做出回应，好不好？
2: 啊，对的，对，
1: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跟蔡女士回访到这儿，跟李警官也沟通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0: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8: 我们这纳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了，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政策导航。
3: 正风热线政策导航，
0: 6月2号，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马上呢，我们就来现场连线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张小丽。张处长，你好。
18: 主持人您好，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演出啊，现在大家其实还是有的时候啊，为了一场演唱会会奔赴一座城市。那么对于演出的这个阵容的变更、虚假宣传，包括货不对版，我们正风热线在这两年节目当中有过一些大家的反应，也有过一些报道。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文旅部门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和处理？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18: 好，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呢，这个演出的举办单位是不能擅自变更演出阵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主要演员、演出阵容都是属于演出内容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主办方在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个核心阵容会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向观众做出说明，还继续售票，这样呢就会涉嫌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误导性的宣传。如果主办方确实是因为这个不可抗力啊，或者是艺人突发状况等等这些客观原因，确实需要变更阵容的，那么应该在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向公众如实的公告，同时依法依规的要启动这个退票的通道。那么对于涉嫌虚假宣传的主办方呢，我们会把各个方面提供的有关的这个线索啊，移交市场监管部门，由市场监管部门呢依据广告法和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调查，对查实的这个违法行为啊，依法依规的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呢，文旅部门也会把存在虚假宣传、恶意变更阵容、拒不履行退票承诺或者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有这些严重失信行为的主办方和票务平台呢纳入到重点的监管对象。那么相关的信息呢 我们也会和公安、市场监管这些部门啊实施共享。对于列入失信

0: 主体名单的经营单位主体呢，相关的部门会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法依规的进行联合惩戒，比如限制他们在一定期限内申办同类的演出活动，来切实保障消费者和观众的权益。
1: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一名资深的房车爱好者他的问题啊。他说经常呢会和朋友组队到江苏自驾啊。他呢听说江苏在打造水运江苏自在驾游房车露营驿站，他想了解一下目前建设发展怎么样了啊？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些诉求的话，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呢？
0: 好的，最近几年呢，我们省文旅厅和省交通运输厅还有江苏交控啊这些部门单位共同打造了水运江苏自在驾游的品牌。目前呢，在京沪、沪蓉、沈海、长深、连霍啊这些省内的主要高速公路，还有我们全省4A 级以上景区周边65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里面呢，我们都布设了智能水电补给桩和房车的停车位。那么服务区的房车驿站呢，已经实现了13个社区市的全覆盖。同时我们全省各地的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还有乡村旅游的点位呢，也同步加快建设完善了50多家房车营地驿站。这里面有45家呢是设有智能水电补给桩提供预约功能的。所有的房车营地呢，在满足车友停车休息、水电补给、排污和这个废物处理这些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啊，还结合当地的实际，推出了各种露营烧烤、科普研学、农事体验、民俗表演、户外运动等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来丰富车友的旅游体验。那么去年呢，我们厅还联合江苏交控开发推出了水运江苏自在驾游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和江苏高速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厅里面的水运江苏苏星游的平台呢，是融通联动的。这个小程序呢，主要是围绕房车露营、自驾露宿这些主题，能够实现全省房车营地驿站的查找导航，还有线上的房车水电补给预约，实现这些智能管理。同时呢，还能获取到高速公路的服务信息、自驾露宿的攻略、景区门票的购买，还有餐饮住宿的预订，包括土特产品、文创产品，还有自驾装备的销售，这些周边的服务功能。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和支付宝上搜索并使用水运江苏自在驾游小程序。在使用的同时呢，也请大家能够多提宝贵的意见建议，让我们能进一步优化改进，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好，那大家其实这个感受度好和不好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反馈，对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跟团游啊。跟团游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带团的导游会有意无意的说起某些商品，在购物店里极力的配合宣传商品，还有就是夸大商品的品质，涉嫌诱导购物情况。那么旅游体验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发生，应该说大家的体验感就不太好。那么文旅部门如何加强管理，能够让这类情况少发生不发生呢？
0: 这个导游在带团的过程当中诱导购物甚至强迫购物呢，是违法行为。目前全国各地的文旅部门呢，都在深入开展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些问题的集中整治。那么这次集中整治的重点之一呢，就是持续规范导游职业行为。接下来呢，我们会重点加强导游的法律法规的培训，加大对导游规范职业的提醒提示，持续加大对导游履约失信行为的查处力度。比如没有征得游客书面同意，擅自改变行程、变更行程、降低服务标准、增加购物点等等，不断增强导游的规范从业、依法执业的意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如果大家有跟团出游的计划呢，一定要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同时要根据出行的交通时速、游览娱乐啊各种环节的预算啊，在适当考虑导游服务费用后呢，合理预估旅游产品的价格，再根据预估的价格去选择合适的产品线路。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签订旅游服务合同，以免落入旅游购物的陷阱。
1: 好，所以说这个签合同啊，我觉得也是一个 事后维权的一个保障啊。
0: 对，
1: 那你看现在这个不少游客，可能大家为了方便，会觉得我在这个网络上组团，或者是在网络上这个招揽，然后到这个目的地之后啊，往往游客就很难去再核实信息，而且那个时候你到了这个目的地，有的时候你就只能够去参加了，而且还容易遇到这种服务缩水啊、货不对版、维权难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对于这类问题，其实可能也是文旅在监管部门当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加强的监管，包括我们如何提醒游客能够规避这样类似的风险。
0: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文旅部门开展的旅游市场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些问题的专项整治啊，还有一个整治的重点呢，就是非法网络招揽活动。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联合有关部门开展网上线下巡查检查，督促在线旅游平台落实这个审核监管的责任，同时呢，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执法，通过这些方法手段呢，及时发现违法违规的问题线索，依法打击非法网络招揽行为。

0: 页面、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啊这些证据，从源头呢规避旅游消费的陷阱，合法的维护自身的权益。
1: 好的，谢谢张署长，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跟您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好，那么大家如果说你在公共文化服务啊、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有问题，
2: 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
3: 破局了。他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他花了6000元买课，这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
4: 这正是劝阻工作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沉没成本与逆火效应。当民警第一次联系向女士时，她已经对骗局投入了金钱和信任。此时民警的劝阻在她眼中不再是保护，而是对她判断力的否定。她越是投入，就越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被骗，从而产生了强烈的防御心理。
3: 这就是典型的逆火效应，你越劝，她越觉得你在阻碍她发财，甚至觉得警察不懂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企业微信群不断的授课洗脑，让他觉得我们才是那个不懂内幕的局外人。
4: 更隐蔽的手段是骗子寄来的那部专用手机，这部手机里预装了各类小众聊天软件和加速器，构建了一个完全脱离监管的信息茧房。在这个封闭空间里，向女士看到的都是骗子想让她看到的成功案例，听到的都是导师的指令。
3: 这部手机就是骗子的遥控器，通过共享屏幕远程控制，骗子不仅窃取了信息，更在心理上完全接管了向女士。她在那个环境里待得越久，对我们不信任感就越强。这22次劝阻，其实是我们和骗子在争夺她的认知权。
4: 这146万元是用于发放员工的工资款，一旦转出，后果不堪设想。警方提醒，真正的投资从来不需要通过陌生人寄来的专用手机来进行。当高回报遇上神秘设备，请务必停下脚步。
1: 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免费手机、跨境高回报，这全是骗子精心包装的陷阱。这场反诈拉锯战直白地告诉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就没有免费的午餐。骗子利用小诱饵心理操控，让人迷失。只有保持理智，相信警方，摒弃贪念，对陌生的馈赠和高额回报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够真正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现在很多人外出吃饭啊，都会先拿出手机啊，看看网络的评价，五星好评多的店生意自然不会差。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夸味道好、服务棒的评论，可能是出自一个从未进过这家店的人之手？最近苏州虎丘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的一个

0: 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新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新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新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新化的新农人陈诚。陈诚您

0: 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验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0: 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1: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0: 你怎么搞得像个老年人似的？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1: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田间干过一点。
0: 那个就是打打下手、玩玩而已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做过。我们知道兴化香葱是非常有名的，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你是哪一年回到家乡开始种香葱的呢？
1: 14年下半年，
0: 14年啊，那就是刚毕业回来是吧？
1: 对，
0: 就开始种香葱。那么当时种的怎么样呢？
1: 因为当时是一头扎进去，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加上了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香葱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0: 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
1: 对，
0: 一开始就种香葱就没成功。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香葱嘛，都是很多老百姓家庭户户都会种的。这个技术应该不是很难啊，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1: 主要是天气原因，当时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扔在水里面了。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了2到3天，然后减产严重。
0: 那么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导致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去把这个香葱产业持续下去，而是又重新选择了来选择种果树呢？
1: 因为当初香葱的话，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户种植，所以小户种植的香葱的品质永远比我们这种大户种植的品质要高，然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品种种植果树嘛。
0: 就是当时香葱种植应该算是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整个产业链那么的完善，前几天我刚刚到兴化去采访，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1: 对，
0: 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那么你们什么情况？给大家说说。
1: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
0: 你父母倒是
1: 所以
0: 挺支持
1: 就，
0: 你在家里干农活的哈，
1: 对对，他们正好也，我父母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在上海大城市，信息化，信息比较充足，他们也觉得后期的话，像国家对农业这一方面情景是非常大的。
0: 还是看好乡村发展的，看好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赛道的啊，所以坚持让你在农村。那么你后来选择种果树啊，选择了种梨子和桃子是吧？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品种？
1: 因为目前这两个，根据我们兴化的一些气候啊、土壤啊、环境，基本上就是比较相对于适合种植我们这些品种。
0: 那么你之前也没有种果树的经验。
1: 也没有。
0: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专门请了一个老师傅在田间帮我们管理，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跟着后面学习嘛。
0: 刚开始包了多少亩地呀？
1: 我们总共承包了210亩。
0: 210亩。那么桃树和梨树是先种的哪个，后种的哪个，还是同时进行的？
1: 我们同时进行的。

0: 桃树种的什么品种？梨树种的什么品种？
1: 我们桃子有锦绣黄桃、那个湖景、白凤这些品种。桃子有苏翠一号、翠冠梨、秋月梨、幸运梨，还有皇冠梨这五个品种。我们品种比较多。
0: 桃子既种了黄桃，又种了水蜜桃。
1: 啊，对，
0: 水蜜桃适合在青化种植吗？
1: 适合
0: 适
1: 适
0: 合
1: 宜，
0: 的。
1: 对。
0: 哦，因为我们听说的水蜜桃好像都是在苏南地区种的会比较多一些哈，
1: 啊，对，只不过我们这边上市的时间可能会比那边
0: 晚一点，
1: 要晚一点，对，
0: 嗯，
1: 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正常比苏南要低个2到3度左右。
0: 嗯，而且选的这些梨子品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梨品种，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好品种，
1: 啊，对，都是目前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都比较高的。
0: 是的。那么你刚才说是请了老师傅来帮你们管理啊，那么整个的就是你是从2010几年开始来种这些果树呢？
1: 2016年冬天，
0: 啊，也就是说种了有10年了，
1: 啊对，
0: 10年了，现在面积还是210亩。
1: 对，因为现在它国家有规定，那个土地非粮化，所以我们一直
0: 嗯，
1: 就是不允许
0: 不
1: 再
0: 能
1: 进
0: 扩
1: 行
0: 张。
1: 扩种，
0: 哎，不能
1: 对，
0: 扩种，对对对，好。那么对于你来说，种果树也是一张白纸啊。那你的这个技术支持这一块，除了当地的老农民来帮助你管理，你还有来自哪里的技术支持呢？刚开始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1: 我们出现状况，然后我们跟一些农资店，他们对于打药这块会比较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农闲的时候会去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0: 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
1: 我们像安徽砀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0: 都会去学啊。那么
1: 那对。
0: 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啊，种这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1: 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果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
0: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1: 倒春寒、挂果率低，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在下一次这种开花季节，我们注意防控这种倒春寒这种天气情况，
0: 怎么去防呢？这天气由不得你控制的。
1: 做一些预防措施嘛。
0: 比如
1: 反正
0: 说，总结了什么经验，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吗？
1: 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人是在夜间那个放烟，就是燃烧一些东西，然后不是有烟雾嘛？烟雾，然后能保持它的温度，不是不会下降那么快，能薄一点。
0: 那你这个是在大棚里面种的是吗？
1: 哦，我们是露天的，
0: 露天种的，
1: 对，
0: 这个是
1: 所
0: 通
1: 以，
0: 过烟雾来增加它的温度啊，能够
1: 对对，
0: 防止倒春寒。这个是什么树啊？
1: 我们是梨树跟桃树啊。
0: 两个都是会出现倒春寒，你影响它们的这个挂果的问题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目前露天的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0: 对对对，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10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块儿，从销售这一块儿，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1: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果率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0: 好，这是销售这一块儿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一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呢，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

0: 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这条粉碎进行堆肥，再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然后还有一个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放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0: 紫花苜蓿和什么？
1: 鼠毛草，
0: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能够保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1: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
0: 保
1: 季高
0: 湿。
1: 温保湿嘛。
0: 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1: 对，
0: 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1: 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0: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0: 养着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1: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块地10亩地，我们就养了七八十只。
0: 10亩地养七八十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1: 对，
0: 这有什么好处呢？
1: 一个是它也能适当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有还田嘛，增加肥料嘛。
0: 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1: 对，
0: 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1: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树枝枝条，然后进行堆肥，然后我们到冬季，然后我们就施到我们自己田间，这样一个节约了我们买有机肥的肥料钱。
0: 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桃子和梨它的产量是不是比纯用化肥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品质会更好一些吗？
1: 对，我们回头客很多。
0: 能不能举些例子呢？比如说产量对比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好吃，哎，体现在哪里？
1: 好吃的一个果子，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水肥体化，所以我们肥料会及时使上去，然后所以我们果子的甜度以及它的那个汁水饱满度都非常好。
0: 像你这个梨子，刚才说的酥脆一号啊，这个品种非常好啊。那么这个品种你们这个梨子的销售，比如说一个是最大能有多大？销售价格是多少？
1: 销售价格我们是随行，就是我们零卖的话，基本上在7、8块钱一斤。
0: 现在好像很多种梨子的都会种酥脆一号啊。
1: 对，因为这个酥脆一号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己研制的
0: 对，
1: 一个新品种。
0: 除了酥脆一号，还有什么来着？刚才说的，
1: 翠冠梨、秋
0: 翠
1: 月
0: 冠，
1: 梨，
0: 翠冠、秋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品种。你这个不同的品种，其实它上市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做了一个布局的，对吧？
1: 对，
0: 那么整个梨子的上市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能拉长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基本上能从6月25号能一直按照品种的它的上市时间，我们会采到9月中旬左右。
0: 9月中旬，那桃子呢？
1: 桃子我们会6月中旬采到8月初这个样子。
0: 那你桃子和梨上市时间都差不多啊。
1: 对，我们桃子量少，
0: 以梨为主，是吧？
1: 对，我们桃子几个品种加起来才40亩左右，所以基本上分开的，其实就是采摘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0: 就210亩、40亩的桃子，然后一
1: 对。
0: 百七十亩的都是梨，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销路，就整个江浙地区， 一些超市、批发市场你都去跑了。
1: 啊，对。
0: 跑销路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对你来说？
1: 刚开始是很难，刚开始一个这个是，一个是没熟悉的，然后只能我们自己一家档口一家档口的去找别人谈。
0: 嗯，对呀、啊。
1: 然后
0: 您说。
1: 后期我们产品拿过去，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产品别人吃了，确实可以。然后后来就开始，每到这个品种上市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今年我大概需要多少量。
0: 嗯嗯。
1: 都会提前跟我们预定了。
0: 嗯，因为你像这些梨啊、桃子啊，只要是种梨、种桃子的人，他们基本都种的是这些品种。而且说实话，只要是上了规模的，种的也都不差，对吧？都挺好的。那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竞争优势，一个是我们的口感确实很好，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采摘下来，我们会经过分解，我们会把梨子的大小全部分解下来，通过机器分解下来，然后我们进行预冷，然后进行冷库存放。所以别人要什么货、嗯，比如说我今天要什么规格的，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出货。
0: 嗯嗯，哎，你还自、
1: 就是、
0: 你这冷库是自建的还是租的？
1: 哦，我们有两个是，有个是自建的，还有三个是我们扶贫经济活动村。

0: 手机银行智享家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播音员小申。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由我为大家播报。
6: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5: 风吹麦浪金波涌，又到一年丰收时，眼下江苏各地小麦已经陆续开镰，三下大忙全面开启，各地各部门统筹调配农机装备、烘干设备与仓储仓容，全力保障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来听记者从泰州发来的报道。
7: 在靖江市斜桥镇一三农场，1850亩小麦开镰收割，四台收割机和两台秸秆还田机同步作业，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8: 暴雨有导致一部分的话，虽然收割加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司机的熟练程度，加我机器为保养到位，应该说没有影响我们的收割进度。自己抢收的同时，在服务周边5-6个村的大户。
7: 在农场的烘干房内，6台35吨烘干机日烘干能力达210吨，能有效解决大户阴雨天小麦晾晒难题。
9: 雨前我割了40多吨，等于说我已经拉走了那一批。他这边呢，就等于说烘干的速度也比较快，再一个呢，他设备也比较齐全。经常像我们500多亩地送来，一天都能给我上仓上里边了。今天送过来，等明天他也水分小，就给我烘好了，我就可以拉走了。
7: 目前靖江市投入400多台农机抢收，收获进度达16.7%，预计6月8号前完成麦收工作。科学管护，尽管近期遭遇不利天气影响，小麦总体产量未受影响。
10: 今年包了800多亩地，现在是抢的那个倒伏的有10来亩地，收下来以后呢，现在已经进行烘干房，整体今年产量吧，跟去年基本上持平。
7: 大面积麦收开始，仓容有保障。泰兴市粮食集团区辖收储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对新建标准化仓房开展气密性专项检测，该收储中心总仓容3.09万吨，年度最大收储能力可达7.7万吨。今年夏收期间，主要承担区域收粮机械设备中转存放、服务保障等职能。目前库区道路、仓储配套附属设施正在加速推进。
11: 采用的是高达铺放仓，然后呢，采用的那个就是空调呢，是粮用专用空调，确保粮食就是在低温的状态下储存。以前的仓只有几百吨一个，现在我们目前就是一个熬煎基本上就靠近3000吨了。
7: 泰兴市城西粮油经营有限公司张桥粮站主要服务周边种粮大户和普通农户，现有可用仓容2000吨。 结合近期天气复杂，小麦品质不一。

0: 的预判，粮站推行预约售粮模式，严格执行逐车检验、逐项化验标准。
1: 目前我们所有的仓库已经准备到位，机械都已经进行了维修，包括气泵啊、检测仪器啊，都全部已经准备到位。这个根据下粮收购的特点呢，我们一般呢是早开门晚打烊，这个保证农民当天送来的粮食能够当天收入进场。
0: 据了解，今年三夏期间，泰州市共调配收割机4878台，根据小麦成熟时序实行网格化调度，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同时配套拖拉机4351台，插秧机4464台，为夏收夏种提供坚实支撑。针对近期多雨湿度大的天气特点，市农业农村局提前公布了661个粮食烘干服务点，日烘干能力达7.54万吨。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除了小麦迎来丰收，这个时节也是樱桃、洋葱等作物收获时候。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4: 樱桃红透，果香醉人。和康家庭农场的樱桃园里，晶莹圆润的红灯樱桃缀满枝头，色泽明艳，清甜诱人。市民慕名前来，漫步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尽享初夏田园的惬意时光。
5: 果子又大又红，而且特别的甜，在园子里一边摘一边吃，感觉特别的放松。
4: 据了解，该农场2017年引种优质红灯樱桃，历经近10年精心培育，已形成科学完善的种植管理体系。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精细化水肥养护和科学病虫害防控，樱桃产量与品质再上新台阶。
6: 预计总产量能达到8000斤，比去年增加了20%左右。接下来我们的李子、水蜜桃、冬桃等也会陆续上市。
4: 在大丰区刘庄镇，红皮洋葱正值采收旺季，农户和工人们分工协作，采收、分拣、打包、装车，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红皮洋葱是刘庄镇重点发展的特色农作物，糖分含量高，耐储存，在国内市场颇有知名度。该镇采用订单收购与仓储代售相结合的模式，既保障销路，又提升农产品溢价空间，进一步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7: 今年的涨势呢，比往年 好一点。今年这个行情嘛，起码都一季，整体的嘛行情还可以，每亩田能收个3000多块钱。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初夏来临，气温回暖。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苏梦系列头茬小糖丸西瓜迎来丰收上市，田间一派繁忙的采摘景象。
8: 走进苏嘴镇建宜村的西瓜大棚，圆润饱满的果实点缀在翠绿藤叶间，基地负责人正组织人员进行采摘。
9: 现在上班每天早上一般6点钟左右可以采瓜了，根据颜色、日期、时间的长短来分辨它熟没熟，大概的熟的时间，然后具体还是要去看瓜的这个外面的皮纹的这个颜色，它的这个纹路有没有裂开，然后再通过拍这个瓜身，听它的声音，看看熟度有没有达到要求，达到要求我们才会给它采下来。
8: 田间采摘的西瓜第一时间送到了车间，接受二次挑选。整合进红外光谱扫描方式等技术的果蔬分拣机，优质高效的给西瓜做 CT。通过与采集的2000多个西瓜样本进行数据比对，精准检测糖度、内部损伤等指标，从而筛选出100%的优质西瓜供应市场。
6: 苏嘴小西瓜特别出名嘛，纹路也很好，而且疼的也比较新鲜嘛。
8: 近年来，苏嘴镇积极引导种植户优化西瓜品种结构，升级设施大棚，推动西瓜产业实现从重产量向高品质精品化的转型升级。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超2万亩，皮薄汁多、清脆甘甜、入口即化的甜蜜产业，成为带动瓜农稳步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9: 我们一天最高峰的时候销过5000箱了。我们以订单量模式销售，每年的订单大概在1、2月份订单量就出来了。大型企业、酒店采购，还有大型商超，如南京、上海、杭州这些苏州大型商超都有采购。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参加工作35年来，江苏里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高德荣

0: 始终致力于小麦育种栽培技术研究、品种推广与科技服务等工作。他以一粒两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以自主创新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近日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今天我们来走进他的故事。江苏台记者孙欣报道。
1: 眼下江苏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期，近日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小麦领域标志性成果示范观摩会在扬州市举行。扬麦53是由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创新育成的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2025年，扬麦53通过国家审定，并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产品和2024年度江苏省现代农业领域十大科技进展。而这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35年来的坚守。
2: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扬麦33降了，那么抗老性提高了，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几。
1: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2: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来获得比较好的收成。
1: 自此攻克小麦赤霉病也成为了他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扬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疫性状优良的扬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
3: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1: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扬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扬麦33的育成，标志着我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

0: 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多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高德荣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用一粒粒饱满的麦种，书写了科技兴农的动人篇章。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2026年，江苏省邳州市碾庄镇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成立碾庄镇乡村振兴青年互助会。简称青乡会，通过机制化平台，将分散的乡贤反哺行为转化为集体发展的长效机制。这一举措有效激活了青年返乡的磁场效应，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青春引擎，实现了从个体献爱心到集体谋发展，从输血向造血的深刻转变。
4: 五月末的徐州雨水连连，在邳州市碾庄镇岱山村四组，一条新铺的水泥路在细雨中笔直地伸向村庄深处。路旁24盏新安装的路灯照亮村民们出行的路。今年春节期间，岱山村12名返乡青年在村党支部委员耿亮的倡议下，自发捐资近2万元修缮了这条约600米长的村路。修路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走红，青年们的公益行为引来一众网友的称赞。
5: 绝大部分人都是有一种恋家这个情节在，所以说沟通起来为老家做些贡献，他们是能理解的。村里面呢，在鱼塘旁边还闲置有200-300个平方的地，那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我们几个发小集资把这个做一个休闲的一个小广场，供那个老人呢没有事的搁里乘凉、下个象棋这样。
4: 12名青年的义举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涟漪效应迅速扩散到碾庄镇28个村。在碾庄镇韩高村，一栋新建的古色古香的文体活动中心面向村民开放，娱乐休闲、运动健身、图书阅览等功能应有尽有，大大丰富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而这个文体活动中心是由在外经商的韩光喜捐资建设的。据统计，今年春节前后，碾庄镇共有30余名在外经商人员和青年才俊通过捐资修路、捐建公园、慰问老人等方式反哺家乡。
6: 很多年轻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呢来帮助村里发展，包括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以前呢不好办的事情也能有方式解决了，对我们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4: 为了将这股自发的公益热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长久动力，碾庄镇党
7: 来为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4: 人才回来了，还要
8: 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9: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 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8: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

0: 够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

0: 次，报名专线400603577。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要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啊，包括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来探讨交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5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方面已经耗费了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要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就说白了，美国已经做好了对古巴动手的军事准备。那么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呢，在该地区集结的海军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那么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在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那么美国政治报网站此前曾报道说，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没有奏效，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对古巴的军事选项。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呢？在伊朗战事还没有彻底解决，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和伊朗还在对峙的情况下，这个特朗普啊又把矛头对准了古巴，这到底是虚晃一枪呢，还是真是有意在这个时候对古巴下手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美国针对古巴已经集结了哪些这个作战力量，军事方面的准备是否已经充足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6: 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大部分作战兵力已经撤离了加勒比地区，但是呢还有一些兵力是处于长时间驻留的状态，比如说他有一些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和装备，那么就一直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部署。应该呢还有执行所谓缉毒任务的海军的战舰啊，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活动。一旦美国海军在海上发现了可疑的船只啊，那么就会对外声称发现了运毒船，然后会对它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最近还闹出了人命。现在来看呢，美国针对古巴的军事集结已经开始了。首先呢，从本土派出了这个2栖攻击舰啊，也携带了更多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那会在古巴的周边进行部署。那美国空军呢，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准备，完全可以在预警机、加油机的支援下啊，直接派出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针对加勒比地区进行空中封锁或者是这个空袭行动。现在比较值得关注的呢是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这艘航母原本是要启动这个退役的流程，正常而言呢是从南美的 啊这样的一个海岸线进行一个绕行啊，因为这个尼米兹啊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它必须要绕行南美洲，然后呢在北上，最后呢是等待这个拆解或者说进行这种退役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现在呢在他退休之旅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参加这个军事演习行动啊，那不排除可能也会在退役之前针对古巴啊去进行威慑，或者说参与其他兵力一起组织实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啊，它现在仍然具备很强的作战能力。那么在绕行南美洲的过程当中，和这个阿根廷进行过演习，也和巴西进行过演习。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美国决定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尼米兹号这个核动力航母，包括它所在的航母打击群，是具备实战能力的，是可以针对加勒比地区进行大规模持续性的空袭的。
5: 那么魏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委内瑞拉啊，那么很多网友在讨论啊，美国如果真的要考虑对古巴动武，会不会参考在一月份突袭委内瑞拉，强行带走马杜罗那次的这个军事行动，采取那样的一个军事上的战术和战法呢？魏老师。

0: 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可能的形势？
1: 美国如果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啊，大概率呢还是空袭为主，因为古巴它全国的这个武装力量大概也就是4-5万人左右啊，当然呢它也可以通过动员的方式进一步的扩充兵力，但是呢由于长时间的面临外部的封锁和制裁，那美国它的这个海空力量占绝对优势，因为古巴它的空军和防空作战部队是没有办法和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和美国空军进行抗衡的，古巴的海军实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弱。那么如果美国采取空袭行动啊，可以针对古巴它军事力量的指挥中心，包括一些营地，甚至包括一些防空作战的阵地，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甚至可能会进行全方位的摧毁。那古巴呢，它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如果说美国想要针对古巴复制它在委内瑞拉所采取的突袭行动，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古巴陆军比较多，还有一些民兵组织，那么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动员。外界普遍认为古巴的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一些特种部队，那么他对政府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想要对他进行策反，想要对他
0: 双线作战呢，美军会不会因为这种双线作战而面临压力呢？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情况是这样的，还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双线作战，但是呢有点像双线对峙。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有相当规模的作战兵力，主要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美国陆军的一些作战部队以及部分美国空军的兵力。现在美国空军的兵力啊，很多都是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啊，尤其是它的这个保障和支援类的飞机，你像 KC-135 这个 E-3 预警机啊，美国空军认为在海湾国家部署好像都不太安全，可能都要是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如果是撤离的话都从以色列走，然后回欧洲或者说回美国本土。那么现在呢，真正和伊朗进行对峙的啊，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主力还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因为呢他并没有参与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舰载机部队他所有的弹药都是处于这种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战备水平，随时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而且呢为了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那么在中东地区，也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这个阿曼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呢它的驱逐舰的数量啊，或者是巡洋舰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方面它是可以配合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搞一个广泛的比较漫长的海上封锁线啊，去限制伊朗商船货轮和油轮的这个活动，所以它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另外一个呢，中东地区的美国陆军不排除它的人数和作战力量是处于增加的状态，比如说从其他地区调派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又强化了海湾国家的防空和反导作战能力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加勒比方向针对古巴，那针对古巴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在退休的这个过程当中参与行动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之外，那美国的海空力量和海军陆战队可以快速到达，所以呢针对古巴这个兵力啊也是是有优势的啊，针对古巴的这种规模优势和这个作战能力的优势比较强，所以呢目前来看这种双线作战美军还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古巴它缺乏现代化的海空作战能力，又不像伊朗那样有数量比较多的反舰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古巴它的作战能力和伊朗相比还是要弱上很多的。
0: 那么古巴在军事实力上，国家的整体实力和体量上跟伊朗确实还不是一个层级，但是作为古巴方面来讲，他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军事准备呢？甚至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那打肯定是打不过美军了，但是呢能不能制造一些麻烦，就是说像这个比如说伊朗也打不过美军啊，但是他可以给美军制造麻烦啊，对不对？那么这一方面 古巴有没有能力，或者说有哪些潜在的可能。

0: 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马上啊，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各位家长，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的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13291278879。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多了，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有的朋友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呢？其实是因为您压根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VK 软胶囊，这里边每一粒都添加了高达280克的足量钙，此外呢还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D3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整整帮您优惠了110块。那么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可以体验，赶紧打进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在线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那么上半段我们也说到了，美国其实已经做了比较充足的军事准备，随时可以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我们来讲古巴方面又有哪些准备？古巴虽然从整体军力上来讲，当然和美军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古巴能给美军造成一些麻烦吗？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一起来聊。魏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1: 古巴的这个军事准备啊，主要是针对他的这个后备的兵力进行动员和训练。因为呢，古巴如果说进行全方位的国内动员，那么能够持枪的啊，那么参加防御任务的这个青壮年，或者说呢能够持枪的这样的一些受过一定训练的这个人员，有个大几十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防空，因为古巴它都是苏联时代这个留下来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非常的老旧，你说想要应对 F-35 隐身战斗机，想要应对超级大黄蜂，包括 F-15E 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它和伊朗情况还不太一样，伊朗一直针对它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升级进行完善，那么此前伊朗从俄罗斯引进过一些防空武器装备，后续呢又利用它能够拿到的技术和零部件针对这些防空武器装备进行了升级，而且呢它有很多国产化的小型的低空的防空作战平台，机动性很强。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些体系针对美军空袭的这个战机啊，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麻烦，而且呢打掉了 F-15E, 打掉了 F-35 隐身战斗机，打掉了 A-10 攻击机，而且通过这种导弹远程攻击的方式也让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的这个军事基地普遍处于不安全的状态。那古巴他所做的军事准备呢，一方面呢就是强化自身的这个训练啊，那么要让作战部队当中的精锐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兵力可能会重新分布一下，加强针对首都地区啊，包括一些主要的这个建筑，包括一些主要的核心部门啊，政府职能部门、军事部门要强化保护，这是古巴方面能做的。那他想要强化自身的空军的作战能力、海军的作战能力和防空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能力，我认为难度比较大。所以古巴真正能够和美国进行制衡的，可能就是他的这种城市战，或者说呢在这种城市密集区他的这种城市游击战的能力，这个针对美军方向针对美军，那么他会有很强的这种制衡或者说反击的能力。防空作战、空中作战、海上作战，古巴的实力确实太弱了，因为一个是受到经济体量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的封锁，他的武器装备、主战装备基本上没怎么更新，有的这个作战车辆啊、火炮啊，可能都是已经服役了半个多世纪，就是这么一个技术状态。
0: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对古巴放了很多狠话他甚至提到了说历届美国总统都想解决古巴，但是呢都没能做到，都没解决了。现在呢他要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了。其实这个话呀，我感觉跟当初对伊朗说的话也一样，他之前不也说吗，说历届美国总统也没有解决了伊朗，现在他解决了了，就反正说他自己很厉害嘛。那么这个话一出口，是不是说明他对古巴动手也是决心已下，就是真的要动这个手呢？能不能这么理解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把动武的目标直接指向了古巴，而且呢美国总统他在表述的过程当中针对古巴也有直接的威胁和恐吓，甚至把几十年前的这种所谓的飞机被击落的这个情况再次的翻出来，试图要针对古巴前任的这个领导人还是要采取这个措施和这个手段。所以他现在的这个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苗头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意愿是越来越强烈。那么如果说针对古巴采取这个作战行动，那不排除可能是前阶段就是早期初期的高强度的空袭和后面的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登陆作战行动。

0: 可能是要进行这个结合。如果是这种高强度的空袭，那古巴武装力量的损失会比较大啊，有限的空中的力量，包括一些老旧的战斗机啊、运输机啊，可能很快就会被摧毁。那古巴海军本身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舰艇，那么有一些巡逻艇、巡逻船，包括一些小型的舰艇，那可能也会遭到摧毁。所以海空力量会最先遭到火力打击。另外一个呢，就是防空阵地。古巴的防空武器装备比较老旧，还有的一些是不能机动的，都是阵地部署。那么想对它进行转移和藏匿，这个难度很大，所以呢，古巴的防空体系可能也会处于全方位被压制，或者说大部分被摧毁的情况。那么前期的这种持续的轰炸和打击，告一段落之后呢，美国可能就是要下真正的决心，是否要针对古巴的高层要进行这种所谓的武力控制。那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快进快出的特种作战行动。那么如果他拿不到这个情报，或者说呢没有办法去采取一些收买呀、渗透啊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强行往里打其实风险非常大啊，因为古巴它的这个作战力量，不会轻易的这个放弃抵抗啊，甚至呢可能会一直和美军的突击部队进行激烈的交火和交战。那在这种距离上，或者说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那双方使用的都是轻型武器，对吧？古巴，他的这个作战部队还配备有大量的这个火箭助推榴弹啊，对吧？手榴弹，甚至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再加上呢，对于地形、对于城市的环境比较熟悉，又是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国家的这个高层，那可能会进行坚决的抵抗和反击。那这个时候，如果美军特种作战人员他面临非常大的风险，甚至出现重大伤亡，那最终这个作战行动还是有失败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如果是持续的空袭和这种海空封锁，那古巴会面临比较被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一旦美军的特种部队突击人员，包括海军陆战队进入到了古巴的范围内，想要进行地面作战，那古巴还是有手段、有方法对它构成强有力反击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看这个美国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是不是这个仗要打到底？还是说呢，通过这种武力施压或者说海空打击的方式，要迫使古巴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答案了。
1: 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呀，他所谓的对古巴动武还真不是说说而已。不过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纵观2026年今年上半年的这些国际大事件，你会发现，特朗普曾经自诩的所谓和平总统的这个名号啊，不仅是名不副实，现在来看甚至有讽刺意味。你想想，从今年1月份突袭委内瑞拉，2月底袭击伊朗。那么到现在又说要对古巴动武，而且军事集结已经做好了，真的有可能要动手啊？那么和平在哪里呢？对不对？对于自身的这种大国的责任义务又怎么看待呢？那么关于。

0: 好，贵州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专属体验一经上线，就凭借超高的性价比跟不错的口感，迅速成为了平台的热销爆品。从活动启动至今，订单量一路飙升，更有大批的客户收到货体验后立刻追加订单，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抢购热潮。可能啊，有朋友还不知道，这款引发疯抢的马年生肖酒是古坛酒业专为新客户打造的体验福利。作为近年成立的新品牌，古坛酒业底气十足，直接收购了茅台镇当地的优质老酒窖池，依托数十年沉淀的窖池微生物的环境，搭配茅台镇核心产区的赤水河水、红缨子糯高粱和优质的小麦，恪守12987的传统酿造工艺，打造出这一款53度的纯粮酱香酒。每一瓶呢都是500毫升的正装规格，酒质完全经得起检验。要知道，这款酒的官方扫码价高达498一瓶。那现在呢，
1: 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具体的一些内容。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2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这五个方面对儿童成长有多重要？为什么孕期体重管理就能预防孩子将来肥胖？孩子上学后，学校和家庭在孩子的体重控制上最该抓好哪一点？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
1: 陈主任，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我们留意到今年好像讲的这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提到了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那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啊？这五个方面对儿童成长为什么是尤其重要的？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这个五件话题啊。五件话题呢，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这个半年的时间啊，我们在整个的儿科，我们的这个儿童医疗领域还有我们的教育领域等等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谈到这个话题。
1: 陈主任，很抱歉，您是不是用了耳机？
4: 是的。
1: 麻烦您不用耳机，声音有一点飘忽，您可以把耳机取下来。
4: 好嘞，那就直接用这个。
1: 对，对，那样可能会更清晰一些。

0: 好，没事儿，我们稍等一下，没关系啊。
1: 关掉。
0: 哎，对，关掉就会非常清楚啊。陈主任，麻烦您，您刚才讲到从去年下半年可能开始就已经在这个讲到这五个方面的健康问题哈。
1: 好嘞，现在可以吗？声音
0: 啊，可以，可以，非常清楚。
1: 好的，那我来说一说这个午间的问题啊。午间呢是其实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份呢，是往国家13部委联合发文的这样促进儿童青少年午间行动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在我们今年呢，2024年4月份呢，省卫健委还有13个部门是联合印发了，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儿童青少年午间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啊，所以呢，这也是咱们江苏省我们所有的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关注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话题。
0: 健康第一哈。那我们就分别和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咱们先来说一说体重，可能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要着重的去关注孩子这个体重管理？那其实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孕妈妈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孕期的体重管理跟后面孩子是否肥胖是不是存在着一定什么样的关系？
1: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管孩子的这个体重问题啊，最早最初的源头抓手，我们其实可以从孕妈妈做起。这个是非常的，应该来说是很科学，而且最具效率和效率的。所以呢，我们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流行病学学家，他就发现啊，一个地方的孩子的健康和成人的疾病它是相关联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越来越关注，就说很多孩子的疾病，包括成人的疾病，它都可以追溯到妈妈孕期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妈妈孕期她有糖尿病，妈妈孕期她体重过大，那么后来这个孩子他就更容易得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啊，甚至我们老百姓比较通俗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肥胖，甚至是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所以其实我们对孩子负责的话，就是在各位女性啊，在怀孕期间其实就要关注到各项指标，去做检查的时候要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啊，这个饮食上注意什么，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方面我们要去啊，这个听一听这个建议，要多了解一些。
1: 对，所以孕妈妈呢其实原来有句古话说啊，一人吃两人补，这个孩妈妈要长得好一点，宝宝才能好一点。其实这里面一定是个度的问题。我们的产科医生在这个孕期管理当中呢，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是特别希望妈妈的体重的增长合理，那么胎儿体重也就合理，那么我们分娩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一个宝宝。所以对我们对孩子的这个出生的体重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
0: 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孩子上学之后，这个从上幼儿园开始啊，包括整个到初中，甚至于到大学这期间，我想他的饮食啊，一方面是在家里，另外一方面是在学校，所以特别想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以及作为学校，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重管理上，分别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1: 说实话呢，这个从体重管理上来讲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大人经常说什么管住腿啊，管住嘴迈开腿，是吧？其实我们对于饮食的控制，对于孩子，别说是孩子了，成人都很难。对于孩子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因此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做好的一点呢，是迈开腿，也就是管好孩子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也要求呢，就是说孩子呢，从学校啊幼儿园，我们都给出一些很具体的要求。比如那课间啊，课间我们10分钟，
0: 现在是15分钟了。
1: 15分钟，一定要求要离开座位，就你不要坐在座室上。我们课间呢，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接触任何电子产品，我们做点小游戏、远眺、活动身体等等。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健身啊，我们跳绳啊，踢毽子啊，乒乓球啊，对吧？我们每天还可以这个走圈圈，我们小朋友们可以互相比啊，我们的每一个步数是多少啊？我们的家庭作业不光是书面的作业，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运动的作业啊？你今天去跑了多少？这个打了多少球？多长时间？对吧？所以运动非常非常重要。那么
0: 其实我不好意思，就是其实我在想，就是从饮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学校它的那个营养餐，它都是有。

0: 些这个保健老师他去搭配的。那其实一般来说他不会过于的油腻啊或者怎样，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在家里在做饭的时候可能也要想一下这个蔬菜呀、肉类啊等等各种搭配，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陈准刚才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一方面是摄入，一方面就是你的运动消耗，运动消耗也要跟上。这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运动这一块可能在日常就做的，就是在家里这一块我感觉我自己做的是不足的。嗯，您刚才的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家庭的饮食方面呢，我们确实是要减少油炸，减少高糖。
0: 嗯，
1: 每天的糖的克数我们是要控制的啊，最好在25克以内。
0: 嗯，
1: 那么比如我们要增加蔬菜啊、杂粮啊，对吧？我们把白米饭换成了我们的杂粮饭。
0: 嗯，
1: 啊，我们把这个含糖饮料，我们孩子换成我们的水或者牛奶。把这个炸鸡块换成清蒸鱼，
0: 嗯，
1: 把本来要吃的饼干蛋糕我们换成水果或坚果，
0: 嗯，
1: 水果坚果也是零食，但这样的零食它就比较健康。
0: 是的，是的，这个习惯非常的重要。那陈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清单，有家长列出来啊，说就1、2、3、4、5，就是小朋友容易有的各种问题，什么什么蛀牙喽，什么那个叫什么脊柱侧弯喽，还有什么肥胖喽，什么叫什么性早熟了，就是各种问题，近视眼了，就各种说你们家占了几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个个和大家来做分享哈。接下来我们说说视力啊，我们说视力的话，从这个最早的时候，可能小朋友出生之后他其实都是有这个远视储备的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远视储备，那这个远视储备对于孩子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1: 啊，这个远视储备呢，就是我们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孩子呢还是不能够看清楚很远的东西啊，他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啊，他不能生理性的一个叫远视。
0: 嗯，
1: 就说他宝宝我们只能看清楚妈妈一臂距离20、30公分这么一个距离的度数，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呢他的眼睛发育是不成熟的。
0: 嗯，
1: 那么渐渐随着时间的增长呢，我们慢慢的达到我们成人的视力。所以呢在小孩小的时候呢就有个叫远视储备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1: 远视储备有点像，打个比方就有点像啊一个银行存款。
0: 嗯，
1: 啊我有这笔存款我就不容易得近视。
0: 嗯，
1: 啊我就还有一笔钱我可以花。
0: 嗯，
1: 但是你过多的透支了，那可能就很快就变成近视的这样的一个负债状态。
0: 嗯，
1: 啊这是一个远视储备。
0: 嗯，所以远视储备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储备能够慢慢就是消耗的很慢很慢很慢，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到10岁、11、12岁还有一点点远视储备，或者说到那个时候才把它用完，代表着这个近视可能发生的就不会很早，就会比较晚发生。
1: 对对对，远视储备呢就像我们孩子呢，我们每个3岁以内啊，我们可能3个月、半年我们就要进行一次健康体检。
0: 嗯，
1: 那么到3岁以上呢，我们至少每年都要来一次健康体检。所以呢在健康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去检测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有多少。
0: 嗯
1: 一般来讲呢，像幼儿园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子，我们3岁的时候一般会有30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远视储备。
0: 哦，
1: 但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孩子300度都没有了，
0: 嗯，
1: 那他很容易是在上小学之前就患近视的，所以这个比例是比较高。
0: 所以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就是要重视，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其实幼儿园就会先做一个视力的筛查。那个时候如果说可能有一些疑问的话，会给个单子，那家长到医院再去这个做检查。其实那个时候就要格外去关注一下远视储备还有多少，那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1: 对。
0: 那您请说，陈总。
1: 所以这个眼睛的保护呢，说实话呢，其实要还要更早的时候。
0: 嗯，
1: 刚才呢我也没有提到0岁的时候啊。其实越小的宝宝呢，我们也是要强调啊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检查。
0: 嗯，
1: 所以大家家长们可能也发现哦，我们满月的时候就有一个视力的一个检查。
0: 嗯，
1: 那么到3个月、6个月、8个月、12个月，所以这样的一个追踪的一个对视力的检查，也是能更早的发现问题。
0: 嗯，
1: 所以视力这个事儿呢，咱们一定是越小关注啊，我们效果会越好。
0: 嗯，
1: 啊不要等到发现已经近视这个时候，说实话效果呢干预的效果是不如小的时候 候干预更好的。
0: 对，嗯，因为孩子出生之后，我印象当中是有一个保健手册的，咱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该几个月去做体检，一定要去。那我们当然会发现，你去，其实你每次检查完了以后，啥事儿没有。我想大多数孩子都是啥事儿没有，那就是正常的，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啥事儿没有，我好像这个耽误我了时间，反正也没啥事儿，我就不去了。就是这个观念要转变，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去做。

0: 相关的一些体检哈。
1: 对。
0: 那说到视力保护这一块，可能很多家长我们会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
1: 嗯。
0: 那陈主任，您给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度可以去把握的？就是完全不给孩子用电子产品吧，有些家长说很难做到，不大可能。那我们在给孩子电子产品使用的时候，从视力保护这个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呢？
1: 好的，关于这个电子产品是所有现在家长最为头疼的事情啊，真的是没有之一了。完全杜绝呢，我觉得说实话不现实，真的不现实。因为我们学习，家长说孩子要上网课，然后奶奶不在身边要视频，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的医生的建议呢，一般来讲叫分级管理，就是我们分几个级别。比如说，小的孩子0到3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是不要用。啊，或者是叫尽量避免。那这个时候例外的情况是什么呢？啊，视频通话啊，这个我们是能接受啊，视频通话。这个时候其实是视力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啊，我们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去视听看啊，这个去玩具去户外去感受这个不同的这个外界环境，这样才能对他的视力有更好的一个促进发育作用。所以啊，0到3岁的情况，我们要做好一个尽量避免电子产品。那么3到6岁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呢是每天呢是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这1个小时也不是说持续1个小时。宝宝可以看，但是呢，你不要每次超过20分钟。所以呢，我们就20、20、20这样啊，20分钟看过以后再休息休息。那么在选择我们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电视的投屏啊，它要比我们的小的那个平板要更加保护视力一些。那么那个平板呢要比手机呢要更加好一点。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家长可以做一个甄别。那么还有我们要陪着孩子一起，别孩子自己看着看时间就过了。所以呢2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啊远处出去溜一溜啊，做一个休息。那么再大一点孩子6到12岁呢，这时候呢学习任务相对会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宽。那么你屏幕时间呢我们放宽到2个小时。但是呢每次呢就不要去超过30分钟啊。刚才我们幼儿园宝宝20分钟，小学30分钟。所以我们也是记好这个一个叫20-20-20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看20分钟啊，我们就往这个远处啊，20英尺是多远呢？6米。六米也基本上就达到户外的这样的一个，看看户外远跳20秒。
0: 是，
1: 所以20-20-20是这么一个概念。20分钟我们休息一下，看远处的20英尺的位置，看20秒。
0: 对，刚才陈主任讲的是0到3岁啊，这个除了可能有的时候要给长时间没见的亲人来一个视频电话之外，那就建议不要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屏幕。那么3到6岁呢，建议一天最多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而且要20分钟休息一次哈。然后6到12岁一天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想陈主任给出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在一些确确实实有相关需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6到12岁，这是小学阶段，可能这孩子还上网课，在周末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一个网课可能就1-2个小时了。但是你像平时的话，你不能说这个2个小时就可以，那我今天孩子放学回来也可以玩2个小时，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好。而且我曾经看过就是关于育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要注意保护视力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让孩子晚一点接触屏幕。除非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形下，就是你让他尽早的接触了之后呢，特别是刚才那个陈主任讲到有一点非常重要，你要跟孩子一起啊，他要做什么你跟他一起，你要不跟他一起，你把手机丢给他之后，他可能就会探索到很多东西，那可能到时候你再去管理就会很困难啊。这个也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啊。那陈主任，就是讲到这个视力保护，除了我们大家马上会想到的电子产品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但是它也特别容易造成近视的一些原因，您给我们提醒一下好吗？
1: 就是像我们家里面呢，比如说平时户内的这个环境啊，为什么要强调户内呢？户外活动呢？就是因为户内的环境，它这个光线和户外是相差非常多的，几百倍这样的一个差距啊，甚至更大的一个差距。那么就是

0: 然后户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房眼这个光线的设置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这个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些这个屏幕的这个护眼功能啊，像一些护目镜啊，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还不能过度的去依赖这些那贴膜或者护目镜。那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使用的时间和增加休息。那么还有家长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个以身作则的问题啊，所以家长去控制这个屏幕时间，我们设置一些儿童模式，对吧，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做到。那么还有呢，如果有投影条件的话呢，其实投影要比这个电脑它是更加的能够护眼，所以这个还有我们放学之后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保证
1: 先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去接触这个电子产品写作业。所以这个很重要，您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特别对于小小孩来说有条件的话，要多户外运动，还有就是要留意家里面的一些光线。好，那郑志，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这个心理和健康方面，就是有些家长可能会比较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就觉得
0: 那么还有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途径啊，待会儿我们也会说到。比如说还有些孩子因为表现看上去呢好像表面上还挺好的挺乖巧的，但他其实内心已经很崩溃了。有些孩子他可能在学校里面他遭遇了一些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因为现在也有校园霸凌这些情况吧，他可能在家里面都不愿意说，看上去是个正常的孩子，但实际上他已经在崩溃了边缘。比如说有一次考试考不好，那可能就然后再加上家长的一个斥责，那可能就变成一个导火索，直接
1: 还是非常非常我们平时接诊比较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还有些孩子因为表现看上去呢好像表面上还挺好的挺乖巧的，但他其实内心已经很崩溃了。有些孩子他可能在学校里面他遭遇了一些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因为现在也有校园霸凌这些情况吧，他可能在家里面都不愿意说，看上去是个正常的孩子，但实际上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比如说有一次考试考不好，那可能就然后再加上家长的一个斥责，那可能就变成一个导火索，直接爆发一些情况。所以真的孩子情绪的心理状态，我也留意到陈主任，就是他不像前面讲到我们的视力呀，包括这个体重啊，他好像比较容易给出一个标准，比较容易给出一个判断，对吧？你像体重管理，他可能有这个相关的数值，这个近视多少度，什么的，他都有数值，但是心理这一块他其实就是他的这种判断啊等等，其实他可能需要家长要更用心的去察觉，

0: 了解，这非常的重要。嗯，那嗯。
1: 现在呢，学校呢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一校结合，也做出很多的努力。
0: 嗯，
1: 那么现在孩子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学校里面可以第一时间和老师来反映啊。我们学校里面都会有一些心理热线啊，像现在呢有12356啊，12355青少年的这样服务的这样的一些热线援助，12356呢是心理援助热线。
0: 嗯。然后像南京还有96111陶老师工作站也是心理，
1: 对对对，
0: 然后每一个学校呢，中小学包括幼儿园都有心理老师。就是我想，家长要首先能够察觉到孩子一些状况，然后呢，有任何的问题和班主任首先可以是去沟通交流的啊，然后要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就是遇到任何问题咱不怕，我们把问题给弄清楚，把它给解决掉啊，不要让孩子自己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哈。嗯，那陈主任，我们接着来关注到骨骼健康哈，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在这块儿是不是容易忽视一些啊？跟比如说跟视力跟体重比起来，就是现在就是脊柱健康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样能够在家里简单的去这个自测一下，或者说关注一下孩子这种脊柱健康呢？他有没有脊柱侧弯的情况？嗯。
1: 对，脊柱侧弯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家长能够在家里面自行发现、观察、发现问题，否则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等到我们来发现的时候，往往都迟了啊。所以特别，我今天也来教一教家长啊，如何在家里面去发现，让孩子站高、站直啊、站正。那么在自然站立的时候呢，家长你就在背后去看，看这孩子两边的肩膀啊，左右肩他是否在同一条水平线，如果你肉眼看到一边高一边低，那这就是脊柱侧弯，就是高低肩啊，这个最常见的表现。那么你再看啊，家长去看两侧的肩胛骨，肩胛骨是什么意思呢？就你摸摸孩子的后背啊，它有两个骨头是凸出来的，
0: 对
1: 啊，我们老百姓讲叫蝴蝶骨，所以肩胛骨呢是否对称？你看看这两个肩胛骨的，如果一侧高一侧低，那也是非常典型的脊柱侧弯的一个表现。那么再往下看啊，看孩子的腰，腰这边不有两个窝窝嘛，对吧？我们腰这边有两个窝，腰凹，哎，腰凹的这个地方弧线呢，我们也看左右两侧，哎，如果也是对称的啊，那是没有问题；如果不对称是歪的啊，甚至看不到那个腰窝窝，那也是侧弯。那么我们再来看骨盆啊，所以一定让孩子站直站正，以他的一个自然状态啊，不要你顶着站哈，站直站正，骨盆。很多孩子骨盆是倾斜的啊，这个也非常常见。那么再者呢，就是我们可能从电话上很难去描述啊，就我们两腿伸直，膝盖伸直，然后呢，我们身体向前倾，宽腰90度啊，就像我们跳水运动员要做跳水那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家长这个时候从后面往前看，哎，如果是脊柱侧弯的孩子，你就会看到一个 S 型或者这个像两侧驼峰，它就正常高低的这个，会非常明显，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就是这几个方法，我觉得就是小朋友站直，我们从背后看，一个是看肩膀有没有高低肩，还有看这个肩胛骨是不是一个凸一些，一个那个正常一些，还有就是您讲到的腰窝以及骨盆这几个地方是可以看的，还有一个就是站直啊，腿也站直，然后并拢，然后有点是不是站位体前屈的那个姿势啊？这就是，然后我们可能来关注一下他那个背两边是不是一样的高啊？这样我们可以，
1: 那么对，这样我们还有这样，总共是5点啊。刚才我们主持人帮我们总结了5点，最后呢还有一条是什么呢？是有些孩子比较少见的啊，下肢是不等长的。下肢不等长，但这个腿一长一短，
0: 那
1: 但其
0: 实
1: 这个一长一
0: 走路
1: 短
0: 是不是能够发现啊？
1: 很多孩子，我们所接诊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体育考试不及格，然后跑不快，问题，然后就后来才发现啊，所以家长可以主动的去观察啊，两只下肢如果不等长的，它也是因为这个脊柱侧弯，它的这个脊柱啊，就立在我们的这个骨盆上面。这个骨盆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基座，这个基座是个歪的，脊柱也是歪的，下腿双下肢也是不等长的。
0: 是的
1: 啊，所以可以发现。
0: 其实这样说的话呢，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如果是下肢不等长，他走路或者跑步应该能看出来，难道家长还发现不了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粗心的家长。我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陈准，您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穿着一个正常的这个 T 恤啊，他家长带。

0: 他去看那个脊柱侧弯，那家长还说我们家的这个脊柱有点侧弯了，然后他穿那 T 恤有点大，医生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弯，后来那衣服一脱，我的天啊，他那个就已经是弯的不成样子了，就是很严重的。后来那个医生就很无语了，就是这样子你怎么会发现不了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细心一点，我们要经常的来关注一下这些方面的问题哈。那准准，如果说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您作为这个儿科的医生的话，让您比如说送一个健康礼物或者说健康寄语给小朋友或者家长，您会说一些什么
1: 啊？我想呢，就是健康礼物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呢，首先就是其实还是让家长去做，让家长去做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就给孩子呢充分的一个活动的时间，特别是户外活动的时间，那第二个呢，还是我们让家长来去送给孩子们啊，是什么呢？是榜样，就我们家长要做孩子的一个好的榜样，就有时候言传身教可能强于你说一百倍啊。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还是就像咱们今天的这种节目非常好啊，我们要讲究科学，用科学育儿啊，知道我们该怎么去早期干预，而不要等问题发现的迟了再去做，那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0: 好的，我们六一儿童节最好的礼物是健康礼物啊。陈主任说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运动的时间，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树立榜样，以及我们需要有科学的这种育儿的一些观念哈。那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我们家是男孩，9岁，目前身高是1.35米，体重45公斤，BMI 超标了，说他在学校中午是在学校食堂吃饭，回来总是说吃不饱，晚上还要给他加餐，然后他说啊，学校讲在推进健康食堂，但是孩子回来老是喊饿，他说我是该相信学校的这个食堂已经能够让孩子吃饱了，我还是应该要给他加饭，家里的晚餐怎么搭配是合理的？
1: 啊，说实话呢，我觉得孩子的我也讲了，这个营养方面的，有想管住嘴，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家长呢，如果从一个呢，早餐和晚餐是在家里面的，我觉得这两餐可以管好，学校里面营养搭配那肯定是没问题。所以呢，像9岁的孩子，我们首先建议啊，就是要保证奶制品。如果这个孩子奶制品是没有那种特殊情况存在的话，我们要保证奶制品的供应。每天呢，我们也给孩子喝啊350毫升啊这样的奶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每天在晚上啊，在早晨我们要保证蛋白质，一定的少量的碳水。那么在晚上呢，我们尽可能给孩子呢要优质蛋白啊，充分的水果蔬菜。所以吃饱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再去增加孩子的运动。所以不用太纠结说给孩子一定要控食，这个大家都会不开心。所以还是我觉得从更好的运动的角度，现在对于我们孩子呢，其实像每个孩子我们都会可以去量身定做他们的运动处方，这个孩子该做多少运动，去消耗多少卡路里，我们都可以去通过科学计算去算给孩子，告知家长啊，所以家长不用太纠结吃饭的问题，只要保证营养搭配每20种以上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提供啊，保证这个优质蛋白。
0: 其实这孩子在食堂在学校，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他吃不饱，因为孩子他吃完之后他没饱，他可以加的，不是不可以加的。然后就像陈主任刚才讲的，就是回到家来，你首先要注意这个搭配啊，就是你可能还是要有蔬菜啊，然后这个碳水不要过多，然后给他增加一些运动哈，这个很重要。那陈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位听众说，女儿14岁，身高1.6米，体重55公斤。他有个括号说这个体重是正常范围，但是孩子自己嫌腿粗，所以悄悄的偷偷的节食，午饭就吃一个苹果。他说我发现他最近瘦了好几斤，但是呢你发现脾气变差了，上课没精神。他说我怎么办？我是该支持他管理身材，我还是该制止他？我怎么来判断？就是因为他可能也能理解孩子的这个爱美之心，就是我怎么来判断他这个正常的爱美呢？还是说他这个饮食上太过度了，过度节制了？我该怎么帮助他？怎么来给他一个建议和引导？
1: 首先要告诉这个女孩子，其实16岁也不是小孩子了。一个正确的审美观 因为不能说腿粗就丑呀，对吧？
0: 对，
1: 要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审美观。
0: 嗯，
1: 然后呢，告诉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嗯、
1: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心情愉快。
0: 对，
1: 那怎么才能心情愉快呢？你饭都没吃饱，只吃一个苹果，饿着肚子能开心吗？不可能的事情。
0: 嗯

0: 对，那这两个告诉他是最重要的。嗯，就是而且我好像以前还看过一个报道，说那个四肢过细其实还不健康，就是可能我们就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而且这个家长来问就已经是在正常范围了，不要太为难自己哈。对，还有一个体重的，这个是小宝宝了，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我的宝完是纯母乳喂养，长得特别快，六个月的时候体检，医生说超重，让我们控制奶量，但是孩子一哭，你不给他喝，他那哇哇叫，怎么办？这么小的宝完还需要减肥吗？会不会影响他的发育，大脑发育？嗯，说实话，他才六个月是吧？嗯，六个月体检的时候，可能现在不止六个月。啊啊啊，很小很小的宝完，我们是，而且是纯母乳养的话，我们都是顺其自然的。宝宝如果是想吃有需求，那我们就顺其自然的喂。因为所谓的这些一些标准啊，只是 它是针对于全人群，就所有人啊，制定一种标准曲线。那一定是有高的和低的。那么如果这个宝宝他是顺其自然的喂养，我们有一种顺应性喂养。那么还有呢，而且是纯哺乳喂养，一般我们还是鼓励啊顺其自然的。那么往后以后呢，比如说在辅食添加的时候，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控制。还有呢，比如说妈妈的母乳呢，比如说妈妈的饮食当中， 在还在哺乳喂养的过程中，妈妈的饮食，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脂肪上的调整。因为过多的油腻的话呢，可能它一些引起宝宝的这个母乳成分的改变，也会引起他的体质的改变。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努力。不是让宝宝少喝奶，因为他是母乳喂养的，不是让他少喝母乳，而是说妈妈的饮食要注意，更加的健康。可能比如说还是一样啊，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是不是稍微多一点，然后蛋白质啊，再加上 主食，不要，你不要吃的过于油腻，这个有比较重要哈。这是关联，对。是的，是的。那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他的孩子12岁，是个男孩，说一年长了10厘米，现在有1米65，孩子总是说后背酸痛，他说我观察他两个肩膀不一样高，弯腰的时候呢，背部一边高一边低。爸爸说了，男孩子长得都是，男孩子长得快，都这样，过两年就好了。请问这是正常的生长痛，还是脊柱侧弯？
1: 这个应该如果妈妈观察到两边不对称的话，那一定就是有脊柱侧弯了，只是个轻重程度而已。所以呢，脊柱侧弯的时候，孩子腰背是会有痛的。这个是有关联的。所以建议呢，这个孩子如果在家里面家长不能完全判断的话呢，可以来我们医院看一下啊，这个孩子是否存在脊柱侧弯情况。
0: 是，
1: 轻度的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的矫正，我们的简单的干预就能够矫正好。
0: 赶紧去医院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小朋友 7岁，上小学2年级，说学校因为不让使用拉杆箱书包，只能背双肩包。书包我称了一下，有5公斤，超过他的体重10%了。请问双肩包真的比拉杆箱对脊柱好吗？书包多重算合适呢？怎么教孩子正确的背书包？这是一个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陈主任。 那感箱书包现在的重量是不是能做的比较轻啊？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的市场观察。但是双肩包呢，一定是因为它是要让两个侧肩膀同样的接受这个重量，双肩书包是一直是比较推荐的。拉杆箱书包呢，可能是换一个，我不知道拉杆箱书包背到身上，
1: 拉杆箱书包确实是，我知道的确实是有一些学校不让用，它可能有一个是你个人背的问题，还有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上学的时候所有小朋友都是拉杆箱，那个上楼都是哒哒哒哒，那个声音特别响，可能有点可能会有点这个问题，而且它可能是不是拉的时候，它一个手侧在那儿，是不是反而不好？
0: 所以呢，这个在主流产品或者我们是作为这个主流推荐的，我们还是推荐一个双肩的背包，因为拉杆箱可能是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一些不确定性。那么还有呢，刚才讲重量的问题，确实是有点超重 书包还是蛮有讲究的，就这个书包背在孩子身上的时候，其实家长要去观察他有没有因为背这个书包他的体姿态发生了改变啊。如果因为这个背着书包孩子就开始弯肩驼背的时候，这个时候那这个重量可能就对他就不合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书包的一个减负。
1: 哦，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孩子背上书包之后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形体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好，谢谢您，陈主任，今天您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关于小朋友的，那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2: 那我是周二和周四的全天，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0: 好的，谢谢您，谢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连线。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陈主任，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家长朋友们再见，
0: 谢谢。那各位，我们也来这个 和大家介绍一下陈主任的门诊时间，陈主任是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周二和周四全天的门诊，那陈主任的全名叫陈小青。好，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里，那接下来和大家介绍在5月30号呢，一场名为五健护航健康成长儿童健康多部门联合这样的义诊活动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丁家庄院区开展，来自儿童保健科、儿科、小儿外科，还有儿童口腔科的专家们共同参与，为孩子们提供全方位的健康咨询。那在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听江苏台记者李新杰发回的报道。
3: 义诊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赶来。 咨询最多的就是体重管理、营养搭配和体态问题。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儿童健康部部长夏黎主任医师在义诊中发现，小年龄段家长关注的是孩子够不够高、吃的对不对。到了4岁左右，家长开始担心孩子是不是太胖了，而上学后家长往往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反而容易忽略孩子的心理和日常活动。夏主任告诉记者，
4: 很多健康问题其实从小就在孩子身上埋下了根。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儿童健康部部长夏黎主任医师介绍，肥胖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问题，过度喂养的情况是最早期出现的肥胖的由头，就是在我们6个月到1周岁期间要添加辅食的时候，很多家长在给孩子添加辅食的时候频次过密，有的家长就会喂得非常频繁，希望你快吃多吃，吃饱了不行， 孩子表示我不吃了，那么家长还会再塞一口，再出多些，把碗里面吃完不要剩。那这种观念本身可能会造成他在孩子已经不需要进食的情况下，再过度的塞一点，他时间长了就养成一个过度进食的一个习惯，再短时间内摄入了更多的食物。再有就是早期的食物选择，如果家长一开始给孩子选择的食物就是能量密度比较高，然后甚至于是吃起来比较省劲。 你比如说我们在1周岁以后开始添固体的时候，家长会给孩子，因为出于也许是宠爱，也许是一种省事，会给他熬粥啊、面条啊，或者是汤泡饭啊，可以迅速的把这一碗吃掉。那这种短时间内以半流质的状态把这个食物吃掉的行为，会让他在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食物。养成习惯之后，这种孩子第一是对食物的这个我们说热量他是不太敏感的啊。 第二个就是他对于吃的量他也是不敏感，一定是吃到撑才停。第三个还有家庭习惯，就是我们吃的食物结构一般来说，我们蔬菜、肉啊、蛋、奶、豆制品、水果等等都要有，但是很多家长在吃的时候，因为个人喜好或者他自己揣测的孩子的喜好，他就很少去尝试新食物，那很少去给他进行一些有效的食物搭配。 所以这部分饮食的种类它可能没有做到一个比较相对合理的状态，那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习惯。很多人在离开他出生的当地，就生养的当地，可能很多年之后，他依然怀念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其实小时候养成的饮食习惯。孩子到底该怎么动怎么吃，针对这些家长最拿不准的问题，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张明主任医师给出了具体建议。 他认为，运动的重点不在强度，而在兴趣和坚持。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张敏主任医师介绍，
1: 有的家长会想着我要去助高啊，我就每天都跳绳，这样的运动形式呢是比较的局限。你跳绳你很难坚持到30到40分钟以上，跳绳更多的是下肢的一个抗阻嘛，但它可能全身的运动会少一些，你就很难运到你全身所有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调动。有一些超重肥胖的孩子，他其实不推荐去做这种长时间的跳绳的运动，因为你下肢的负荷太重了，反而容易造成运动当中骨骼的一个损伤。而且的话，其实我会碰到很多的孩子，他天天被逼跳绳1000个，但他

其实是不快乐的，就我们快乐的运动其实也是要去考量的，就是我在运动过程当中我是不是去享受我的运动过程，还是我被迫去进行了运动，这对于孩子的运动的体验来说也是不一样的。平衡的膳食，我们也会碰到一些超重肥胖的孩子，在被迫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过程当中，他体重是下来了，但是优质蛋白的一个减少，矿物质的减少，其实对于孩子的学习，然后对于他的睡眠，包括他的一个身高，其实都起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对于普通的孩子，还是对于一些营养状况已经出现了风险的孩子，平衡膳食都是我们要去做的第一条。我们是希望3岁以上的孩子要有一些粗粮的摄入，然后随着你年龄的增加，粗粮要成为你主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

0: 蔬菜过程当中，我们还希望每天可以有深色的蔬菜占到一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深绿色、橙色、黑色、紫色的一个蔬菜，要占到你一天当中蔬菜量的一个一半。其实大家这样子慢慢的一半一半，然后我们又有多种食物的一个摄入，其实在家里还是比较容易去操作的。
1: 关于脊柱健康问题，很多家长直到孩子体型出现明显变化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事实上，脊柱侧凸在我国发病率约为 1.3%， 近年来逐年上升，已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影响儿童健康的三大问题之一。高发年龄段为10到18岁，家长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如何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陈玲副主任医师介绍，
2: 脊柱侧凸的话，早期它其实不痛不痒，孩子呢可能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正常吃啊、走啊、跑跳啊，正常生活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会往往很容易忽视的。可能严重的时候，家长自己在家就能发现了，但是往往等发现的时候，可能就错过了他最佳矫正的这样的一个时机。中重度的话，就是会一个是体态这个明显不对称，影响我们孩子心理的健康了，因为有自卑感，不好看嘛，体态有问题。那严重的程度，它会影响我们孩子的一个心肺功能了，可能会出现运动耐力的降低，活动之后会有心悸啊、气促啊，它的活动的整个能力是下降的。所以一般我们是建议早期筛查。轻度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脊柱的一些这个针对性的训练，早期做一些训练的话，它可以避免或者减缓它的进展。如果是中度的话，一般我们可能会根据它的扣部角的角度，根据孩子骨骼的成熟度，我们可能会要佩戴一些支具，但这个支具的话是要专业的，就是针对孩子的一个情况来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支具的一个佩戴。那真正到重度以上的话，可能需要外科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矫正了。所以轻度的话是可以做一些保守治疗，是效果比较好的。
1: 今年恰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建院90周年，这场义诊也是院庆系列活动之一。久治传承，初心不改，医院以这样一场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回馈社会，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家长和孩子身边。这里传递的不仅是实用的健康知识，更是一份防大于治的健康理念。
3: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位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就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频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4: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5: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4: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
6: 是感恩老师。
7: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治来治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

0: 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1: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肾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2: 易易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来6点钟啊，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再报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啊，我来接电话，然后再来回答其他的微信问题。我看到了你们给我反馈特别好，然后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啊，在春节前直播里买过娜拉集团新疆娜拉集团的这个航天甄选有机奶粉的啊，昨天晚上我喝的还是那个航天甄选的牛奶啊，所有买过他们家航天甄选有机奶粉的，因为我们团队已经到新疆了，你们也给我反馈，你们告诉我，你说小东我喝了几罐了啊，然后我喝下来的感受什么样，也给我反馈，发微信给我啊。昨天晚上有人跟我说，说小东我早喝完了，我要再买半年的量啊，去预约，去预约后天下午5点直播，本周三就是后天下午5点直播，团队已经到新疆了啊，上半年就这一次直播，下次可能又要到春节了，所以你真的要囤满半年的量啊，囤满半年的量，所有这个过去半年坚持喝的朋友给我反馈，你告诉我啊，这个航天甄选系列你喝下来感觉怎么样啊，我们一年也就能去一次或两次新疆，太远了。他们已经到了伊犁的叫巩留县，今天上午我看他们去看了那个雪山草原啊，去约我稍后来说。我准备了200份和田玉，新疆特产是什么，奶粉沙棘汁薰衣草精油面粉

0: 对不对？都给你准备了。还有个特产是和田玉，和田玉不在直播里边，只有咱们广播的听众知道。你们记得啊，只有广播的听众，我准备了200份啊，先到先得，你们赶紧去进群，赶紧进群。进群之后，我们的助理会加在群里边加你，告诉你怎么参与直播，能够拿到这个和田玉的吊坠啊。我们给大家选的东西，哪怕是赠品，都不是糊弄的啊。那和田玉有证书的，而且你自己，我们对比了线下店那个和那个淘宝啊啊京东，我们都对比了啊。你自己去买的话，再少再少你也得花个1800块钱啊。线下店都卖到2000几3000几啊，朋友们啊，但是前200位朋友可以免费送啊。好了，那么小东，我在这场直播里我怎么参与，购买了什么商品，我有机会能够拿到这个吊坠呢？进群。进群之后，我们的助手会加你，他会告诉你的啊。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点私信之后呢，不发关键词了。再强调一遍，别发数字9了啊，没用了，不发关键词了。往下看啊，点入私信，看对话框下边有什么，有一栏叫会员群3个字，点那个会员群，那个小东给选的和田玉长什么样啊？你点会员群，他就跳出一个照片，就是照片上那个样子，啊，免费送你。啊，如果你参与这场直播的话，助手会告诉你，建议你买哪个商品会，他会免费送你。当然，我们限前200位朋友，啊，然后那个和田玉下边有一个群二维码，直接扫码进群。今天晚上8点，高级营养师谢飞老师会在群里讲座，啊，新疆的这些奶粉沙棘汁的营养，你听完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买，适不适合你，啊，你也可以在群里提问，快去啊，快去加群，记得点会员群。点会员群3个字啊，你就能够看到小东给我们找的和田玉长什么样，然后下边有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啊。好了，我们来接电话。编辑提醒我说这个电话可能涉及到未成年人，那就是有一些信息我们不能透露啊。来，喂，您好。
1: 哎，喂，您好，小东老师。
0: 咱俩先说啊，咱们也不说你是哪个城市的，咱们也不说你姓什么，好不好？咱们也不说孩子是哪个学校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因为涉及未成年人，咱们就说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好的。
0: 哎，好，你来说。
1: 啊，就是我们家小孩嘛，
0: 男孩女孩？
1: 啊，男孩。
0: 多大？
1: 他高一。
0: 高一十几岁啊？
1: 15岁。
0: 好，你是儿子对吧？15岁上高一啊，然后呢？
1: 就是他的两个其他班的同学，向他打听，就是一个小女孩的过往的信息。
0: 这小女孩是什么？这小女孩也是跟你儿子在一个学校吗？
1: 在一个学校。
0: 就是高一现在也在一个学校，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另外班的这个小男孩过来跟你儿子打听那个女孩过往的事情啊。
1: 对，他跟小女孩是一个班的，他们两个。
0: 哦，好，那就打听他们班另外一个女孩的事情。你儿子怎么做的呢？
1: 他首先问小女孩，在初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外号叫……
0: 不提，不能说，不要说，不要给孩子起外号。就是另外班的小男孩找你儿子打听小女孩的情况，你儿子是说了还是没说？
1: 他确认小女孩叫什么外号，然后我们家儿子告诉他是的，就是确认。
0: 啊，那就是说你儿子说了对吧，就是这个女孩以往人家给她起什么外号啊，你儿子说了
1: 对不对
0: 啊。那这个我理解叫外号嘛，那一定是对女孩来说是不好的嘛，她不是一个美称对不对，她是一个，她是因为孩子可能有些什么情况，然后别人起她给她起的外号，这个外号一定程度上是嘲笑这个女孩，或者对女孩一定是有伤害的，不好的，我这么理解对吗？
1: 对。
0: 啊，好了，然后你儿子就跟他说是的，说他以前就叫这个外号，然后呢？
1: 对，然后还问了，就是小女孩在初中的时候有没有干过什么不雅的事情？
0: 就是有一些觉得好像不太好的事情，这个不太好指的，因为才初中女孩能干成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可能懵懂无知，对吧？女孩有一些事情，然后就被同学知道了。那你儿子怎么说的？
1: 我儿子说不知道。
0: 啊，不知道，然后呢？
1: 对。然后还有就是透露了，就是小女孩曾经喊我儿子同桌，也是个男孩嘛，开玩笑，比如喊爸爸之类的，
0: 啊，那这种事情不就是孩子之间的这种玩笑吗？
1: 对对。
0: 啊，那我们你不用说这么细啊，不用说这么细的事情。总之，我认为这些事情对于一个上高中的14、15岁的女孩来说，她肯定不希望有更多的同学知道或者拿这个事情来嘲笑她。如果是我女儿的话，我作为家长，我也不希望这些事情在初中的时候发生过，到高中还要被传播，这对女孩肯定是不利的呀。
1: 对对对，
0: 但是人家找你女，人家找你儿子打听了，那么你儿子也说是有的，是吧？
1: 对对。
0: 啊、嗯，好，然后发生了什么？
1: 然后就可能另外两个小孩呢，就添油加醋的进行了一些夸大和可能不太好的。
0: 哎呀，这个真不好。所以就闹的是不是班里边其他同学都知道了？
1: 目前来讲可能是有一部分同学知道了，然后呢，这个
0: 那关键是人家那个小女那个女同学是不是她本人知道了这些事情，她的外号什么被同学传播了？
1: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个样
0: 子。啊，这太可恶了！我跟你说，咱们现在你看，咱俩聊，在都是父亲，站在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年龄段去聊这个事情，都会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呀？对不对？但是咱们回想一下，咱们处在14、15岁、15、16岁的时候，一个外号很有可能就会让一个孩子自卑、自闭，你对他的心理其实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1: 对，这个我们也意识到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现在就是，家长呢，就是追着我们家儿子，就是我们家儿子把这个信息给透露出去了。
0: 啊，人家女孩的家长介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告诉你，女孩的家长介入了，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那个女孩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伤害了，否则女孩的家长怎么？你比如说孩子回家哭了，或者说孩子最近不愿意去上学了，否则人你想啊，那家长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事情呢？一定是你这个事情确实给女孩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了。
1: 对，
0: 哎，这个太可恶了啊！
1: 这女孩有了。可能心理上或者说生活上有一定的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吧。
0: 哎，都不能叫困扰。我告诉你，对咱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些事儿你可以称之为困扰。对于像这么大的孩子，我觉得困扰这个词不合适。为什么？
1: 啊，
0: 太轻了。那可能就是伤害，不是困扰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咱们虽然说是这事跟你儿子有关，但是咱们也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不是儿子，如果是你女儿呢？所以这可不叫困扰。啊，好，那现在对方家长介入找你儿子了吗？就认为说是你儿子把这个信息、这些信息什么外号什么传出去的，是这样吧？
1: 对对对，他就是认为说我们家儿子把这个整个就是认为说我们家儿子夸大其词啊，加一些可能传播的一些其他人传播的就添油加醋的，就是我们家儿子，因为你说出来了吗？那就是全是你的责任。我就追着你，我就不犯了。然后学校也进行了调解。然后我们家儿子呢，他传的可能就比较更加严重一些嘛，可能就添油加醋一些。然后。老师也进行了调解，就是年级组长啊、班主任、双方班主任啊，把我们也家长也喊到面对面坐下来调解。我们家儿子呢也被我们当面训斥啊，老师也训斥了，然后也我们当场也进行了道歉。就是我们家儿子没有说的他是不认可的，说的都是说了什么他都认可。但是另外两个小孩呢一致就是认为把这个添油加醋的全部加到我们的孩子头上，然后我们家孩子也很委屈。然后那个呢，学校呢，包括对方父母呢，对于这两个传播的小孩呢，反而就是轻描淡写，一直都认为全是我们家的儿子责任。我们也道歉了，然后对方家长要我们写了道歉书。我作为父亲嘛，也在道歉书上面加了承诺书。就是表示我们家儿子也反复的道歉。就是不该说小女孩的一些过往和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作为父亲呢，也承诺以后绝对严厉管教 自己的孩子。
0: 我问一下哈，我问一下，就是说，那从女孩家长的角度，肯定不愿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发生了什么？

0: 严重的后果了，比如说这个女孩不肯上学了，或者是说这个事情给女孩造成了其他的一些什么影响了吗？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目前来讲，从班主他们学校和班主任那边，小孩可能情绪比较情绪的话，可能比较低落。
0: 啊，情绪低落啊。
1: 对对对。
0: 啊，那情绪低落就有可能影响学习嘛，是吧？
1: 对对对，其他的目前没有。
0: 其他的没有啊。好，那你已经做了以上的动作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不管你和你儿子做道歉，或者是写道歉信或承诺书，也都做了。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吗？
1: 没有，对方的父母就是要求我们在承诺上面把这个事情定性为我儿子的恶意造谣和就是打击报复，因为他们初中认识嘛，可能小的初中的时候前后嘛。可能有过，哎呀，小孩
0: 打击报复啊，就是这个，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上升到成年人世界的这种。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不愿意了，因为你这个定性有点太恶劣了。
0: 嗯，好，那你想问我问什么？你直接提问来。
1: 现在因为我们这边不愿意加上这个恶意。造谣和传谣，然后对方父母呢就也不愿意，就没有，后来就对方父母就坚持要求报警，现在已经警察那边介入调查了，
0: 啊，已经报警了是吧？那么警方介入的话，已经让你儿子去做过那个录过笔录了吗？
1: 对对对，
0: 啊，录过口供了是吧？
1: 对对，
0: 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咱们这一方有错，那么咱们积极承认错误。
2: 依据是事实，
0: 嗯，
2: 这个事实包括双方的陈述，包括这个监控记录，
0: 嗯，
2: 包括警方的这个讯问笔录，
0: 嗯，
2: 都是事实，
0: 嗯，
2: 因此的话我一再强调，这个当事人一定不能有隐瞒，同时也不能有夸大，
0: 嗯，
2: 是什么就是什么，
0: 嗯，
2: 不要有隐瞒也不要有夸大，
0: 嗯，
2: 因为最后对你处罚的依据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讯问笔录。
0: 哦，那他现在能怎么做？他刚才表达了说我愿意配合警方，但是我理解这个爸爸担心的就是别真给我儿子安上一个霸凌，甚至你这个霸凌的这个定性下来之后对孩子可能会有其他的影响，他能怎么办呢？
2: 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霸凌是大概率是有可能认定他是霸凌的，但是这个情节是根据你的这个你到底讲了什么，有没有传播，怎么传播的，
0: 嗯，
2: 你讲的内容是什么，根据这个综合来判断的。你这个行为我认为是可以构成霸凌，
0: 可以构成
2: 霸凌，但是霸凌它也是要有区分的，
0: 嗯，
2: 也是有这个，我起外号，我起一个非常不雅的外号，本身这种行为就构成霸凌了，
0: 嗯，
2: 但我有没有去主动传播，那么是谁去主动传播的，
0: 嗯，
2: 造成这种严重后果和我给他取外号以及传播应该都有关系，
0: 嗯，
2: 但这个关系谁更严重一点，这个不是我们来认定的，这是由公安部门根据他们调查的事实来认定。
0: 嗯，我其实有点心疼，就是首先心疼那个女孩嘛，对不对？然后呢，回头来说，也是如果这种事情的发生，怎么说呢？如果认定为霸凌，首先，我们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事情，理应承担后果。但站在另一个角度啊，首先我们明确反对校园霸凌，我先亮明一个态度。我想吴律师也是这个观点，因为你们家是女儿。我是知道的，对不对？我们站在父母的角度，我们肯定不能够容忍任何形式的校园霸凌的出现，啊！但是这个确实是给家长、学校都在敲警钟啊！我相信很多人要不听你说你的解释，吴律师，可能大家都不会意识到，哦，原来起外号这事也算霸凌。就大家以为的霸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视频，几个小孩把一个小孩堵在宿舍里，还是堵在一个什么小房间里边啊，对他进行殴打，对他进行这个侮辱，这是非常典型的，对不对？
2: 但那个是肢体上的霸凌，
0: 嗯，
2: 那个是很典型的，大家认为的就是几个人堵一个人，
0: 嗯，但是你看，嗯，我们发现哦，原来孩子之间的很多或者说一些行为，可能家长也觉得无所谓，小孩子嘛，对不对？不懂事儿嘛。但是他已经构成了的叫霸凌的这个这么严重了啊！因为这个词其实让大家觉得还是挺严重的啊。那从他的角度，他接下来怎么做，可能对于事情的解决 啊，我们还是讲实事求是嘛，不

0: 是说我们帮他开罪啊，就是说对于事情更公平合理的解决是有帮助的。
1: 就是第一个是积极配合警方调查，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个就是我是在强调，还是刚才讲的话，你没有做的事，你不要说因为某些原因，想息事宁人或者是早点解决，然后你不是你做的事，你去承认。
0: 那他现在纠结什么？他说你看我儿子，人家来问我儿子，我儿子说有还是没有，真正传播的是另外两个小孩，结果呢现在说好像没有追究另外两个小孩的这个责任。那他能
1: 那个是公安部门来进行调查，你要相信公安部门。如果说比如讲就是对方家长、受害人的家长认为你既是你起的外号，又是你进行传播的，对吧？这个是对方家长的意思。那么经过公安部门调查，发现你仅仅起外号传播不是主要你传播，那么作为公安部门，他就必须要调查清楚是谁在传播。那肯定是有人传播吗？否则别人怎么会知道吗？
0: 他可以把跟我说的话说给公安部门听嘛，如果公安部门询问他的时候，对不对？那实际上他所掌握的事实是什么，他就可以如实的进行向公安部门进行陈述和反应嘛。
1: 对，然后公安部门再用他们的一些就是技术手段去了解到底是谁在传播。因为他如果对你进行行政处罚，那么任何人不管是对这个听众的儿子或者其他人也好，他行政处罚一定要写明他做了哪些事情，这些事情有哪些依据，这些依据体现在哪些方面，都要有证据，就非常要我就一个形成证据链才行的。
0: 这样，我觉得他现在有点慌了，他也不知所措。当然我们从保护孩子的这个父母的心理上，我们都能理解父母的难处，但是这个案例啊，我特别听了您分解之后呢，我是觉得对于所有的家长真的都是一个提醒，就我们家庭教育里可能有一些东西少不了，就这事儿在课堂上一般可能讲的不多，或者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对这个事儿重视也不够。但是今天你就知道不是的，一个是孩子其实很脆弱，有一些我们成年人不在乎的事情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孩子就是能造成伤害的，这也是我心疼那个女孩的原因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确实要认识到在家庭教育当中，特别是自己孩子的行为怎么不给别人造成伤害，另外怎么最大程度的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被外界的其他同学的一些行为伤害到，这应该是家庭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个你还方便，比如说我把你的电话给这个爸爸，他如果愿意再做一些什么咨询的话，你帮一下他呗。
1: 可以，
0: 来场外你们互换啊，场外互换。好了，谢谢吴律师啊，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我就不过多的再聊，我怕有些信息透露出来对孩子不好啊。
1: 其实那个小东，我想最后一句，
0: 你说
1: 这个事情我再想多讲一句。家长一定要注意，霸凌绝对不是仅仅是肢体上的，
0: 就不是说殴打是霸凌，对吧？不是说只有殴打是霸凌。
1: 对，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类似的这些玩笑或者学校不能随意开，不能随意起，一定要注意。
0: 哎，是的，而且现在好多的孩子其实内心是很敏感的，敏感又脆弱。
1: 你刚才讲的一个很对，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无所谓，可能无所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0: 是的，好了，谢谢你吴律师啊。我觉得场外如果这个听众需要的话，也感谢您给他提供的帮助啊。好，就这么说，这个事情本身我们不再做过多的延伸，因为我说了，我怕说多了啊，有迹可循的，是不是就知道是哪个学校哪个孩子？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关于孩子的信息，包括这件事情发生在哪座城市，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们不做任何的透露，可能透露孩子信息的这个动作，但是确实是一个，哎呀，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啊一件事情啊，值得警醒啊，就是咱们回家跟孩子聊聊这事儿。来进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2: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

0: 事业献出一片爱心，卖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卖福彩就是做公益。
1: 行了啊，今天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小东老师找不到会员群，来，我再说一下，去点会员群啊，去点会员群。后天的晚上5点，新疆好物周的直播就开始了。本周的周三、周四、周五、周六4天晚上都有新疆好物节的直播，当然每天的商品不一样啊。团队已经到新疆伊犁了，来，所有的朋友去点会员群，前200位朋友啊，进群之后，我们的那个助手会加你微信，告诉你购买了这次直播的哪个商品，你可以获得我给你们准备的和田玉的吊坠啊。那吊坠长什么样子，去微信后台看啊。怎么，然后那个吊坠的照片下面有个会员群，赶紧加群。今天晚上8点有高级营养师进群，给你们讲航天甄选有机奶粉系列啊，你就知道，听完你就知道自己要不要买了。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往下拉，拉到最下边点会员群三个字。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

0: 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

0: 施政一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3: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0: 粮食无坏发霉。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3: 独库公路
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5: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7: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0: 纳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4: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黎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

0: 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8: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7: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8: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7: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8: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7: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8: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7: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8: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7: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 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一到两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8: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

0: 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0: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
1: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8865050，4008865050。
1: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

0: 来订购，您要是订购五盒，只要多加一元，就再多送您一盒。那如果订购十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两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十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两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

0: 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一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
0: 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前段时间我一个干修车的朋友啊说个事儿，说一辆新能源电车在路上被个自行车轻轻吻了一下前挡板，那看着表面上就是稍微瘪了一点，车主觉得这有多大关系啊，最多几百元钣金喷漆嘛。结果到 4S 店一升举，维修单打出来接近10000，为什么？因为那层薄薄的蒙皮后边藏着密密麻麻的传感器线路，里边有个接口松了，存在安全隐患，必须得修。怎么办？车主咬着牙含着泪把车修了。修完之后现在看到自行车都绕着走，生怕再来一次。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我昨天在新闻里边又看到一个，说是一位新能源车主倒车的时候不小心蹭了一下后视镜。这车主觉得这不就是玻璃加个壳吗？就算到路边店180元足了吧。结果 4S 店报价单一出来直接懵了，5700元。你看这个新能源车啊，买的时候像捡漏，修的时候像破产。为什么这个后视镜那么贵？因为电车后视镜不是以前那种掰一掰就复位的机械玩意儿了，它里边也集成了好多东西，什么电动调节马达、加热除雾丝、盲区监测预警灯等等，有的还有什么迎宾灯、摄像头。这就好比你把手机给摔了，屏幕没碎，可是里边的有个什么小螺丝啊，

什么电路啊坏了，你光换个外屏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换总成。而且呢，这个电车的配件通用性很差，坏了就得等，等个配件都得等一周。有人说了，那干嘛老去 4S 店找个熟悉的修理厂搞一下不就得了吗？千万别，各位啊，新能源车要那么搞等于玩命。以前的油车是机械结构，老师傅听声音都能判断这车子哪儿坏了啊，扳手螺丝刀可能就解决问题了。可是电车不一样，电车的核心是电机、电池、电控，这些玩意儿全都是高压电加计算机代码。那普通修理厂首先没有原厂的诊断电脑和授权账号，其次更重要的，很多这个修理工他没有高压电工证，你敢让他拆他也不敢动，万一操作不当，不单关系生命安全，还可能面临法律风险。之前有真实的判例，俩兄弟买了一辆事故电车，为了省钱自己动手解锁那电池系统，结果被车企告了，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起诉。最后什么判决呢？这俩兄弟一个有期徒刑6个月，一个拘役6个月。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刑法，你搞不好手艺还没使出来，手铐先戴上了。更扎心的是车企的霸王条款，你看现在新能源车啊，那个维修权都锁得死死的，你电池底部磕了一下马路牙子啊，也许只是外边那个塑料护板裂了，或者有个卡扣断了， 4S 店的标准流程往往就是直接更换整个电池包，这一换不得了，几万块钱是起步价，上不封顶。而车企用来吸引你的三电终身质保，你注意啊，合同里边小字都写得很清楚，必须要在 4S 店保养，必须要使用原厂原件，不得有任何私自维修记录，否则你这个质保立马作废。这样再看你掏钱买下来的这个电车，好像它还真的不完全属于你，它更像是一个租给你用的精密设备，坏了呢只能找官方，官方说怎么修就得怎么修。啊，新能源车它就像是一个带轮子的精密手机，但是问题在于手机要是坏了嘛，很多人可能直接就换个新手机啊，你就算没坏用个2-3年，很多朋友也要换了。但是汽车它不是几千块钱啊，几万、十几万、几十万，谁能2-3年换一台车啊？所以表面上看新能源车省了油钱，可是几年省下来的钱，一次大事故维修全搭进去了，甚至还得倒贴。那电车到底能不能买呢？假如说你主要的日常通勤，家里边呢或者公司有充电桩，每天跑个几十公里，电车的感受确实不错啊，很爽，跟油车不能比。可是如果你经常跑长途，跑网约车，生活在东北那种很冷的地方，或者你想我买辆车要至少开个10年8年，那这个纯电车啊，还真的不如油车或者混动更靠谱。现在前两天那个新闻刚报道的，燃油车的价格一降再降，是吧？看起来性价比燃油车越来越高了。很多人觉得那个电车啊，绿牌的，有路权有补贴，赶紧换电车。其实真的跟风没有必要。这好比什么呢？看人家孩子挤名校，哎，你也疯狂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结果孩子厌学了，看人家炒黄金发了财，你也一头扎进去，结果高位站岗了。生活中处处都是这个理儿。如果只是把别人的观点存在自己脑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自己脑袋租给别人当仓库啊。买车是给自己开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能让潮流牵着鼻子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您说呢？欢迎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5月31号，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叫“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但是现实啊，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咱们国家15岁以上人群的吸烟率还在23.2%徘徊，距离健。

康中国2030年定下的降到20%以下的目标还有不小的缺口。这个缺口里边，电子烟在大学校园甚至更低龄的群体里在悄悄蔓延。现在那电子烟啊，长得跟 U 盘一样，闻起来水果味儿，藏在袖子里边也没人注意。它不像传统烟那样满身的烟臭味儿，所以这电子烟，很多年轻人眼里边它是什么呢？新潮、解压、无害，甚至有学生觉得手里边拿个电子烟，那比抽烟更高级，这是社交硬通货。但是，电子烟的核心套路就在于它用一套商业包装篡改了大家对风险的认知，它把伤害稀释了。商家不会告诉你电子烟它的风险、它的危害在哪儿，包装又很漂亮，很多年轻人他就觉得，哎，这个很时尚，而且无害。可是不知道尼古丁还是尼古丁，照样会钻进大脑，绑架你的多巴胺。你看短视频平台里边，熬夜备考来一口，被包装成解压神器；朋友聚会来一口，变成了社交礼仪。很多大学生说，抽电子烟不是为了嗨，是为了合群，是为了缓解焦虑。这里边最大的谎言是什么？你以为的解压，其实是身体在喊救命。当你不抽的时候，感到烦躁，注意力涣散，那这个涣散，那不是压力大，那是典型的尼古丁戒断反应。所谓的放松，不过就是吸了一口之后暂时的戒断痛苦而已。这不是解决压力，这是给自己套了一个更紧的生理枷锁。要命的是，就这种电子烟无害啊，还在侵蚀公共文明。你说以前坐地铁有人抽烟，大家会躲，现在有人拿个电子烟，旁边的人呢，因为空气里边没有烟味儿，他还不好意思开口指责。这种源于无知的自私，让二手烟的危害在悄悄扩散，只不过他换了一件隐身衣，同时在外包装上还穿上了华丽的外衣。所以这种情况啊，光靠喊口号说吸烟有害健康，这恐怕是不够的。首先监管要强硬起来，把电子烟得当烟草来管，不能当普通电子产品，是吧？要严查线上的暗语交易，堵住未成年人购买的漏洞。其次更重要的是要帮年轻人看清楚，每个负责任的成年人都得告诉身边的年轻人，电子烟也是烟，抽电子烟就是吸烟。它那个水果味的外衣下面藏着的仍然是让人成瘾的尼古丁和看不见的有害气溶胶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实不相瞒，这是一句带着旋律的话啊，说着说着就想唱起来了。那光唱的还不算，对很多人来说，有些儿歌就像是带着魔法，能够钻入心底，漾出那段涂写着童真的与甜蜜的时光。那这样的曲子还有不少，像小燕子、世上只有妈妈好等等。悠扬灵动的旋律飘过大街小巷，许多静住在脑海深处的儿时记忆被悄然唤醒。他们是新中国以来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儿歌，也是曾经极为出圈的爆款。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去听听这些儿歌。

千百年来，街头巷尾的孩子们便会咿咿呀呀地唱起童谣，在牙牙学语中识礼仪、习规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稚嫩的童声哼着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诉说着旧时生活的底色与疾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各艺术领域的组织协会也相继成立，属于文化与艺术的舞台渐渐构筑成型，儿歌真正迎来了黄金时代。一阵阵文艺创作热潮此起彼伏，含蕴着趣味与纯真的儿歌在专业词曲作家的创作下找到了独特的生长机会。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是其中一首。这首儿歌由乔宇作词，刘炽作曲，是新中国第一部儿童影片《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在20世纪50年代唱响于大街小巷。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样让人一听便能入景的歌词创作，当初啊可让乔宇犯了难。刚开始乔宇想不到合适的歌词，一天他和女友在北海公园租了条小船泛舟湖上，不经意之间乔宇突然看见迎面而来的船上坐满了孩子，他们坐在船上神情悠然，嬉笑热闹，原来这是一群少先队员。这一幕撞进了乔宇内心，一句歌词在脑海中成型，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灵感一来，乔宇兴奋地顾不上泛舟，连忙上岸创作。无独有偶，也是在同影片小演员泛舟戏耍的过程当中，34岁的曲作者刘炽捕捉到了想要的节拍，用悠扬婉转的旋律描画出倒映的白塔、顽皮的鱼儿和凉爽的风。1955年，电影《祖国的花朵》上映，影片描绘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场景里有这么一幕：湖面上，一只小船悠然前行，孩子们坐在船上，穿着绸子制成的裙子、长灯笼袖的衬衫，齐唱着这首歌。

碧波漾出涟漪，也将旋律漾进了无数观众的心，一时间让我们荡起双桨，被传唱开来，传递着少年们朴素的喜悦。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让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歌声清脆悦耳，真正的新生活开始了。如枝桠遇春阳，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儿歌的创作热情一浪高过一浪，繁荣的一大表现是创作队伍的壮大。专业曲作家之外，越来越多的人拿起纸笔，让心头思绪和崭新的生活悉数揉进童谣。

直至今日，不少孩子还会跟着爸爸妈妈学唱这首《小燕子》，在脑海中想象何为草长莺飞，何为春暖花开。这首儿歌的词作者叫王璐，曾就读于河南大学文学系，做过报社记者，后来投身革命，解放后在学校任教。1955年5月，王璐住院治疗眼疾，卧床时突然看见窗外有燕子飞过，不久后便是六一儿童节，灵感乍现，王璐很快创作出一组儿童诗，小燕子便是其中一首。据王璐的亲属回忆，

提笔描摹小燕子的乖巧之态时，映在王璐脑海中的是昔日与母亲在河南老家生活时一起看春日燕子筑巢翩翩飞舞的图景。这组诗后来发表在1956年6月号的《长江文艺》上。不久后，电影《护士日记》开拍，上海电影厂的曲作家王云阶创作主题曲，把目光投向文学报刊杂志。正是这样的契机，促成了《护士日记》与小燕子的邂逅，造就了儿歌《小燕子》的诞生。相中小燕子后，王云阶连忙写信给王璐，征得同意后，在《盎然生机》中增添了新的场景。新机器、大工厂等一五建设时期的特色新务实被种进了歌词，生出特别的春色，迎候着小燕子真正的展翅飞翔。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孩子也开始提笔写歌，歌唱自己的祖国。1969年的一天，13岁的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学生金果林，凭着英文课本中的一句 "I love Peking, I love"天安门，和自己看过的电影纪录片中的北京天安门形象一字一句地写下，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后来这首词发表在杂志上，被金果林的表姐上海第六玻璃厂女工金月玲读到，歌词激发出了创作欲望。凭借着纪录片中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场景，一段旋律渐渐在心中成型，金月玲写下了曲谱。1970年，儿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投稿前，金果林将题目《金光照的全球红》改为《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编辑调整了部分歌词。1972年，歌曲正式定稿，并被传唱至今。也是这一年，金月玲穿着奶奶特意给的毛呢裤，坐着火车来到北京，带着些许害羞，在天安门前留下了几张照片。10年后，借着出差的机会，金果林来到北京，与自己笔下的天安门正式见面。

与此同时，儿歌天然具有的教学本色也逐渐回归。伴随着对礼仪文化、精神信仰的朴实书写，儿歌也成为歌颂精神的载体。196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负责歌曲创作的是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组的吴宏源，他在思索中突然忆起一句名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两个小时后，学习雷锋好榜样的词作完成，《经声貌谱曲》。当天下午，合唱队唱响了这首歌。

除了学习雷锋好榜样，一分钱也是老师和孩子对榜样精神的崇拜与践行。当时歌曲创作者潘振声受邀谱写一首好孩子的儿歌，他想起自己在小学当大队辅导员的时光，那时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孩子们捡拾来的无人认领的铅饺子，也就是钱币。孩子们放学时，校门外的交警叔叔总是站得笔直，认真维持着交通，孩子会转头回来与交警叔叔挥手道别。景入了心，词献于纸，就这样一首传唱至今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这首歌的首尾两句化用了上海民歌《紫竹调》，整体音调上升，几句下来便让孩子们做好事后的喜悦跃然纸上。时至今日，孩子们再难在街上真正拾到一分钱，但是拾金不昧、善良处事的幸福与坦然已种进他们的心里。这样的信守容

1978年是儿歌的第二次春意盎然，当时儿童动画短片兴盛，壮大了中国儿歌的家族。上世纪80年代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了《阿凡提的故事》《雪孩子》《猴子捞月》《黑猫警长》《葫芦兄弟》《舒克和贝塔》等200多部动画短片，许多脍炙人口的动画片主题曲随着动画片的热播进入了千家万户。除了动画片，词曲家也开始沉下心，尝试用音符勾勒人们面对生活的坦荡与从容。1982年，词作家陈晓光在河北山间采风，遇到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孩子告诉他，所采的蘑菇不是自己吃，而是要晒干后拿去售卖。孩子的懂事和辛苦让陈晓光心疼，他把所见写成了歌词。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清早光着小脚丫走遍群岭和山岗。但在最后，他特意补充了一句，换上一把小镰刀，再换上几块棒棒糖，和那小伙伴一起把劳动的幸福来分享。金谷建芬谱曲，采蘑菇的小姑娘诞生了。悠扬曲调中，生活中的风雨被心头的从容冲淡，对出笑对生活的坦荡。

1988年，中国台湾富祥电影公司将民间故事《疯女十八年》改编成伦理悲剧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1990年，影片在中国大陆上映，片中讲述了女主人公林霞和儿子志强之间的曲折故事。影片最后，寻医归来的志强在医院偶遇多年杳无音信的母亲，此时母亲神志已然模糊，志强在母亲面前再次唱起昔日母子间哼唱的歌谣，终于唤醒母亲尘封多年的记忆。母子相认，主人公哼唱的正是世上只有妈妈好，由李俊卿作词，刘宏远作曲。银幕上的母子深情撞击着大家最柔软的心绪，被铭刻在许多人的心头。

就这样，日子向前走着，人们脸上的笑意也愈发浓厚，儿童文艺作品创作继续繁荣发展，孩子与音乐的交道也越打越深。白龙马，我是一条小青龙，猴哥猴哥，一首首儿歌带着俏皮和童真，串联出孩子们对生活和世界最质朴的想象，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成长中抹不掉的记忆。这些早期的儿歌作品在当时可谓首首出圈的爆款，或许连创作者也说不出这些作品为什么会拥有超乎寻常的传播力，但有一件事却是他们一直坚守着的，就是为孩子们写歌，写孩子们的歌。

让我们荡起双桨的首位演唱者刘慧芳一直都记得这样的画面。他说，曲作者刘志当时做了两个版本的曲调，分别唱给小朋友们，请大家决定哪一版更好听。孩子们说，四二拍的好听，那个拍子就像划船。刘志朗然一笑说，好，就听大家的。有着儿歌大王美誉的音乐家潘振声也有着自己的坚持，他曾直言，不能让儿歌作品过于寓教于乐，这样的代价是童趣的消弭。他曾真诚地号召儿歌词曲作者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去，多聆听孩子们的心声。怀着此般执着，这些作品的词曲总有一些不易被发现的小心意。几乎人人会唱的一分钱。

音乐旋律，消磨掉唱腔和念白的差别，让歌曲真正能够朗朗上口。孩子们是幸运的，这样的执着和坚守还在继续。21世纪初，潘振声带着笔本、录音机外出采访，意外发现许多少数民族的孩子没有儿歌可唱。与儿歌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下定决心要为这些孩子创作出能听能唱的歌曲。几年后，56个民族新儿歌带着儿歌大王最真挚的祝福面世。2005年左右，年逾古稀的古建芬决心要让丰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成为儿歌的养料，他开始只为古诗词谱曲，以此来创作儿歌。整整10年笔耕不辍，50首古诗儿歌从他笔下脱胎而出，走进孩子们的生活。10多年后，82岁的古建芬老师带着《新学堂歌》登上央视经典咏流传的舞台。歌唱之前，他对着观众们深情地说：“我努力地写，希望为孩子留下歌曲，让孩子们在歌声中长大，去圆我们的梦。”技术齿轮飞速转动，时光匆匆逝去。对现在的孩子而言，或许这些昔日的爆款已经有了几分陌生，但总有那么些人还记着唱着。或许我们会把这些旋律唱给自己的孩子听，告诉孩子们我们曾这样长大。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我们《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今天的节目就在儿歌串烧当中结束了。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近日，一位中专学历的九五后云南小伙刘子瑜，凭借着一部制作成本仅3000元的 AI 短片火遍全网。在生活中，刘子瑜他是一个喜欢宅在家里，在数字世界里寻找无限可能的年轻人。从铁路检修工到婚礼摄影师，再到如今备受关注的 AI 创作者，他的故事为 AI 时代人才定义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伴随着复古的西部音乐，一个造型独特的机器人牛仔骑着鸵鸟闯入充满危机的荒凉小镇。这部时长3分多钟的短片融合了机器人科幻、西部枪战与黑色幽默，画面质感流畅。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制作成本仅3000元，耗时不到10天。上线后，国内播放量迅速突破7000万，并吸引来海外制片人的合作意向。
3: 我一开始做，我根本没有故事，我把我所有想做的元素都融在一起，后面就我做一点，改一点，写一点。
2: 今年1月才首次接触 AI 视频生成的刘子瑜说，这部短片的创意灵感来自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为了打造与众不同的视觉风格，他把机器人牛仔、末日危机、街景，甚至大海等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大胆柔合，构建出一个荒诞又自洽的世界。
3: 我把它设定成一个有自主思想的机器人，就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人，有自己的人物性格啊，给它设计一个牛仔帽啊，穿一个皮夹克，要求是在一个海滨城市，笔直的街道两边都有商铺。
2: 观众可能很难想象，这部充满电影感的短片出自一位非专业爱好者的创意。刘子瑜中专时学习内燃机车驾驶与运用检修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铁路接触网检修工。
4: 你们女生比点别的呗，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2: 如今他的身份是婚庆摄影师，扛着设备奔波在各个婚礼订婚和旅拍的现场，用镜头记录幸福美好的瞬间。
3: 3、2
5: 之前在各种平台上我就已经刷到过他那些跟拍拍的也挺好，就一直持续关注。最近他有一部 AI 短剧就做得非常好。
6: 谢谢你。
2: 刘子瑜说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个挺宅的人，不工作的时候可以很久不出门，就在电脑前琢磨画面，研究技术，一坐就是一整天。正是这种能沉得下来、耐得住寂寞的性格，让他在数字世界里积累出越来越丰富的表达方式。
3: 可以了解一下摄影方面的知识，9宫格构图、黄金分割线构图、中心线构图、对称构图、水平线构图，很多很多。只要了解了构图，你基于这些基础，相当于有了一个框架。如果说脑海里空间想象力足够，就可以根据你脑海的画面来描述这个构图是怎么样，前景是什么，中景是什么，背景是什么。
2: 2017年，说唱节目在国内兴起，当时20岁的刘子瑜燃起了创作热情，开始自己写词编曲，并在网络音乐平台发布原创歌曲，累计播放量突破1亿次。
3: 你慢慢靠近，在脑海留下烙印，我开始尝试接受这甜蜜的教训。
2: 这段音乐经历让他对

0: 节奏和叙事有了最初的感知。后来短视频浪潮涌起，他又自学摄影剪辑，还和朋友一起用5-6千元的极低成本拍摄了一部40分钟的禁毒题材微电影，在实践中磨练镜头语言。
1: 看到光线不错的地方就过去抽个奖，拍拍拍。
2: 平时拍摄不光是拍婚礼也好，或者是帮公司拍宣传方面的东西也好，可能构图和色彩这方面研究的也挺多的，包括之前我做音乐的那段时间，对音乐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些诸多的因素都在我的爱好里，然后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或者是学习过来，就有了一些自己对于作品呈现的想法。
0: 日积月累的审美训练在 AI 时代找到了新的出口。如今刘子瑜在短视频平台独立制作的20余部 AI 短片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1亿。在他眼中， AI 并非冰冷的工具，而更像一个可以对话的创作伙伴。他将这种关系定义为共创。
2: 是我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和写过的字。我呈现的作品其实更多的是我人生中看过的、听过的、读过的、写过的、接触过的、感受过的所有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成就了我脑子里所想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借助了 AI 把它给呈现给大家，我用了这样的方法告诉大家我心里的世界，我脑海中幻想的画面是什么样子。
0: 刘子瑜说，很多人以为用 AI 做视频就是随便输入几个关键词就行，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和 AI 交流时从不敷衍，像是跟朋友聊天一样，认真地把自己的想法、情绪、想要的氛围一点一点讲清楚。
2: 撕心裂肺的怒吼杀，然后后面会有一点氛围的描述。
0: 你要让 AI 帮你实现效果，自己先得知道想要什么，然后用清晰的语言告诉他，甚至要反复商量调试。这种认真的交流让 AI 能够理解他的审美意图，给出充满创造性的演绎。为了一个士兵在战场上决死呐喊的镜头，他就曾这样与 AI 反复沟通，对细节、角度和情绪的要求近乎苛刻。他说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这种较真上，
2: 添加一些提示词，同时会有一些情绪的描述，告诉他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他包括整个画面就是眼睛中充满着血丝，一点一点的调试，一点一点的修改。场景是在这样一个硝烟纷飞的古代的战场，主体是谁，他在干什么，他的双手握着红缨枪，身姿挺拔，他的盔甲战损严重，更细的地方就是眼睛通红，饱含热泪，尽显视死如归的血性，又彰显了士兵誓死杀敌不屈不挠的家国气节。
0: 对于 AI 与人的关系，刘子瑜有着清醒的认知。 AI 可以帮人把想象中的画面呈现出来，却绝不能用来混淆真相、伪造事实，那是创作者必须守住的底线。在他看来， AI 就像一把梯子，能帮助人抵达更高处，但站在梯子顶端发现风景的永远是那个心里先有画面的人。面对网友对其创作方法的好奇，他坦言 AI 打破了技术门槛，却无法替代一个人的审美、节奏感和情感温度。
2: 它的效率比人快，但是它缺乏了人的创造性。你可以说 AI 做出来的东西有艺术性，但是它一定没有创新创造的这个意思。所以还是人去使用这个工具，我只是让 AI 把我的这个东西给细化出来了而已。
0: 凭借 AI 短片迅速走红后，商业合作邀约纷至沓来，刘子瑜也被贴上了天才、逆袭等标签。但他没有迷失于流量与热度，拒绝了大量只想跟风蹭流量的合作。谈及未来，他有着自己的目标与规划。
2: 既然这次有那么大的热度，不如为自己的家乡多融入一些自己家乡的元素，可能民族的也好，风土人情的这些东西也好，但是可能我还是会往科幻这个方面走。今天是因为 AI 才让大家认识我，如果说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实实在在的抬着相机写一下一部剧本，实实在在的去拍一次，真真正正的成为一个导演。
3: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4: 如今 AI 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没有剧本一边做一边改，以前也只能是少数大导演的特点，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能够做得到。有好莱坞制作人算了一笔账，

0: 子于3000元人民币做出来的短片，在 AI 出现之前，想要做出同等品质的影片，预算是要在50万美元以上。AI 的出现，降低了制作成本，也推平了技术门槛，让影视制作不再隔行如隔山。不过，这一切新的变化都离不开那句老话：机会那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刘子瑜对艺术的热爱，对创作的坚持，对持续学习的重视，都是足以令他崭露头角的独有的资本。如果再加上破圈之后对于走红、对于未来的清醒的认知，他的准备工作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充分。创意那是 AI 的最佳打开方式，也是人在 AI 时代的最佳存在方式。刘子瑜的故事告诉我们，属于创意的时代刚刚开始。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在北京儿童医院，有一对医生夫妻，丈夫毛一阳是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妻子刘潇是急诊内科的医生。两人因为接力守护儿童病患而结识，他们一直都坚守在临床一线，用行动诠释着医者仁心。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3: 了
4: 下了夜班休息了。您都没回家，太辛苦了。
3: 因为今天上午查房，所以就没回去。
4: 你的一天的开始是从下午4点开始的。
3: 对，下午4点半。
0: 下午的4点半，在简单的洗漱以后，毛一阳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准备查房。
3: 我现在的岗位嘛，就是住院总医师嘛。我们科室有2个住院总，我们两个是轮流上，一个人上一周。如果是工作日的话，我们就是负责晚上的夜班，从每天下午4点半开始，到第二天早上8点交接班。但是第二天下班之后，可能还要再把前一天的事情做一下交接和复盘，所以白天下班的时候也是在上午查完房左右，周六周日上一个连续的48个小时。
5: 上下波动曲线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实时的数据，然后机器自己计算出来。就比如说，我们要知道涂鸦的变化趋势，还有就是脑血流我们自己会打超声。
0: 病房里的各项工作结束以后，毛一阳还要培训第一次来这里值夜班的实习医生。
3: 希望那有朝一日我们能成为实习，而且我们的科它氛围特别好，虽然很累。我去看那个新病人，你们可以跟我一块儿来。是一个肿瘤的孩子，然后他们化疗之后，今天做了一个手术的切除。
4: 怎么想起来当儿科医生？
3: 我当儿科医生是因为喜欢小孩，毕业了之后就来到了 PSU。 跟其他普通病房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医生一般都在病室里边办公，这样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们就能及时的发现和干预。
0: 从下午到晚上，毛一阳一直在忙碌着，在惦记着那些患者的同时，他还放心不下待产中的妻子刘潇。平时对电话有些恐惧的他，现在也会挤出时间和妻子通一个视频电话。
4: 特别害怕接电话。
3: 对，因为就可能就是尤其是上了院总之后吧，我们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一下电话响，一般来讲都要不然就是收病人，要不然就是找我会诊，所以就有一种未知的那种恐惧感。Hello。
6: Hello。
3: 你吃饭了吗？
6: 吃了。
3: 你
6: 现在在休息室？
3: 我在我二线
4: 的屋啊。你俩这一个急诊大夫，他 PICU 的大夫，特好奇你俩这生活这怎么平衡？
6: 平衡的话就习惯就好了，他熬夜我也熬夜呀。我们俩都是那种有时间了那就赶紧先睡呗，睡够再说，然后有时间再锻炼锻炼就还行。我觉得不上班好怪。
3: 我们很多病人都是从急诊收治的嘛，他们会联系我们收病人，当时收病人的时候认识的。专业上的事情呢，因为我们都是搞极危重症的，所以我们可能见解会也都比较一致，所以就还挺聊得来的。
7: 他的生活阅历还有这个生活技能都比我好很多，
3: 现在都已经37周多了，然后还走路比我都快。
0: 打完视频电话以后，

0: 毛一阳的注意力很快又放到了工作上。
1: 看一下我们新收的病人，然后再去心内科会个诊。
2: 最忙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1: 最忙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各种看病人。
3: 每天上班觉得面临的压力很大，提心吊胆，真的是提心吊胆。我确实觉得我这根弦一直吊着的，不太放松。就是有的时候我表面的很放松，其实内心慌得不行。
0: 这天的夜班，毛一阳一直在不同的科室和病床间来回的穿梭，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过。而这样的场景，正是他担任重症医学科住院总医师以来众多繁忙夜班的一个缩影。
3: 来啊，就一下，好不好？君子协定，说一下就一下，不好好配合，待会还得来一下。你选几下？张大嘴，特别棒。
0: 晚上十点多。从急诊转到重症医学科的患者小朋友刚刚进入病房，毛一阳就赶紧跑过来，对他进行抢救，并且进行多项检查。
1: 整体他的症状和对他的一些检查，我们其实还是怀疑他是周围神经病。如果真的是我们怀疑的这个病，打算后期给他做血浆置换。所以刚才做的那项操作叫深静脉置管，那根管子相当于是给我们后期做血浆置换提供了一个通路。
0: 肾静脉置管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凌晨两点了，
1: 晚上可能还要再多监测多看看，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病。
0: 直到清晨五点多，毛一阳才终于有时间休息了一会儿。
3: 好了，就我们病房基本上都是插管的小朋友，所以病房很少能听到小朋友们说话，但是一般如果一个小朋友能在我们科说出话，或者说是能发出一些声音的话，就证明他相对来说还是平稳的。
0: 前不久，毛一阳的女儿笑笑出生了，她特地录制了一段视频分享给了记者。
4: 看了粉粉的一团，那个真的好可爱，好小啊，生命感觉非常神奇。在可能就是将来工作中会对孩子母亲更感同身受吧。
3: 到我自己真的当了爸爸之后，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柔和一点。家长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言语上再多一些安慰，再多一些共情，我觉得可能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大夫。
0: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对夫妻。在山东临清，一对从事环卫工作的年轻夫妻用温柔和善意让垃圾车上散落的旧玩偶重获新生。这满载着玩偶的垃圾车成为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5: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与印象中灰扑扑的车厢不太一样，车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玩偶，仿佛移动的童话世界。日常清运过程中，不少被主人丢弃的毛绒玩偶会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看着这些外观尚可只是蒙尘破旧的玩偶，夫妻俩心生不忍，决定将它们捡拾收集起来。
6: 我俩干这工作一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了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5: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找到了新的归宿，也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7: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8: 一个声音，
7: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那是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驴，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近期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市场鱼贩的吆喝，也不是钓鱼场的垂钓的暗号，更不是朋友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诈骗分子的眼里，那些防骗意识薄弱、喜爱游戏的未成年人也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的背后，那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在广州的中学生小新，他平日里喜欢玩网络游戏。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的平台刷到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他就主动地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广州市公安局六安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办案民警，
8: 骗子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等事主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呢，这伙骗子就通过筛选，专门挑这些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
0: 小新他急于出售自己的账号，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够快速到账，他就点击了对方所发来的一个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交易。随后对方又以小新信用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为由，诱导小新偷偷拿出家长的手机进行多笔的小额转账。办案民警，
8: 嫌疑人会指引受害人在群里发送99199299金额不等的小额红包，以刷流水提高信用分为由，要求受害人不断地在群里发送红包，并生成一些支付宝支付码。
0: 懵懂的小新他完全被骗子的话术所迷惑，他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刷流水，他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操作都在将家里的钱财送入了骗子的手里。
8: 其实受害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用途的，但鉴于嫌疑人伪装成虚假交易平台的客服，甚至有同伙冒充成公检法等方式要求受害人进行刷流水，通过嫌疑人伪造的身份就进一步获取了这些受害人的信任。
0: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小新先后转账多笔，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发现异常，在反复的追问之下，小新才知道自己被人骗了。而这个时候骗子早就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这钱也打了水漂。在接到小新家长的报案以后，广州警方通过梳理发现，这小新的遭遇还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这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交易诈骗团伙。
8: 我们是通过与外地警方协作，发现有一个线索指向我们本地的嫌疑对象，我们对此进行侦查，侦查过程中扩线就发现存在这么一个犯罪团伙，针对未成年人进行屏幕共享游戏账号引诱诈骗。
0: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十分清晰，成员分工非常明确，团伙共有15人，其中5人负责引流，5人负责游戏诈骗环节，5人负责游戏账号兑现环节。他们利用简单的作案工具，将黑手一次次伸向未成年群体。警方介绍，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也就是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只是手机

0: 和电脑，不过却让数十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掌握完整的证据以后，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的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那么，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又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将孩子们的钱款洗劫一空的呢？按照找鱼、杀鱼、开鱼这三个步骤，警方逐一拆解了这套骗术。第一步，找鱼，也就是引流、物色目标。犯罪嫌疑人在短视频的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者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一旦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会被他们重点锁定。犯罪嫌疑人
1: 就是那种找那种卖家的，然后在社交媒体平台，然后的话就是找他们卖东西嘛，他们出装备。
0: 第二步，鲨鱼，也就是设套诱导。骗子会将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的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随后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的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办案民警：
2: 虚假的二手交易平台和官方并无区别，这样就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便引导受害人安装屏幕共享的软件。
0: 一旦开启了屏幕共享，被害人的手机操作页面就完全的暴露，骗子趁机会套取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这些信息，甚至诱导被害人生成收款二维码，由同伙立即领取资金。
2: 嫌疑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指引受害人生成收付款二维码，转账码一旦生成后，在24小时内有一个领取期限，嫌疑人便指引受害人将此截图转给自己的同伙，由同伙代为领取，之后进行分发收益。
0: 第三步，开鱼，也就是兑现洗钱。骗子编造信用积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等这些谎言，引导被害人生成小额红包，进行多笔小额转账，降低他们的警惕心。许多未成年人，他们根本不了解刷流水的含义，在骗子的恐吓下，甚至会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最终导致家庭财产遭受更大损失。
2: 受害事主在8到18岁这个年龄段呢，他是没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在听到嫌疑人的一些威胁恐吓呢，他们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辨别真假的。这个团伙呢是作案手法非常隐蔽，在每次骗取完一个受害事主之后呢，就会将所有的转账记录啊、短信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都要求受害事主进行删除。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呢，受害事主和受害的家长都是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发现自己受损的。
0: 经过警方核查，本案的被害人年龄大多在8到18岁之间，每人被骗的金额在300元到2万元不等。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其实，这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的骗局，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竞网络诈骗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那都是抓住了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下套路。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们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们的网络安全教育。
3: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请听坤哥说法。
0: 家住在湖北武汉的吴先生，他是一家金店的老板。今年2月底，他突然接到了一笔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订单。这笔看似诱人的巨额交易，不仅没有让他赚的是盆满钵满，反而让他报警求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故事还要从吴先生

0: 想在社交平台上所结识的一位顾客王某说起。金店老板吴先生
1: 要在我这里买些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赚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0: 于是吴先生把银行卡也就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可以买到66克的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感觉到了一丝不解。
1: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0: 19000元，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这个王某竟然如此放心大胆地预存在了卖家这里。这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吴先生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按照行业的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还特地嘱咐对方来取货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1: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了。
0: 尽管吴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但是当天下午这个王某来到店里的时候却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第二天一定将身份证给送过来。
1: 第一他还有19000在我这里，第二他说他第二天把他亲戚的身份证和他的身份证都带过来。
0: 到了第二天，王某他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是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儿，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1: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哎，拿那个10克的，还可以拿10几克啊。我说行呢，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跟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0: 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先生并没有心动。他回想起跟王某交流的过程，他觉得这处处充满着疑点，不是吗？近20000元的定金说存就存，而且自己买黄金为什么让亲戚帮忙转账呢？而更为重要的是，明明吴先生已经提醒他要带身份证了，为什么还是忘带了？这种种的情况都跟他平时从社区民警那里所听到的洗钱套路简直是一模一样。
1: 在我们这边做道全派出所的呀，韩警官他们呢平时就过来宣传那个反诈的反洗钱呢，所以当时心里就觉得有鬼啊。
0: 办案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的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2: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0: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在他的背后多半还隐藏着洗钱团伙的上家。那么如何将这些人一并抓获呢？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2: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0: 他遭遇了电信诈骗，
2: 告诉了他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3: 目前3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打处，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日前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 成功打掉一个很

0: 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量达到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那是在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在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突然发现这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而更加可疑的是，和这名旅客同航班的另外两名同行人员，他们随身所携带的行李中同样也藏匿着大量的黄金饰品。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侦查一大队办案民警
1: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0: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在介入以后，对这三名旅客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但是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的是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2: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0: 而更加可疑的是，这三名旅客补交的出库单和购物凭证，经过核实，这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的表现让办案民警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当即决定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在介入以后，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的买家。通过持续的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的清晰，每个环节那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2: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0: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里。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他自己从来不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侦查民警一边在固定证据，一边在紧盯着团伙的动向，等待着最佳的收网时机。
2: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0: 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的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这个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1: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0: 案件成功告破，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打掉。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物仓库里，记者看到了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他们自买自卖的一些套路。
2: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子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X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他30克的手镯，他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他给了这个厂家30克的黄金原料，然后他再付一个30克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

0: 单的款式，它可能它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它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它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百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1: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个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这个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2: 走私犯罪是严重的犯罪罪行，不要因为说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后果会追悔莫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共同监督。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0: 句了。嗯，我跟导演的交流基本上就是我说一段话，然后导演沉默，你就感觉到他在思考这个在舞台上能不能行得通呀。然后导演讲一段话给我的时候，我也沉默，因为我也得在思考这个东西。这种舞台上纯呈现的画面感在我这个故事逻辑里面能不能通呀？嗯，所以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在写舞剧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其实丢失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语言。所以在做舞剧的剧本的时候，会发现舞剧的优势更在于情感的表达。它肯定是一个跟话剧相比是拙于叙事的这么一种文体，就像所有的编舞在学习编舞的时候，他们都肯定听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而这个在话剧里面你用一句话就可以表达出来了。所以舞剧里面所呈现的关系，如果是原创的话，那它的关系基本上都是最直接的，朋友、夫妻、情侣、父子、兄弟姐妹这样的一种最直接的关系。那一旦我们需要展现一些稍微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话，我们就只能借助于经典改编，因为经典故事的在观众的很多的观众心中，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就是这个人物关系大概是怎么样，这个情节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当他改编成舞剧的时候，他可以节约一些关于故事和人物关系的解释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外的大量的经典舞剧作品它都是经典故事改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在写舞剧剧本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在要交代一组关系或者交代一个情节的时候，必须要能够把它转化成画面才行。因为如果在我的心中它无法被转化成画面，那它很有可能在舞台上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反正对于我自己一个话剧编剧来讲，这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
1: 我特别喜欢这段问答，因为信息量真的很大。温芳一呢，他既是话剧编剧，也写了舞剧作品，他的分享就包含了舞剧和话剧在艺术表达上的侧重和难点的不同，更是直观的让人感受到了文本在一部作品当中的地位。一句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去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这句话实在是精准又幽默。而曾担任《牡丹亭》《大饭店》等舞剧作品制作人的和戏剧制作人江江，则是从制作人的视角补充了他的观点。
2: 其实传统舞剧包括我们从小看到的一些舞剧，它都是要依靠大量的字幕来做一些解释和引导，包括前情提要，对，包括序，然后每一章节中间都会字幕上都会讲现在是什么背景。那现在那从看过《牡丹亭》的观众都知道，其实《牡丹亭》它是没有借助任何一句字幕上的提示，它只有在文本中出现的，包括像昆曲中出现的一些念白，以及文本中的原著当中的这些提炼的文本，在最关键的时候可能打到了咱们的多媒体的呈现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那《牡丹亭》的导演李星和黄家元导演，他们也是在舞蹈叙事上做出了，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他不需要任何的诠释，他只要你看到他们的表演，只要看到他们是如何慢慢的发生，如何慢慢的走近，如何慢慢的去给你讲这个故事，这个是牡丹亭。那要说到就是当代性的这个大师之夜呢，那他就更不需要任何的，对，就是文本和想象，因为每一个观众看到的可能在你脑海中形成的那个画面以及余韵，以及你自己在回到家之后再去想这个作品的那个每一个人心中的意义可能都不一样，包括你的理解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代性它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说的它不被定义，它是自由的，而且它可能你现在看不懂，可能你现在看完之后你觉得我不知所云，但是在不知道未来的哪

0: 天哪一刻你突然间想起那一刻那一刹那的那个瞬间带给你的那个感受突然通了，你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看戏或者看那个舞蹈的过程中有过的这种感受。对，还有就是我想说，因为我是制作人，所以我脑海中的画面就你刚才说你是文本和舞台画面的结合，那我可能看到的东西是背后的技术钱就是你要怎么呈现它。对，然后包括你是不是对导演的那个想法，在我看到的都是后台，然后后台的人，后台的景，后台的运输，后台的车。对，这可能是我看到画面。
1: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为您详细介绍一下的，便是江江提到的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这个作品呢，是由15位中国杰出的独立舞者发起，集结了23位舞者共同演绎，囊括了三部国际编舞大师的经典作品。当东方筋骨碰撞到西方先锋，当身体成为跨越国界的艺术语言，这部120分钟的作品啊，从诞生之初呢就备受好评，尤其是这部作品的舞者阵容更是堪称豪华，罗玉文和胡杰也在其中。作为两位以古典舞出身的舞者，大师之夜的表演本身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更新和突破。离开了《红楼梦》《牡丹亭》这样的经典故事文本，了解文化背景，训练肢体表达，迎接情感释放，都成为他们全新的课题。
2: 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你一定要依托于文字本身，要不然可能你到排练厅，你的一些肢体也好，我觉得只是个空壳。所以他，你需要了解人物，需要了解他的文化背景，他的时代到底是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困境也好，一种色彩也好，或者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配合是怎么来的，肯定是依托于文字。那在当代性的大师之夜里的作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们一开始上那个大师课，我们要了解他们团体的一种工作方式，先是学习复课，再在重复中去找到不同。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训练我们从来没有过，就是你在训练肢体或者老师在引导你的时候，你看不见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就是把那个教室里所有的镜子全给遮挡上了。那个时候我能做什么，就是听他所输出的内容，还有就是学习。但是在学习当中呢，老师不会完全的去禁锢你本身，他会让你去发现自己，发现你跟同伴的关系，发现你跟这个
0: 的一个形象。那每一个演员他都是有他的抓手。如果说到当代性的话，那一个当代剧场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上海地铁里啊，有一群人啊，他们每天呢对着监控啊敬礼打卡，帮忙呢搬运行李，干了几个月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真相荒唐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你敢套我车牌，我就套你的啊！武汉两个车主啊，上演了相互套牌闹剧，结果呢，双双悲剧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贾小健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你敢相信吗？在上海地铁5号线奉贤段啊，有14个人每天是准时上班啊，他们对着监控呢敬礼打卡，帮忙啊搬运行李，干了几个月却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而这一切居然是酒局上一句吹牛酿成的荒唐骗局。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去年6月，一个叫钱某的男人在酒局上喝多了，吹牛说自己能安排地铁的活，月薪6800，本来是酒后一句大话，没想到真有14个人信了，追着他要入职。钱某骑虎难下，干脆将错就错，组织入职考试，全程录像，制定敬礼打卡制度，声称领导要查考勤，整套流程像模像样。这14个人里有11位退休老人，还有3个盼一份安稳工作的年轻人，他们不光白干了几个月苦力，为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岗位，还争着给钱某送烟送酒送现金，21条烟、6瓶白酒、3500块现金加1张1000元购物卡，前后搭进去40000多块，直到有人去催工资才发现全是一场空。钱某交代，他不认识地铁任何人，搞这一出就是为了享受被人当领导恭维的虚荣感。
1: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网友说啊，都被气笑了，调侃说啊，说这荒唐的情节可以拍电影了啊。这个事儿呢，你看啊，荒谬离谱。那起因是钱某酒桌上吹牛是吧，收不了场，于是将错就错啊，搞了这么一个骗局。钱某涉嫌的是诈骗罪了吧？
2: 哎，对，我认为啊，钱某的这个行为，虽然他自己说是为了享受这个那个的虚荣，但实际上啊，因为他收受了这个钱财，我觉得他还是构成了咱们刑法定义上的这个诈骗罪的。
1: 他是以一个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帮忙入职地铁站工作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对吧？
2: 对对。
1: 可能有人会提什么呢？说，因为姚某等14个人是为了感谢钱某牵线搭桥啊，纷纷向他呢赠送烟酒啊、礼品券啊、现金啊等等，所以有人会觉得主动给的，是不是？但其实有一条是，这个钱某暗示这个工作来之不易，暗示你要送礼给我，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暗向，变相的一个要钱嘛。
2: 而且这个钱某他在收钱的那个之下，当下他应该是知道别人的目的是什么， 啊，那他明明不能为他人介绍工作，仍然以非法占有这些财物的目的来收取的这些财物，那我认为他还是构成这个诈骗的啊，他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行为啊。
1: 诈骗罪的起刑点江苏是6000，这事儿发生在上海，
2: 上海
1: 起刑多少？
2: 上海呢，我们也查了一下，上海的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呢是5000，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他已经超过了这个5000元的这个标准了啊，所以还是可以立案的。
1: 这个诈骗罪它分三个档，您分别提一下多少金额是多少年啊？分别提一下
2: 啊，我们就以上海为例，上海这个5000元以上呢是法定刑，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拘役管制。那么数额巨大这个幅度呢是50000元以上，那么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数额特别巨大的这个金额呢是5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呢是法定刑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个案件是肯定够得上5000元以上的，那是不是能够得上数额巨大呢？可能还要看最后的这个鉴定，所有的这些烟酒啊，以及这些消费卡的这个合计金额。
1: 我看报道里提到，钱某呢就是共骗得21条香烟、6瓶白酒、3500的现金和价值1000块钱的消费卡，总计是4万多。4万多那就是第一个档。是不是、
2: 啊、对，第一个档，对，3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啊，
1: 3年以下。我想再提一下吧，因为咱们是江苏省，您刚刚讲的上海的这个金额对应的量刑，江苏是6000起刑，然后3年以下，然后多少是3到10年，就这个档一不一样，也是5万以上吗？到50万这个档吗？是3到10年吗？
2: 江苏应该是6000、6万和60万吧，因为这个案件是上海的，我们暂时只看到这个上海的这个数据。
1: 对，我记得这个50万以上，这个和上海是一样，50万以上就数额特别巨大，
2: 每个省市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2: 具体可以再查阅一下。
1: 那这个就是10年以上的一个档。
2: 对、
1: 啊、
2: 对，
1: 好，那我们看到哈，法院呢是判这个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呢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感觉有点轻啊，是吧？如果4万多，接近5万了，马上就要到3年以上了，怎么是一个6个月，并且缓刑1年，有点轻吧？
2: 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钱某是退赔了部分的礼品和礼金的，然后呢，他也支付了所谓的工资，这个所谓工资其实可以做一种退赔来看待嘛，就是多退了一部分的这个钱，作为说所谓的承诺工资，啊。所以也取得了这些被害人的谅解。那么根据我们相关的司法解释呢，因为有积极退赔退赃，然后又获得被害人谅解，那么还是可以酌情啊从宽处理的。
1: 那这个从宽是怎么体现？就比如说一下就可以到，因为本身3年以下就可以缓刑，所以他这个是判的相对较低嘛，是6个月
2: 对吧？
1: 然后再缓刑1年，是可以有这么大一个幅度，是吧？
2: 对。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理论上是可以缓刑的，那么又因为他这个案件又不涉及黄赌毒，也不在现在的一个说完全不能缓刑的这个罪行里面啊，所以这个案件本身是可适用缓刑的这种案件类型。那么又是因为他有积极的这个退赔，然后呢也积极取得了这个被害人的谅解啊，而且他还给从自己的钱里面拿出来一部分给了这个所谓的承诺工资，那么在这些综合的考虑下，我认为判处6个月并且适用缓刑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1: 是比较合适，不显得轻啊。
2: 不显得轻。对，
1: 他这个退赃退赔一般是比如说我骗来的钱我要退回去、是吧，我退不了我要赔偿，叫退赃退赔、一般指的这个概念，对不对？所以网友就说了，就是因为他是承诺帮人找

0: 工作是不是14个人、
1: 嗯、
0: 就这个工资不是应该算作退赃退赔的范围里的、嗯、只不过他愿意额外去所谓弥补你们的损失、
1: 嗯、
0: 给了这部分，不是说必
1: 须可以，对，为了获得被害人谅解是可以做出这么一个赔偿的动作的。
0: 嗯，但是反过来说、
1: 嗯、
0: 不是说这个钱某除了退赃退赔以外还要支付14个人的工资，这个说法其实不能这么成立、
1: 不存在，
0: 对吧？
1: 对，不
0: 成立，
1: 对。嗯，
0: 啊，没有说要支付工资这一说，只是骗来的钱要还。
1: 嗯、对，
0: 好，
1: 是的，
0: 这是这块啊。
1: 嗯、
0: 那这个骗局怎么能够持续几个月之久？人们有一个疑问，
1: 嗯、
0: 有网友在质疑说、
1: 嗯，
0: 这些人每天对着那个地铁里的监控又敬礼又打卡的，是吧？
1: 嗯、
0: 来巡逻、
1: 嗯，
0: 帮人家搬行李啊，那么多人，14人啊，而且还要去监督，就是其他工作人员在不在岗啊，他都去查。就这些，难道这么长时间、
1: 嗯、
0: 几个月，你地铁没有发现吗？
1: 嗯，
0: 这个地铁啊，按理说不应该担责任吧这事儿。
1: 首先我认为地铁公司是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的，因为他这个看监控的这些人他也不清楚为什么定期会有一群人向着这个监控来敬礼。但是这个呢，我们是想提醒大家的是、
0: 嗯、
1: 很多人因为找工作被骗啊之类的，我们首先在这个上面我们要明确，如果真的是一份正常的工作，特别像这种跟地铁公司签订的工作，你是肯定会有劳动合同的，也肯定会有一个双方对于合同的一个基本要求啊，那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一个工作要求，这些东西都会有的，不可能说就是让你去做然后没有任何的书面的合同，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0: 所以就14个人啊、
1: 嗯、
0: 这个集体受骗这个遭遇呢值得同情，但是也给我们一反思、
1: 嗯、
0: 反省，就当时你看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啊、
1: 嗯、
0: 职业的这种常识，对吧？按理说应该签合同啊、
1: 嗯、
0: 缴社保，而且工作流程似乎也不太对，是不是？整个他这个有点很诡异的地方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首先找工作要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您提示一下、
1: 嗯、
0: 怎么样防骗，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啊？首先呢，我们要在正规的这个渠道平台来获取劳动的信息。那么如果一旦告知你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劳动岗位啊，也应该去到这个劳动用人单位去实地去考察，然后看是否有真实的用工需求啊，然后在正式与这个劳动合同单位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并且在劳动合同当中还要看清楚自己的相应的权利义务，然后呢用人单位呢是有义务要帮你缴纳社保啊，有义务要告知你这个劳动合同当中的一些风险点，以及你这个劳动合同对你的一些基本要求。对，
0: 我们的这个法律的意识啊，求职防骗的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是的，
0: 就是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走后门、
1: 嗯
0: 轻松高薪等一些虚假的这种承诺，一旦发现可疑、
1: 啊、
0: 要及时的保留好证据，及时报警，依法来维权也很重要。
1: 对、
0: 啊、
1: 嗯，
0: 等待警方是刑事定案还是说治安处罚，是退赃退赔还是说也可以要求赔偿，你分别提一下啊、
1: 嗯、啊，如一般情况下呢，这个钱某啊，他在民事上面去界定钱某其实收的这些钱也构成了不当得利，理论上在民事上钱某也有一个返还的义务，但是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啊，钱某是退赃退赔，他已经做了这个动作，那么其实这些所谓的不当得利可以通过刑事追缴来完成，所以在民事方面呢，这些人也不需要再额外提民事诉讼了。
0: 但是如果我们再假设一下，比如说骗的金额比较小，没有达到刑事追诉条件，比如说江苏是6000、
1: 嗯、
0: 上海是5000啊，够不上一个诈骗罪。好，我们假设啊，这时候可能会有治安处罚，罚款拘留、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
1: 嗯，
0: 一般是怎么一个罚，怎么一个拘，这是一块儿。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
1: 嗯，
0: 就是被骗的钱，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要求你民事方面返还，是走这个路，
1: 嗯、
0: 就不是一个退赃退赔了，是吧？
1: 啊，对。如果是说已经构成违法，但还没有构成这个犯罪呢，也会有相应的这个治安处罚，比如说最高不超过15天的这个行政拘留啊，以及相应的这个罚款。存有这个心思的人啊，还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0: 嗯、
1: 啊。
0: 好的、
1: 嗯、
0: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陈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的，嗯，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如果有恶意的、故意的，可能还要形成一个共同的责任。
1: 对，如果出的事儿比较严重，主要责任以上，造成一人死亡，那还可能是交通肇事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0: 对，我们实务当中有套牌，然后去进行追逐竞驶、醉酒驾驶的，还构成了危险驾
1: 驶罪。危险驾驶罪啊，
0: 对，
1: 危险驾驶罪最高拘役是6个月，这个交通肇事罪呢，3年以下3到7是吧？
0: 对对，
1: 那当然保险可能也不赔吧，如果你套牌的话。
0: 如果套牌的话，对，你是不赔，是不赔的，
1: 那怎么样发现被套牌？怎么发现注意
0: 套
1: 呢？
0: 牌最容易被发现的就是你收到了明明不属于自己的这个违法违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告知，
1: 短
0: 这
1: 信
0: 个
1: 提
0: 其
1: 醒。
0: 实对有这个短信提醒所以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所有的违章的时候，最好要点开来看一下，现在都是有相应的照片的，去对照是不是自己驾驶的车。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是很容易发现的。比如说，我明明没有开车，但是我今天收到了。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忽视我以为确实是我违章导致的，但其实发现不是，实务当中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最好每个都自己核实一下，是不是真正是自己驾驶的。
1: 对，然后收集好相应的证据，我可以向就是交警那块申诉都可以的，甚至我报案都可以来处理，
0: 是
1: 对不对？
0: 可
1: 如果
0: 以
1: 发
0: 的，你
1: 现以
0: 可以
1: 后，
0: 提交你现在这个车真实的一个地方。现在很多车都有自己的这个 APP 是可以提供精确的定位的，
1: 是，所以还要提醒大家要保护好你车辆的信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防止
0: 对
1: 被套
0: 是的，
1: 牌啊。所以这个案件你看，就车辆被套牌了，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好，我也套你的，是吧？以牙还牙，这是错上加错。最后您提醒一下好
0: 是，
1: 吗？还有10秒。
0: 不能因为对方做了错事情，我们也跟随一样做错事情，还是应该合理报警，合理维权。
1: 切勿以错纠错啊。好，来到这儿结
0: 是。
1: 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均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今天是周一，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这里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福各位在全新的六月里万事顺心，平安喜乐。好的，各位，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0: 政风热线天气，
1: 今明两天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三号后期开始沿江和苏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是33度左右，东南部地区是2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是21度左右，江淮之间东部地区是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低19，最高32度。向各位预告，6月2号上午9点，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节目，在线回应企业群众关切。文化和旅游是美好生活的生动注脚，各位如果说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有诉求或者是有问题，此刻您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 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0: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群众诉求。苏州的福女士反映，水乡的房子是沿河而建，进来发现不按开裂，房屋居住有安全隐患，他们非常着急。我们记者也赶到现场，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前方记者陈军，还有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福女士。陈军你好。
2: 哎，王静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苏州市吴东区木渎镇藏书社区的上塘东街附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河就是当地的木光河，然后呢沿着这个木光河而建的有一紧贴的有一排的水乡人家，大概可能有10几栋。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下面的泊岸地基有些部分出现了开裂和沉降，居民们也很担心这个房屋可能有比较大的安全质量问题。具体情况呢，我们请上塘东街的居民胡女士来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嗯，好，我们此刻也是和记者陈军还有我们反映人胡女士做视频的现场连线。胡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嗯，好。
2: 好，目前我们这边大概有多少户居民？实际的情况，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
3: 我们这里一共呢有15户居民，然后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屋呢建在这个主干河道的泊岸上。不安的零九失修，然后形成了开裂，然后导致我们属土的房子呢发生了那个倾斜，然后甚至倒塌的现象，问题很严重，然后是这样子的，我们很担心。
2: 嗯，目前这个房屋的产权和居住状态是怎么样的？
3: 我们这个产权，我们是这个房子呢，就是有房产证、土地证两证都齐全的，然后居住呢本来都一直都住满的，现在呢由于房屋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情况太，有的人都搬迁了，有现在不过还要少数部分人家还住在里边，是这个情况。
1: 对于房子的这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就是住户而言，有没有去自己想一些办法，比如说进行一些粉刷或者加固？这个情况目前能做到？
0: 因为我们所住的那个房屋呢，就这个在河道上，河道这个颗粒问题严重，然后我们请专业的那个施工人员来看过，他们也不敢就是贸然的去办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很严重嘛。然后这个应该他们说应该是涉及到那个政府行为的那个问题，反正我们这。
2: 当时在我们开这个就是类似于联席会一样，我们开会的时候，当时就
3: 你
2: 考虑
3: 们有
2: 到，
3: 这样的一个方案告诉大家，第一，它不符合动迁的政策，对吧？
2: 这个我都跟居民解释过的，这个倒可以
3: 好的。另
2: 因
3: 外
2: 为
3: 呢，
2: 居民
3: 就是
2: 也一
3: 说我
2: 直
3: 们在
2: 到我们
3: 不
2: 社区
3: 符
2: 来，
3: 合
2: 我
3: 动
2: 也。
3: 迁政策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其实是可以有一些解危的方案，对不对？
2: 对。
3: 那这个方案我们是就这个方向吧，我们什么时候明确的？
2: 这个也是在那个，也是就是说在探讨。比如说，我们从解围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解围的角度去研判这个事情，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根据居民的实际情况去解围。如果解围这一个政策也不符合的话，那么我们下一步就联合那个我们崇文山藏书管委会来讲的话，整体的一个不安加固，
3: 就整体的不安
2: 不
3: 加
2: 安
3: 固
2: 加
3: 是
2: 固，对。
3: 吧？那这样哈，王先生，这个事情我们刚刚听这个冯女士跟我的交流啊，就是这个事情至少是5、6年以上了，对吧？那你们这个属地藏书社区
2: 这个我
3: 知道这个
2: 倒，
3: 事儿，应该也是5、6年之久了，还多，对不对？
2: 这个倒没有，这个事情我到现在，我正式到现场看，到现在来讲的话，居民反映到我这里，我正式提交材料到现在几个月吧。
3: 好，那您是什么时候提交的材料啊？
2: 我大概是4月份吧，三
3: 就
2: 四月份吧，
3: 是就是2026年4月份，对吧？
2: 哎，三四月份提
3: 好，
2: 交的，
3: 那
2: 对。
3: 三四月份材料，您是材料提交到哪个部门呢？
2: 我们政府办呀，就我们的分管。
3: 是区吗？
2: 我们镇，
3: 木渎镇是
2: 木
3: 吧？
2: 渎镇，对的。
3: 木渎镇，那我们提交到镇上之后啊，现在是6月份了，有回复吗？
2: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了呀，就研判，比如说当时有几个方案嘛，那我们也召集相关部门，就是研究了以后，比如说像也是考虑到居民的一个实际情况，我们是想从根本上去解决，所以我们最早就是想看看还有办法整体的一个拆迁一样的一个方式。
3: 好，
2: 那现在确实是政策上也不允许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退而求其次，看看还能一个整体的解围。整体的解围也是其实满足能够满足大多数居民的一个诉求。其实大多数居民的诉求，我们也清楚，他们可能就不想待在那里了，所
3: 就
2: 以我们
3: 这个
2: 看，
3: 事情，应该说你们跟当地居民沟通过，对不对？
2: 一直在沟通，
3: 一直在沟通。那你们
2: 对，
3: 沟通情
2: 上
3: 况怎
2: 周
3: 么样？
2: 还来了2波我接待的，
3: 那你们这个沟通的情况怎么样？大家能达成共识吗？
2: 可以的，我也跟他们说耐心的等待，这个，
3: 那你们有没有了解到他们现在诉求主要是什么？
2: 其实他们的诉求，我的判断啊，他们的诉求其实是，就是说想啊，有办法，就是说，类似于搬迁一样，比如说去换一个地方嘛。
3: 就置换，对吧？
2: 对，置换。
3: 但是您刚刚明确说了，是不符合置换动迁的政策的。
2: 动迁的置换肯定是不符合的，这个我可以跟你说，因为确实有相关政策。
3: 好，这点
2: 从房屋的结构啊，
3: 这点说的是很明确的哈。如果说我们非常明确，确实不能够置换，不能够动迁，我觉得我们把政策拿出来，跟这个15户居民说清楚，这个工作是可以做到位的，对不对？
2: 是。
3: 好，说清楚之后，那我们第一条路走不通，就是第二条路解危。就是还有就是博案加固，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刚刚问什么了？我为什么问你们这个几月份交到哪里去的？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时间表。你看啊，这个15户居民，现在大家说居住有安全，有安全是有危险的。我们有没有镇里面有没有去看过这些房子？
2: 有的。
3: 到底我们居住现在安全？如果说我们15户还有零星居民住在里面，我们的安全能不能够得到保障？
2: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明显就是说是无法居住的。我刚才也解释了，就是说这15户居民的房子呢，它的整体的一个新旧程度和一个危险程度呢，它是不一样的。有些房子呢确实是历久失修了，那有些房子呢确实近几年呢，因为这个房子的性质是，居民自己的了。那么有些房子呢就是居民自己，近几年呢是修缮过了。那其中还有一户呢是近几年他也翻了楼房了。所以就是说房子的新旧程度不一样，所以

0: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明显，就房子
1: 就明显有明显居住有危险的，几乎
0: 是没有人在居住了。
1: 啊，就特别危险的，没有人居住了，
0: 没有人居住了，对，已经办公了。啊，
1: 好，那我觉得是这样。今天我们正丰盛县这个关注这个事儿啊，也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沟通和交流的渠道。福女士在线吧？
2: 对对。
1: 好，你可以和王先生现场对话，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2: 哎，王主任你好。
1: 王主任能听到吗？
0: 哎，你好，你说。
1: 好，可以，
2: 哎，我们就是这么长时间跟你们反映情况了，我们希望你们给我们很尽快的给我们答复或者什么行为吧，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好的，您是哪位啊？您是？
2: 我是傅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您是傅姐是吧？
2: 哎哎，对对对。
1: 看来大家都很熟悉啊。
0: 是这样的，这个具体情况，反正从。年前跟你对接到现在，反正你也清楚嘛。反正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一直在跟你，我也跟你解释好多遍了，就是说从看看还有办法从危房解围的角度入手，对吧？
2: 对对
0: 对，反正我知道你们整体的诉求其实是想离开那里，然后就目前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您有什么再跟我说，或者是再到我们社区来，我再跟你解释都可以，没关系。
2: 不是，我想知道你帮我们反映上去了，目睹政府有没有重视这一块。我知道你是帮我们在尽量的努力帮我们办这个事，然后关键那个目睹政府到现在那个主要责任部门有没有到现场来看过啊什么？
0: 看过的，看过的。
2: 是来看过无数次了。
0: 我看过无数次，对。
2: 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从零到现在还是零，在我们个人感觉看来。
1: 就傅女士是希望我们这个事情不光是有解决的方向，不光是我们向目睹镇政府上报，我觉得方向有了，关键还是要有落实的步骤，傅女士对吧？
2: 对对对对，我们最迫切的是这个。等了多长时间了，还是这样叫我们等等等。
0: 像这样子啊，就是说现场呢，就我们这里边呢，几位领导都来看过了，包括相关的部门也来看过了。那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那个整体动迁一个政策，确实是做过实地的调研的。那么，然后下一步的危房解围呢，也是想跟效仿其他社区的一些办法，看看还有办法在政策上往上面靠一靠。其实我们的本意也是想帮你们解决这个事情。如果说简单的，其实销售说如果简单粗暴的话，我们说就把这个博安修一下，其实这个博安也老早就修了，但是这博安修的话，其实你们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我个人感觉。所以说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看看还有更好的办法往政策上靠一靠，让你们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这样我们跟这个冯女士现场对话到这儿啊，我们在、哎、我在和睦读镇藏书社区的这个王先生，我看你跟这个冯女士都很熟悉啊，对吧？
0: 对，我
1: 这个我觉得你们的工作还是很细致的。为什么？因为冯女士说你去看过好多次，对吧？
0: 对，好多次好多次。
1: 但是我觉得事情咱不能说光去过好多次，对吧？我觉得去了每去一次都要有，每次都要带着工作任务去，都要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去。那您刚刚讲了，四月份的时候已经向目睹镇政府已经是给了上报了方案，对不对？
0: 啊，是的。
1: 上报的方案有没有具体到如何解围、如何博安加固？有没有？
0: 就是说方案上就是说，对这个是整体的一个解围啊，就是说消除老百姓、消除这个安全隐患，这个。
1: 就是面对我们这个解围的这个目的啊，我们怎么做？有没有具体的方案步骤？
0: 这个就是报到镇里以后，就是要镇里就是说多部门联合研判的呀。
1: 啊，就是说还是在研判阶段，是不是？
0: 对，要研判。对。
1: 只是说我现在方向是解围和博安加固，对吧？
0: 对对，因为方向是三个：动迁、解围和博安加固。那动迁来讲，目前来讲的话，房租。
1: 那现在其实那个动迁咱就不说了，现在就两个，一个是解围，一个是博安加固，对不对？
0: 对的。
1: 而且你刚刚讲了，其实博安加固可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博安加固房子在博安上，博安加固以后，说实话，对你整体的房屋结构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没什么。博安加固无非就是把博安加固好
1: 了。那以你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现在其实如果说博安加固这条路咱们也不走的话，剩下解围应该怎么办？
0: 剩下解围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政策层面的问题了，这个就是要镇里边研判了。所谓的解围呢，就是如果房屋达到一定的那个危险等级，鉴定以后危险等级，然后。

0: 根据房屋的性质和属地的一个规划来讲的话，看就是一个整体性的解围。
1: 嗯，
0: 解围的其实解围的最终的一个方式也是类似于动迁一样，而它不是动迁了，就是说，
1: 嗯，
0: 啊，解围也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区域没法。
1: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王先生啊，你看这马上就是到了这个雨季，对吧？
0: 嗯，
1: 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还有梅雨季，就是到了雨季啊，这些你看，首先目前我们这个博岸也没有加固，虽然说这个房子零星有人住，你看刚刚福女士说自己不住，但是她租给别人了，就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在我们博岸加固之前，解围步骤明确实施之前，我们如何确保目前这十五栋房子还里面还有零星的居民，我们如何保证安全不出问题？
0: 啊，这方面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梅雨防汛期节呢，就是说错了，不好意思，这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解释了，这个十五户居民呢，就明显有房屋危险的这个居民楼里呢，这个房屋里边呢，已经是没有人居住了，搬空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整体的这个十五户居民这个零星的居住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在雨季的时候呢，我们社区属地的那个值班人员呢，也会上门做到一个提醒，然后也会实地去考察，然后包括一个值班值守制度，我们这些都会有，都会有。那
1: 那我们今天啊，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要未雨绸缪的，尤其是这种房屋安全的问题啊。
0: 嗯，
1: 我觉得安全对于属地来讲是第一责任人，对吧？当然，这里面其实我们也要做个提醒，就这十五户居民，他们其实是这是他们的私房。对吧，他们是自有产权房，就是我们房屋的所有人，他其实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说大家是觉得这个房屋已经是近似于危房了，那我们知道房屋鉴定是可以有 ABCD 四个等级的，那我觉得我们十五户产权人自己我觉得也要做一些努力，要负责任。另外呢，这里面我觉得也不光是这个十五户负责任这事情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因为这个房子是在博岸上，对不对？那么在解围过程当中，很可能是博岸加固，也可能是有其他的这个解围的这个政策，所以说在这里面镇政府主导我觉得还很关键。
0: 嗯，
1: 所以今天这个事儿我们了解到，你们已经跟目睹镇政府上报了，方向也大概明确了，我们希望在今年下半年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是面对这样的安全问题，我觉得不能等不能靠，工作更要主动，好不好？
0: 好的。
1: 嗯，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是新的一月开始，6月1号，这个事情这样吧，我们到本月末的时候再跟您沟通，看看有没有进展。
0: 好的，
1: 好吧，好，
0: 好，感谢。
1: 这个事情我们跟市民福女士，还有我们记者陈军啊，我们前方的记者，还有我们连线的王先生，我们现场关注到这儿。
2: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继续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5月26号，扬州的蔡女士反映，扬州市广陵区广陵新城管委会龙腾江河汇小区是23年交付的，小区的南门是建民路，东门是滨水路，这两条路啊都是双黄线，没有人行横道，业主出行就很难，进小区出小区都要横穿马路，很危险，打车也是很不方便。你看这个出租车，他一看到这个双黄线他都不停，所以大家就希望小区门口能够设置临时停车位，或者是设置斑马线。为此，业主向交警和属地街道都反映了，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们当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扬州交警一大队负责受理举报的李警官。李警官现场表示，啊，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啊留给蔡女士，还有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而且啊态度非常的积极，说要到现场去看一下。那么时间3个工作日。给答复时间也已经到了，那么就在上周五，我们的编辑就回访了蔡女士。蔡女士告诉我们说呢，说这事儿啊一直没有接到相关的回复，而我们的编辑也多次拨打交警一大队李警官的电话，也没有能够联系上。那么业主反映的进出小区不方便、人行横道施化是否合理这些问题，交警部门这几天有没有去过现场啊？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连线到。好，此刻呢，我们来 现场连线扬州交警一大队的李警官。李警官你好。
3: 你好，是小蔡蔡女士上。
1: 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你好。
3: 你好，上次礼拜上个星期跟我联系的啊，我们扬州那个叫建民路的那个问题，蔡女士反映的。
1: 后来在我们连线结束之后，您有没有去过现场？
3: 我没有去，他们辖区中队的马明马警官去过。
1: 那马警官去了现场，给您反馈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3: 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他反映的是那个路段建民路中间有双黄线的
1: 啊
3: 实线，这个呢我们看了一下子，这个他的意见就是说他要打个报告啊，给我们扬州交警支队再研判一下，可以改成那个实线。双实线改成虚线行不行？他的建议
1: 啊，虚
3: 线
1: 行不行？
3: 第二个，他提的意见，第二个就是说他打出租车或者网约车不方便，要开一条路开到马路对过。这个马路对过呢，它是一个实体的绿化带，实体的绿化带啊，那边呢就是建设的好好的。关于打车，他要绕行，他给出的这个初步的意见，这边要开个口子。能到马路对过，好像不太现实。
1: 那
3: 回头他再反映反映。
1: 那看来你们研判就是把双实线改成虚线，是不是啊？
3: 有这个建议啊，没有拿决定的啊。
1: 但是你们去那位警官去现场看，那大家觉得这个打车难、出行难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吧？
3: 打车难，他可以把车打到他这个小车门口，叫车出租车绕一圈。
1: 绕一圈。
3: 明白吗？
1: 那出行难呢？
3: 这个出行就不算难了
1: 啊，出行就不算难了是吧？
3: 啊，
1: 好，来，我觉得
3: 这个
1: 蔡女士说话最有发言权啊，当地的居民，把蔡女士电话接进
3: 啊。
1: 蔡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好，蔡女士，你可以直接和李警官对话啊。你们这个实际出行，你的感受应该是最客观的，
4: 你好，
3: 你好，蔡女士啊，我扬州交警一大队，我姓李，上个星期我们通过电话的。
4: 李警官你好啊，对，你好。
3: 通过省这个航空热线，你反映了这个建民路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针
4: 对
3: 交通出行的问题是吧？一个是打车的问题。
4: 打车问题是什么呢？我说的，打车问题是就是那个小区门口的双实线问题，就是出租车看出租车司机基本上的出租车司机看到这个双实线，他基本上他都停在马路对面，就是说我们小区出入的这些打出租车的这些，要必须要横穿马路过马路，要去这个坐这个才能坐上这个出租车。有的时候你让人家去绕一圈，人家也不开心。毕竟有那么长一段路，对吧？
3: 还有呢？
4: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斑马线问题啊。就是斑马线问题。就是小区门口就是能不能申请一个斑马线，就是我们横穿马路的时候，这走这个斑马线，这个安全上面比较有保障嘛，
1: 安全系数会有保障，
4: 对不对？对，就这个两点嘛。
1: 李警官，我觉得那个打车的事情啊，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是个大家日常出行，如果说门口如果像这位蔡女士说的，如果有斑马线的设置，是不是在这个路段合不合适？李警官，
3: 我们主持人的意见是吧？
1: 这不是我的意见啊，我只是听了
3: 建议，
1: 听了他的表达，而且刚刚蔡女士说能不能有斑马线的设置，
3: 你分析下来的。
1: 我觉得你们是专家，要请你们分析研判。
3: 首先啊，这个蔡女士啊，跟这个主持人呢、这个信息我收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关于他反映的两条意见呢，我们那个辖区中队的马明马警官已经到现场去过了。他给出的初步的意见。关于这个斑马线的问题，就是蔡女士提的第二个问题，斑马线的问题，她要实话的话，马路的对过，蔡女士要注意看一下，马路的对过，它是一个绿化道，这个是这个按照道路啊设施这个交通标线的实话，它要科学合理，还有呢这个按照规定来，它对过必须要开个口子绿化道上，然后把那个绿化道铲除。然后大家走这个斑马线才能从马路的甲侧走到乙侧，通过马路，大家可以想一下，二位。
1: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啊，蔡女士作为附近的居民提出诉求，我觉得诉求是不是合理？首先要符合当地 道路的场景，另外呢也要符合我们

0: 道路标线的一些规范，对不对，李警官？我觉得这一点你们应该是专业的呀，对吧？我觉得市民有诉求可以提，但是你们可以考量给出答复。
1: 第一个呢，这个第一个它是中间那个实线，这个我们马警官呢也看过了，他跟我反映的呢，这个进入小区这个实线，按照严格意义上讲，马女士、蔡女士提的是对的
0: 啊，
1: 蔡女士啊，这个人家这个严格遵守交通标线的规定，他确实不好越这个实线，是吧？这个改成虚线，改成虚线不影响其他方向来车的情况下，这个机动车可以越过这个虚线的，大家都应该知道。
0: 那我听下来，李警官，那现在这个你们也就是也有警官去过现场，
1: 马警官第二个这个意见，他已经跟我们那个分管次序的啊，这个李思远，小蔡也可以记一下，名字叫李思远，副大队长啊，汇报过来。下一步呢，这个因为这个施工啊，不是我们基层大队拿意见，我拿那个处理决定、整改决定，要报到我们扬州交管支队。次序大队啊，然后他们整改安排施工人员，如果是这个可行的话，
0: 好，那现在的可行的方案就是画个虚线，对吧？
1: 对，这个要报到上面去批。
0: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属地是在交警一大队，对吧？辖区是在你们这儿，是不是啊，李警官？
1: 对。
0: 好，那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辖区吧，咱们跟包括交警支队，包括像审批的这个部门，我们保持对接，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吧，如果说我们现在研判了很多的方法，只有说是虚线，这个是行得通的，第一符合规范，另外在现实的这个交通场景当中是可行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尽早解决大家这样一个出行难，好不好？
1: 好嘞，那个另外那个蔡女士呢还在啊？
2: 在，
1: 那个我们马警官呢，这个上个星期有事，他呢这个也跟我说过，如果你要有时间，你框一个，他跟你见个面。两个人一起到那个地方，你的意见当面跟辖区他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
0: 我觉得蔡女士啊，如果说你们去现场，我觉得也更好，让这个我们的交警部门理解大家实际的这个出行。我觉得现场的这个诉求可以提，那诉求合不合理？我觉得他们也从专业的角度给出判断，做出回应，好不好？
1: 对，
2: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
1: 跟
0: 蔡女士回访到这儿，跟李警官也沟通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在卖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政策导航。
3: 正风热线政策导航。
0: 6月2号，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

0: 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马上呢，我们就来现场连线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张小丽。张处长，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演出啊，现在大家其实还是有的时候啊，为了一场演唱会会奔赴一座城市。那么对于演出的这个阵容的变更、虚假宣传，包括货不对版，我们正风热线在这两年节目当中有过一些大家的反应，也有过一些报道。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文旅部门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和处理？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1: 好，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呢，这个演出的举办单位是不能擅自变更演出阵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主要演员、演出阵容都是属于演出内容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主办方在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个核心阵容会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向观众做出说明，还继续售票，这样呢就会涉嫌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误导性的宣传。如果主办方确实是因为这个不可抗力啊，或者是艺人突发状况等等这些客观原因确实需要变更阵容的，那么应该在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向公众如实的公告，同时依法依规的要启动这个退票的通道。那么对于涉嫌虚假宣传的主办方呢，我们会把各个方面提供的有关的这个线索啊移交市场监管部门，由市场监管部门呢依据广告法和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调查，对查实的这个违法行为啊依法依规的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呢，文旅部门也会把存在虚假宣传、恶意变更阵容、拒不履行退票承诺或者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有这些严重失信行为的主办方和票务平台呢纳入到重点的监管对象。那么相关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和公安、市场监管这些部门啊实施共享。对于列入失信主体名单的经营单位主体呢，相关的部门会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法依规的进行联合惩戒，比如限制他们在一定期限内申办同类的演出活动，来切实保障消费者和观众的权益。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一名资深的房车爱好者他的问题啊。他说经常呢会和朋友组队到江苏自驾啊。他呢听说江苏在打造水运江苏自在驾游房车露营驿站，他想了解一下目前建设发展怎么样了啊。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些诉求的话，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呢？
1: 好的。最近几年呢，我们省文旅厅和省交通运输厅还有江苏交控啊这些部门单位共同打造了水运江苏自在驾游的品牌。目前呢，在京沪、沪蓉、沈海、长深、连霍啊这些省内的主要高速公路，还有我们全省4A 级以上景区周边65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里面呢，我们都布设了智能水电补给桩和房车的停车位。那么服务区的房车驿站呢，已经实现了13个社区市的全覆盖。同时我们全省各地的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还有乡村旅游的点位呢，也同步加快建设完善了50多家房车营地驿站。这里面有45家呢是设有智能水电补给桩提供预约功能的。所有的房车营地呢，在满足车友停车休息、水电补给、排污和这个废物处理这些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啊，还结合当地的实际，推出了各种露营烧烤、科普研学、农事体验、民俗表演、户外运动等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来丰富车友的旅游体验。那么去年呢，我们厅还联合江苏交控开发推出了水运江苏自在驾游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和江苏高速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厅里面的水运江苏苏心游的平台呢，是融通联动的。这个小程序呢，主要是围绕房车露营、自驾露宿这些主题，能够实现全省房车营地驿站的查找导航，还有线上的房车水电补给预约，实现这些智能管理。同时呢，还能获取到高速公路的服务信息、自驾露宿的攻略、景区门票的购买，还有餐饮住宿的预订，包括土特产品、文创产品，还有自驾装备的销售这些周边的服务功能。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和支付宝上搜索并使用水运江苏自在驾游小程序。在使用的同时呢，也请大家能够多提宝贵的意见建议， 让我们能进一步优化改进，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嗯，
0: 好，那大家其实这个感受度好和不好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反馈，对吧？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跟团游啊。跟团游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带团的导游会有意无意的说起某些商品，在购物店里极力的配合宣传商品，还有就是夸大商品的品质，涉嫌诱导购物情况。那么旅游体验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发生，应该说大家的体验感就不太好。那么文旅部门如何加强管理，能够让这类情况少发生不发生呢？
1: 嗯，这个导游在带团的过程当中诱导购物甚至强迫购物呢，是违法行为。目前全国各地的文旅部门呢，都在深入开展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些问题的集中整治。那么这次集中整治的重点之一呢，就是持续规范导游职业行为。接下来呢，我们会重点加强导游的法律法规的培训，加大对导游规范职业的提醒提示，持续加大对导游履约失信行为的查处力度。比如没有征得游客书面同意擅自改变行程、变更行程、降低服务标准、增加购物点等等，不断增强导游的规范从业、依法执业的意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如果大家有跟团出游的计划呢，一定要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同时要根据出行的交通时速、游览娱乐啊各种环节的预算啊，在适当考虑导游服务费用后呢，合理预估旅游产品的价格，再根据预估的价格去选择合适的产品线路。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签订旅游服务合同，以免落入旅游购物的陷阱。
0: 嗯，好，所以说这个签合同啊，我觉得也是一个事后维权的一个保障啊。
1: 对，
0: 那你看现在这个不少游客，可能大家为了方便啊，会觉得我在这个网络上组团，或者是在网络上这个招揽，然后到这个目的地之后啊，往往游客就很难去再核实信息，而且那个时候你到了这个目的地，有的时候你就只能够去参加了，而且还容易遇到这种服务缩水啊、货不对版、维权难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对于这类问题，其实可能也是文旅在监管部门当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加强的监管，包括我们如何提醒游客能够规避这样类似的风险。
1: 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文旅部门开展的旅游市场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些问题的专项整治啊，还有一个整治的重点呢，就是非法网络招揽活动。
0: 嗯，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联合有关部门开展网上线下巡查检查，督促在线旅游平台落实这个审核监管的责任，同时呢，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执法，通过这些方法手段呢，及时发现违法违规的问题线索，依法打击非法网络招揽行为。所以呢，这里要再次提醒游客，要注意甄别网络上的旅游产品信息，要选择正规的在线旅游平台和正规的旅行社，不要轻信网上来源不明的个人和商家的信息，不要轻信低价的噱头，还有私人的朋友圈啊、短视频发布的这些信息。那么出行前呢，一定要签订制式的旅游合同，要确定组团社的名称、资质和行程安排，同时呢，要留存好宣传页面、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啊这些证据，从源头呢规避旅游消费的陷阱，合法的维护自身的权益。
0: 好的，谢谢张署长。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跟您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好，那么大家如果说你在公共文化服务啊、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就跟各位说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正在为您直播。下面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个诈骗案。常州市民向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位自称跨境电商投资导师的网友，花费6000元购买了所谓的海外投资课程。 为了表示诚意啊，对方甚至是进来了一部免费的苹果手机，说可以指导他操作，参与跨境电商投资。民警接到了预警之后，先后22次进行反诈预警和上门劝阻，才使受害人彻底醒悟，保住了账户内的146万多元的存款。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骗子到底是什么套路。
3: 今年2月，常州市反诈中心监测到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钟楼公安分局永红派出所民警沈元强立即与她联系，
4: 问她最近有没有遭到电信网络诈骗，有没有在网络上和陌生人聊天，有没有去做虚假的投资理财，有没有下载注册陌生的 APP 软件等等。当事人呢，都矢口否认，说没有，称自己平常精明得很，反诈意识很强，自称呢，不骗别人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被骗呢？
3: 民警按流程进行了宣教，随后2天，因向女士继续与诈骗分子联系，反诈中心多次发出预警，民警反复上门，但均因未查到直接转账证据，且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随后民警转变策略，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到派出所。沈元强先让其观看相关诈骗类型的反诈宣传片，使其稳定情绪并理清思路，再用真诚耐心的态度打消他的顾虑，劝说其配合后续核查工作，直到沈元强在他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了另一部手机，而这部手机竟然是诈骗分子寄来的专用手机。打开这部手机，民警发现上面竟有电诈分子安装的5个非法 APP。
4: 是一个 VPN， 是一个小众聊天软件，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缓传还有互传这3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加速器软件，这个加速器呢相当于一个翻墙的梯子，让我们受害人这个去翻墙。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3: 骗子综合使用以上 APP 配合共享屏幕、文件传输、翻墙等操作，诱导受害人持续投资、充值理财，涉案资金最终均转入骗子控制的账户。因全程使用骗子提供的手机及境外小众 APP， 相关操作隐蔽性极强，公安机关难以实施监测与监管。
5: 骗子通过寄送价值较高的手机，制造一种慷慨大方的假象，以此来博取受害人的好感和信任，为后续的诈骗铺平道路。二是规避反诈预警，这是更为关键和隐蔽的目的。受害人自己使用的手机很可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其他安全软件，这些软件能够有效识别和拦截诈骗电话、短信及恶意链接。
3: 这部免费的手机是骗子抛出的诱饵，目的是为了让受害人放下戒备，并创造一个更利于他们实施诈骗的环境，最终骗取远高于手机价值的巨额钱财。一旦登录注册，骗子即可远程操控盗取其账户资金，所幸发现及时，向女士账户内146万元资金得以保全。
0: 仅仅加入了一个炒股群，向女士的账户就立即被反诈中心给锁定了。可是呢，为了保住她账户里的146万，民警沈元强和他的同事们足足有22次预警劝阻，甚至上门堵人。为什么向女士如此执迷不悟，甚至把诈骗分子寄来的二手手机当成是投资神器？这背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围猎，也是一次典型的高智商认知错位。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今年55岁的向女士是一位小微企业主，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在反诈民警的画像中，她属于典型的进取型风险承担者。经营公司的压力让她对资金流转极度敏感，同时也极度渴望寻找财富增长的第二曲线。
5: 她其实反诈意识是有的，但正因为她是做生意的，她太想破局了，她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他花了6000元买课，这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
3: 这正是劝阻工作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沉没成本与逆火效应。当民警第一次联系向女士时，她已经对骗局投入了金钱和信任，此时民警的劝阻在她眼中不再是保护，而是对她判断力的否定。她越是投入，就越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被骗，从而产生了强烈的防御心理。

0: 这就是典型的逆火效应。你越劝，他越觉得你在阻碍他发财，甚至觉得警察不懂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企业微信群不断的授课洗脑，让他觉得我们才是那个不懂内幕的局外人。
1: 更隐蔽的手段是骗子寄来的那部专用手机，这部手机里预装了各类小众聊天软件和加速器，构建了一个完全脱离监管的信息茧房。在这个封闭空间里，向女士看到的都是骗子想让她看到的成功案例，听到的都是导师的指令。
2: 这部手机就是骗子的遥控器，通过共享屏幕远程控制，骗子不仅窃取了信息，更在心理上完全接管了向女士。他在那个环境里待得越久，对我们不信任感就越强。这22次劝阻，其实是我们和骗子在争夺他的认知权。
1: 这146万元是用于发放员工的工资款，一旦转出，后果不堪设想。警方提醒，真正的投资从来不需要通过陌生人寄来的专用手机来进行。当高回报遇上神秘设备，请务必停下脚步。
3: 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免费手机跨境高回报，这全是骗子

0: 利用小诱饵心理操控让人迷失，只有保持理智，相信警方，摒弃贪念，对陌生的馈赠和高额回报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够真正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现在很多人外出吃饭啊，都会先拿出手机啊，看看网络的评价，五星好评多的店生意自然不会差。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夸味道好、服务棒的评论，可能是出自一个从未进过这家店的人之手？最近苏州虎丘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的一起刷单炒信案，揭开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1: 某平台是大众熟知的线上点评平台。前段时间，该平台工作人员发现一家信息公司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广告，称可为商家提供代运营服务。
2: 代运营一次呢是2000块钱，然后包括做点评啊，然后规避平台技巧啊等等，然后还展示了部分合作商家的优质评价。
1: 平台工作人员随后以面馆老板的身份联系了这家信息公司，随访发来线上店铺运营合作协议，并宣称只需一些照片就可以在一个月内让店铺的行业星级排名大幅提升。
2: 点评平台工作人员付了2000元以后呢，就被拉到了一个微信群里，然后信息公司就在群里面指定评价内容，安排具体的人员，然后每个月3到5次，然后发布虚假的评价，说这家面很好吃啊，这家面很新鲜啊等等。其实这些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有到这家面店真实的进行消费，也没有尝过这家面馆的面。一个月以后呢，面馆的行业星级排名就提升了2个百分点。
1: 平台认为信息公司破坏了平台的信用评价体系与商誉，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起诉到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信息公司组织刷单炒信，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破坏了正常市场竞争秩序。
2: 案涉平台上消费者评论可在商户页面向所有消费者展示，构成一种商业宣传模式。信息公司指定正向评价内容，并指定特定人员发布，将导致展示在平台上的商户评价与其实际内容不符，产生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客观后果，属于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1: 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信息公司的代运营收费情况及所服务商家数量等因素，判决信息公司赔偿平台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同时要在全国性媒体上发布声明，消除侵权行为对平台造成的不良影响。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进入尾声，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大南京网友悠然感谢说，藏书镇以前的这个减刑看着就马上要塌了，我路过那儿呢，都快速通过，说就怕有安全质量。王晴说，王老师你好，个人理解，正风热线最关注的是房屋安全，反映人最关心的是能否动迁，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啊。白天说呢，祝听节目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花开富贵说，今天是六一了，祝所有的小儿童、老龄童节日快乐。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上面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冰之雨集团说呢，道路设施的设置是要便于老百姓的出行，当然安全是第一位的。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早间9点，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语言，所以在做舞剧的剧本的时候会发现舞剧的优势更在于情感的表达，是它肯定是一个跟话剧相比是拙于叙事的这么一种文体，就像所有的编舞在学习编舞的时候他们都肯定听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而这个在话剧里面你用一句话就可以表达出来了。所以舞剧里面所呈现的关系如果是原创的话，那它的关系基本上都是最直接的，朋友、夫妻、情侣、父子、兄弟姐妹这样的一种最直接的关系。那一旦我们需要展现一些稍微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话，我们就只能借助于经典改编，因为

0: 经典故事的，在观众的很多的观众心中，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就是这个人物关系大概是怎么样，这个情节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当他改编成舞剧的时候，他可以节约一些关于故事和人物关系的解释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外的大量的经典舞剧作品它都是经典故事改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在写舞剧剧本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在要交代一组关系或者交代一个情节的时候，必须要能够把它转化成画面才行。因为如果在我的心中它无法被转化成画面，那它很有可能在舞台上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反正对于我自己一个话剧编剧来讲，这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
1: 我特别喜欢这段问答，因为信息量真的很大。温芳一呢，他既是话剧编剧，也写了舞剧作品，他的分享就包含了舞剧和话剧在艺术表达上的侧重和难点的不同，更是直观的让人感受到了文本在一部作品当中的地位。一句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去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这句话实在是精准又幽默。而曾担任《牡丹亭》《大饭店》等舞剧作品制作人的和戏剧制作人江江，则是从制作人的视角补充了他的观点。
2: 其实传统舞剧包括我们从小看到的一些舞剧，它都是要依靠大量的字幕来做一些解释和引导，包括前情提要，对，包括序，然后每一章节中间都会字幕上都会讲现在是什么背景。那现在那从看过牡丹亭的观众都知道，其实牡丹亭它是没有借助任何一句字幕上的提示，它只有在文本中出现的，包括像昆曲中出现的一些念白，以及文本中的原著当中的这些提炼的文本，在最关键的时候可能打到了咱们的多媒体的呈现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那牡丹亭的导演黎星和黄家源导演，他们也是在舞蹈叙事上做出了，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他不需要任何的诠释，他只要你看到他们的表演，只要看到他们是如何慢慢的发生，如何慢慢的走近，如何慢慢的去给你讲这个故事，这个是牡丹亭。那要说到就是当代性的这个大师之夜呢，那他就更不需要任何的，对，就是文本和想象，因为每一个观众看到的可能在你脑海中形成的那个画面以及余韵，以及你自己在回到家之后再去想这个作品的那个每一个人心中的意义可能都不一样，包括你的理解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代性它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说的它不被定义，它是自由的，而且它可能你现在看不懂，可能你现在看完之后你觉得我不知所云，但是在不知道未来的哪一天哪一刻，你突然间想起那一刻那一刹那的那个瞬间带给你的那个感受突然通了，你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看戏或者看那个舞蹈的过程中有过的这种感受。对，还有就是我想说，因为我是制作人，所以我脑海中的画面，就你刚才说你是文本和舞台画面的结合，那我可能看到的东西是背后的技术钱，就是你要怎么呈现它，对，然后包括你是不是对导演的那个想法，在我看到的都是后台，然后后台的人，后台的景，后台的运输，后台的车，对，这可能是我看到画面。
1: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为您详细介绍一下的，便是江江提到的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这个作品呢，是由15位中国杰出的独立舞者发起，集结了23位舞者共同演绎，囊括了三部国际编舞大师的经典作品：当东方筋骨碰撞到西方先锋，当身体成为跨越国界的艺术语言。这部120分钟的作品啊，从诞生之初呢就备受好评，尤其是这部作品的舞者阵容更是堪称豪华，罗玉文和胡杰也在其中。作为两位以古典舞出身的舞者，大师之夜的表演本身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更新和突破。离开了《红楼梦》《牡丹亭》这样的经典故事文本，了解文化背景，训练肢体表达，迎接情感释放， 都成为他们全新的课题。
3: 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你一定要依托于文字本身，要不然可能你到排练厅，你的一些肢体也好，我觉得只是个空壳。所以他，你需要了解人物，需要了解他的文化背景，他的时代到底是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困境也好，一种色彩也好，或者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配合是怎么来的，肯定是依托于文字。那在当代性的大师之夜里的作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们一开始上那个大师课，我们要了解他们团体的一种工作方式，先是学习复课，再在重复中去找到不同。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训练，我们从来没有过，就是你在训练肢体或者老师在引导你的时候，你看不见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就是把那个教室里所有的镜子全给遮挡上了。那那个时候我能做什么，就是听他所输出的内容，还有就是学习。但是在学习当中呢，老师不会完全的去禁锢你本身，他会让你去发现自己，发现你跟同伴的关系，发现你跟这个空间的关系。那这是前期的训练。那到学习作品的动作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感受只是复课，甚至是觉得疲惫。但就在后来我们巡演过有几站的时候，发现他给我带来的感受是，虽然我们东方的身体包括从小的学习长大的环境以来，都是他的表达方式都是克制的，可是我在演绎西方作品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你可以允许自己崩溃，允许自己迎接狂欢，允许一切的发生，允许你不完美。
1: 舞剧《牡丹亭》的几位主要演员呢，刚好也都在大师之夜的团队里。于是罗宇文还说到了在这两种不同作品风格间切换时所带来的尴尬和惊喜。
4: 我觉得因为群像这个东西，其实在传统舞剧也有，其实在就是当代舞剧其实都有，但是我个人很认同像胡刚说的那个我们在大师之夜的这个群像和在《红楼梦》的这个群像是完全不一样的群像，那是建立在角色之上的。然后在大师之夜，这是一个真的就像一场狂欢一样。然后甚至在真正大师之夜最难的这个群像是在仙人掌里面，大家在没有那个音乐的时候，人自己本身又作为一个乐器，然后他又需要从动作，然后整齐度，然后就是各个地方都很严苛的情况下，他要把这十几个人整齐划一。但是你在完成了这个之后，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它是真正的让你感受到一个从动作从身体，然后让大家真正的群体产生出了一种化学反应。它不仅仅是依靠着文本和角色让你催出来的建立出来的一个能量场，它这个是完全建立在人之上的。就会觉得很奇妙的一点是，在这样的一个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个舞蹈形式上面来说，它居然给了我一种快乐，一种开心，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因为我一开始很排斥这个项目，因为我没有跳过现当代舞，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特别的沉浸进去，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真的在里面吸收到了很多，然后也感受到了很多，身体是真正的发生了变化。其实我觉得刚刚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说一个点，是我们在大师之夜之后巡演之后，然后我们又复排牡丹亭，其实那牡丹亭就已经要改版了，要修改了，应该是修改到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的时候。然后我们六个人吧进到那个排练厅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排练厅，我们大师之夜也在那排练，然后牡丹亭复排的时候也在那个地方排练。进去了以后，六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完全已经不适应要进入到一个角色，然后去表达的时候那个状态了。就好像大家看着互相的时候，就是不像是在看角色，就更像是在大师之夜的时候，大家在那个就是看到的是对方本身，而看不到对方那个角色，然后就是很奇妙的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当时都会有一点点尴尬在里面。但是在复排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一周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 身体

0: 素质、速度和节奏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又发生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是叠加的，所以这也是让我接触到大师职业之后，就是收获到了一个惊喜。
1: 相比《牡丹亭》和《红楼梦》当中明确的文本角色，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它没有限定的人物，它的创作模式会是怎样的？对此，制作人江江介绍说，像这样的当代舞作品啊，恰恰它不是围绕故事和人物，它是观众与编舞舞者在思想上的对话，探索肢体与舞台的边界。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被定义，它的表达是自由的。
2: 在传统舞剧当中，或者我们现在做的当代这个舞剧当中的这个人物，他其实是围绕着一个故事，他一定是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形象。那每一个演员他都是有他的抓手。如果说到当代性的话，那一个当代剧场作品，它可能恰恰是不是围绕着故事，不是围绕着人物，它是观众和编舞或者和舞者的一个在思想上的对话。他可能探索的是一个肢体和舞台的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可能已经打破了那个就是镜框内的这个大家传递出来的东西，而是没有答案也没有标准意义的。经典就是经典，它沉淀下来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无论是他们参与其中的舞者，还是我在旁观者，就我在看到他们，我作为制作人也好，作为幕后工作者也好，我觉得每个人的就是他的那个深度和宽度好像都有所增加，这个是我觉得经典作品带给我们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享受。那个 Gaga 的训练体系，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沉浸式的跟他们排了一个月。而且完全全封闭的一个月，就是去专门的去接受他的训练体系，同时呢去找他身体的那种发力点、那种感受。而且就是我们东方的舞者，从小是中国舞，包括芭蕾集训这样的一个这个训练体系，那也是第一次这么系统的接触到，对发力点都不一样，然后非常的新鲜，就是他们自己很有新鲜感，他们的身体也有新鲜感，所以就是在我们做大师之夜，由这么优秀的一群24个东方舞者去跳了这个西方经典的这个当代作品，这个巅峰之作都是大师的巅峰之作，这些作品本身也是在他们小时候或他们年就是更年轻的时候，深深的影响了他们的作品，他们今天自己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时呢，在我们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编舞大师们他们自己来到北京，在国家大剧院看到他们的呈现之后，就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因为发现他们的作品和东方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变化，因为这个是西方舞者又没有的一种味道，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又由此又产生了希望能够接下来跟我们的舞者进一步合作，甚至于给我们排新的作品，所以我也是觉得这是大师之夜就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1: 在今年江苏大剧院的舞台上，我们已经看过了《红楼梦》《牡丹亭》，接下来大师之夜呢也即将登陆。到时候从有经典文本的故事到西方肢体式的表达，舞台将如何呈现？这些熟悉的演员将如何在当代舞的语汇中重新绽放自我？答案或许只能够留待剧场相见，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同样的身体因不同的艺术底色而生发出迥异的生命质感。从文本到身体，这本身就是艺术家对于舞台角色的再造与复美。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

0: 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上海地铁里啊，有一群人啊，他们每天呢对着监控啊敬礼打卡，帮忙呢搬运行李，干了几个月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真相荒唐啊。维权法榜来讲一讲，你敢套我车牌我就套你的啊。武汉两个车主啊上演了相互套牌闹剧，结果呢双双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贾小健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你敢相信吗？在上海地铁五号线奉贤段啊，有14个人每天是准时上班啊，他们对着监控呢敬礼打卡，帮忙啊搬运行李，干了几个月却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而这一切居然是酒局上一句吹牛酿成的荒唐骗局。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去年6月，一个叫钱某的男人在酒局上喝多了，吹牛说自己能安排地铁的活，月薪6800，本来是酒后一句大话，没想到真有14个人信了，追着他要入职。钱某骑虎难下，干脆将错就错，组织入职考试全程录像，制定敬礼打卡制度，声称领导要查考勤，整套流程像模像样。这14个人里有11位退休老人，还有3个盼一份安稳工作的年轻人，他们不光白干了几个月苦力，为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岗位，还争着给钱某送烟送酒送现金，21条烟，6瓶白酒，3500块现金，加一张1000元购物卡，前后搭进去40000多块，直到有人去催工资才发现全是一场空。钱某交代，他不认识地铁任何人，搞这一出就是为了享受被人当领导恭维的虚荣感。
0: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网友说啊，都被气笑了，调侃说啊，说这荒唐的情节可以拍电影了啊。这个事儿呢，你看啊，荒谬离谱。那起因是钱某酒桌上吹牛是吧，收不了场，于是将错就错啊，搞了这么一个骗局。钱某涉嫌的是诈骗罪了吧？
3: 哎，对，我认为啊，钱某的这个行为，虽然他自己说是为了享受这个那个的虚荣，但实际上啊，因为他收受了这个钱财，我觉得他还是构成了咱们刑法定义上的这个诈骗罪的。
0: 他是以一个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帮忙入职地铁站工作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对吧？
3: 对对。啊，
0: 可能有人会提什么呢？说，因为姚某等14个人是为了感谢钱某牵线搭桥啊，纷纷向他呢赠送烟酒啊、礼品券啊、现金啊等等，所以有人会觉得主动给的，是不是？但其实有一条是，这个钱某暗示这个工作来之不易，暗示你要送礼给我，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暗向，变相的一个要钱嘛。
3: 而且这个钱某他在收钱的那个之下，当下他应该是知道别人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他明明不能为他人介绍工作，仍然以非法占有这些财物的目的来收取了这些财物，那我认为他还是构成这个诈骗的啊，他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行为啊。
0: 诈骗罪的起刑点江苏是6000，这事儿发生在上海，
3: 上海
0: 起刑多少？
3: 上海呢，我们也查了一下，上海的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呢是5000，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他已经超过了这个5000元的这个标准了啊，所以还是可以立案的。
0: 这个诈骗罪它分3个档，您分别提一下多少金额是多少年啊？分别提一下
3: 啊，我们就以上海为例，上海这个5000元以上呢是法定刑，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拘役管制。那么数额巨大这个幅度呢是50000元以上，那么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数额特别巨大的这个金额呢是5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呢是法

0: 法定刑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个案件是肯定够得上5000元以上的。嗯，那是不是能够得上数额巨大呢？可能还要看最后的这个鉴定，所有的这些烟酒啊，以及这些消费卡的这个合计金额。
1: 我看报道里提到，钱某呢，就是共骗得21条香烟、6瓶白酒、3500的现金和价值1000块钱的消费卡，总计是4万多。4万多呢，就是第一个档，是不是？
0: 对，第一个档，对。3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啊，
1: 3年以下。我想再提一下吧，因为咱们是江苏省，您刚刚讲的上海的这个金额对应的量刑，江苏是6000起刑，然后3年以下，然后多少是3到10年？就这个档一不一样？也是5万以上吗？到50万这个档吗？是3到10年吗？
0: 江苏应该是6000、6万和60万吧，因为这个案件是上海的，我们暂时只看到这个上海的这个数据。
1: 对，我记得这个50万以上，这个和上海是一样，50万以上就数额特别巨大，
0: 每个省市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具体可以再查阅一下。
1: 那这个就是10年以上的一个档。
0: 对，
1: 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看到哈，法院呢是判这个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呢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感觉有点轻啊，是吧？如果4万多，接近5万了，马上就要到3年以上了，怎么是一个6个月，并且缓刑1年，有点轻吧？
0: 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钱某是退赔了部分的礼品和礼金的，然后呢，他也支付了所谓的工资，这个所谓工资其实可以做一种退赔来看待嘛，就是多退了一部分的这个钱，作为说所谓的承诺工资，啊，所以也取得了这些被害人的谅解。那么根据我们相关的司法解释呢，因为有积极退赔退赃，然后又获得被害人谅解，那么还是可以酌情啊从宽处理的。
1: 那这个从宽是怎么体现？就比如说一下就可以到，因为本身3年以下就可以缓刑，所以他这个是判的相对较低嘛，是6个月
0: 对吧？
1: 然后再缓刑1年，是可以有这么大一个幅度，是吧？
0: 对，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理论上是可以缓刑的。那么又因为他这个案件又不涉及黄赌毒，也不在现在的一个说完全不能缓刑的这个罪行里面啊，所以这个案件本身是可适用缓刑的这种案件类型。那么又是因为他有积极的这个退赔，然后呢也积极取得了这个被害人的谅解啊，而且他还给从自己的钱里面拿出来一部分给了这个所谓的承诺工资。那么在这些综合的考虑下，我认为判处6个月并且适用缓刑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1: 是比较合适，不显得轻啊。
0: 不显得轻。对，
1: 他这个退赃退赔一般是比如说我骗来的钱我要退回去，是吧？我退不了，我要赔偿，叫退赃退赔，一般指的这个概念，对不对？所以有网友就说了，就是因为他是承诺帮人找工作，是不是14个人，就这个工资不是应该算作退赃退赔的范围里的，只不过他愿意额外去所谓弥补你们的损失，给了这部分，不是说必须
0: 可以，对，为了获得被害人谅解是可以做出这么一个赔偿的动作的。
1: 但是反过来说，不是说这个钱某除了退赃退赔以外还要支付14个人的工资，这个说法其实不能这么成立，
0: 不存在，对
1: 吧？
0: 对，
1: 不
0: 存在，对，
1: 没有说要支付工资这一说，只是骗来的钱要还。
0: 对，是的，
1: 这是这块啊。那这个骗局怎么能够持续几个月之久？人们有一个疑问，有网友在质疑说，这些人每天对着那个地铁里的监控又敬礼又打卡的，是吧？来巡逻，帮人家搬行李啊，那么多人，14人啊，而且还要去监督，就是其他工作人员在不在岗啊，他都去查。就这些，难道这么长时间几个月，你地铁没有发现吗？这个地铁啊，按理说不应该担责任吧，这事儿。
0: 首先我认为地铁公司是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的，因为他这个看监控的这些人他也不清楚为什么定期会有一群人向着这个监控来敬礼。但是这个呢，我们是想提醒大家的是，很多人因为找工作被骗啊之类的，我们首先在这个上面我们要明确，如果真的是一份正常的工作，特别像这种跟地铁公司签订的工作，你是肯定会有劳动合同的，也肯定会有一个双方对于合同的一个基本要求啊，那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一个工作要求，这些东西都会有的，不可能说就是让你去做然后没有任何的书面的合同，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所以就14个人啊，这个集体受骗这个遭遇呢值得同情，但是也给我们一反思反省，就当时你看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啊，职业的这种常识，对吧？按理说应该签合同啊，缴社保，而且工作流程似乎也不太对，是不是？整个他这个有点很诡异的地方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 首先找工作要通过正规的

0: 招聘平台，您提示一下怎么样防骗，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啊？首先呢，我们要在正规的这个渠道平台来获取劳动的信息。那么如果一旦告知你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劳动岗位啊，也应该去到这个劳动用人单位去实地去考察，然后看是否有真实的用工需求啊，然后再正式与这个劳动合同单位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并且在劳动合同当中还要看清楚自己的相应的权利义务，然后呢，用人单位呢是有义务要帮你缴纳社保啊，有义务要告知你这个劳动合同当中的一些风险点，以及你这个劳动合同对你的一些基本要求。对，
0: 我们的这个法律的意识啊，求职防骗的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是的，
0: 就是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走后门儿、轻松高薪等一些虚假的这种承诺，一旦发现可疑、
1: 啊、
0: 要及时的保留好证据，及时报警，依法来维权也很重要。
1: 对、
0: 啊、等待警方是刑事定案还是说治安处罚，是退赃退赔还是说也可以要求赔偿，你分别提一下啊。
1: 如一般情况下呢，这个钱某啊，他在民事上面去界定，钱某其实收的这些钱也构成了不当得利，理论上在民事上钱某也有一个返还的义务，但是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钱某是退赃退赔，他已经做了这个动作，那么其实这些所谓的不当得利可以通过刑事追缴来完成，所以在民事方面呢，这些人也不需要再额外提民事诉讼了。
0: 但是如果我们再假设一下，比如说骗的金额比较小，没有达到刑事追诉条件，比如说江苏是6000、上海是5000啊，够不上一个诈骗罪。好，我们假设啊，这时候可能会有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对吧？一般是怎么一个罚，怎么一个拘，这是一块。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被骗的钱，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要求你民事方面返还，是走这个路，就不是一个退赃退赔了，是吧？
1: 对，如果是说已经构成违法，但还没有构成这个犯罪呢，也会有相应的这个治安处罚，比如说最高不超过15天的这个行政拘留啊，以及相应的这个罚款。存有这个心思的人啊，还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啊。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陈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民警陆成安给孩子们发来的提醒：
3: 盛夏清风扬，玩水正清凉，碧波景色美，安全不能忘。野外水域边暗藏致命险，千万要警惕，时刻记心上。河面之下，暗滩之上，处处都有隐患。小朋友们千万别私自下河，在河边戏水，溺水只在一瞬间，往往几十秒就能危及生命安全。如果发现有人溺水，且身边有救生器材，我们应该如何施救呢？救生圈抛投，站稳位置，抓牢绳体，精准抛向落水者。待对方抓稳后，缓慢回拉。岸边湿滑危险，施救务必保持安全距离。牢记安全准则，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快乐度夏。
0: 好的，结束警官说，在这儿要提示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稍后在半点以后来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参与方式您记好啊，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接下来我们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

0: 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你敢套我的车牌啊，我就以牙还牙套你的。最近呢，武汉两个车主啊，上演一出匪夷所思的互相套牌闹剧，结果最终呢，双双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近日，武汉市洪山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接到车主廖某报警，称自己的摩托车被人套牌，近期频繁收到交通违法提示短信。民警立即调查取证，将车辆成功查获，传唤车主黄某到场接受调查处理。面对交警查处，车主黄某愤愤不平，表示是因为廖某先套用了自己的车牌，一气之下才套用对方车牌的。根据黄某提供的线索，办案民警迅速展开调查，确认廖某同样存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2: 好，来，陈律师，这两个人啊，你看啊，廖某和黄某是吧，两个车主啊，你套我车牌，好，我套你车牌，是不是相互套牌啊？显然是违法，毫无疑问。那问题是，这个套牌行为就是伪造、变造机动车什么号牌呀、行驶证啊、驾驶证等等，这个行为是怎么处罚？像这样的，
3: 这个行为啊，它是构成了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的96的第一条啊，是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这个登记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那么应该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予以扣缴啊，要予以收缴，而且应该扣留机动车。 处15日以下的

0: 拘留，并且呢处2000元以下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1: 还扣分
0: 吗？如果构成犯罪的呢，还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扣分在这个案件当中是给予了这个扣分的结果的啊，扣驾驶证12分。
1: 都是统一扣12分、嗯，像这样的对吧？
0: 嗯，对。
1: 你不是说你好，你套我车牌，我就套你车牌，是吧？咱俩就是你套我，我套你，这不是理由啊。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对这个黄某呢，他使用啊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5000、
0: 嗯，
1: 驾驶证记12分、
0: 嗯、
1: 啊，而且处以15天以下拘留。
0: 嗯、
1: 那同样廖某也是一样，
0: 嗯、
1: 他俩一模一样啊，被处以罚款5000呢、啊，驾驶证记12分、15天以下拘留一样的。
0: 嗯，
1: 就这两个人，你看相互套牌啊，造成的这个交通违章。
0: 嗯嗯
1: 这个怎么处理？就我套你的，我给你。

0: 记录它有一个相应的关联，相应的扣分其实也不应该属于这个黄某来扣的。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要求是停止侵害，停止侵害你就是把这个号码恢复，比如说你拆除胶布啊，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状态。赔偿损失就是人家因为你套牌而多缴纳的罚款，那么你处理的一些制约金，包括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也许还有一些交通费，一些其他的一些成本费用，你也应该承担。
1: 然后那个扣分呢？分最后怎么说？多扣的分？
0: 这里面在这个案件当中，我就觉得应该是告诉交管部门，这个分其实应该是我扣的啊，应该消除对这个被套用车牌人的影响，应该不扣他的分，来扣我的分。
1: 但是之前他们的12分，两个人都已经被扣掉了，然后还有那么多 N 个哈，至少有黄某有7个，至少廖某也是一大堆。那这个加起来可能还要重新考驾照都有可能了，是不是？因为你学
0: 啊，他们
1: 分可能都
0: 已经被扣了12分，就意味着已经要重新去，就是要考驾照了啊，参加这个满分学习考试，然后并且还要通过一些驾驶的一些合格啊，才能恢复这个资格。
1: 而且前面您提到一点，说这个严重的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一般来说，这个套牌似乎还达不到一个刑事处罚的程度，什么样有可能是刑事问题？
0: 在这个案件当中还构不上一个刑事责任。那么在有些，比如说，你这个套牌套的非常多，然后呢，你已经用这个套牌来出售了，那么可能构成一个非法经营罪。或者你告诉别人这是一个正常的车牌，让人家去使用，可能构成诈骗罪。就套牌最常见的这个使用场景就是走私车啊，就是走私行为本身，它就可能构成了这个刑法的第153条，就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这个货物啊，这个最高量刑可以到5年以上的。就是比如说你明明知道这个车来路不正，还是去购买啊，那么你可能就构成了这个涉嫌隐瞒、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
0: 对，这个也要处3年以下，那么严重的可能还要处3到7年这样的有期徒刑。
1: 前面您说的一个非法经营罪，一般是5年以下、5年以上，然后诈骗是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的无期。
0: 三年是起刑点
1: 啊，
0: 对，三年左右，对。
1: 还有人他是这样，就是他不是套别人牌。是吧？他是套自己牌，我两个车，我套这个，一个套这个，这其实也是同样的违法。就是处罚前面也是一样的，你不管套谁的，你只要套了，这违法行为都一样，跑不了，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如果说这个套牌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责任是怎么划分？像这样的，
0: 套牌车发生交通事故，还是要有实际的这个驾驶人来承担交通事故的。那么被套牌的这个人就要看他是不是明知这个事情。那如果他不明知，他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套牌的，那么他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他明知啊，那么可能是需要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民事上叫连带，那个刑事上如果有恶意的、故意的，可能还要形成一个共同的责任。
1: 对，如果出的事儿比较严重，主要责任以上，造成一人死亡，那还可能是交通肇事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0: 对，我们实务当中有套牌，然后去进行追逐竞驶、醉酒驾驶的，还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1: 危险驾驶罪。
0: 对，
1: 危险驾驶罪最高拘役是6个月，这个交通肇事罪呢，3年以下3到7，是吧？
0: 对，
1: 那当然保险可能也不赔吧，如果你套牌的话。
0: 如果套牌的话，对，你是不赔，是不赔的。
1: 那怎么样发现被套牌？怎么发现
0: 注意呢？套牌最容易被发现的就是你收到了明明不属于自己的这个违法违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告知。这个其实对，有这个短信提醒。所以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所有的违章的时候，最好要点开来看一下，现在都是有相应的照片的，去对照是不是自己驾驶的车。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是很容易发现的，比如说我明明没有开车，但是我今天收到了。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忽视我以为确实是我违章导致的，但其实发现不是，实务当中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最好每个都自己核实一下是不是真正是自己驾驶的。
1: 对，然后收集好相应的证据，我可以向就是交警那块申诉都可以的，甚至我报案都可以来处理，
0: 是
1: 对不对？
0: 可以的，你可以提交你现在这个车真实的一个地方。现在很多车都有自己的这个 APP， 是可以提供精确的定位的。
1: 是，所以还有提醒大家要保护好你车辆的信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防止被套牌啊。所以这个案件你看。就车辆被套牌了，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好我也套你的，是吧？以牙还牙，这是错上加错。最后您提醒一下好吗？还有10秒。
0: 不能因为对方做了错事情，我们也跟随一样做错事情，还是应该合理报警，合理维权。
1: 嗯，谢谢。

0: 误以错纠错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1: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2: 北京时间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那今天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儿童健康话题，体重、视力、心理还有骨骼、口腔这五个方面对于儿童的成长有多重要。其实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这个体重管理这个问题，其实从源头上来讲，不是说孩子自己的这个体重管理，而是从孕期开始孕妈妈的体重管理可能就能够预防孩子将来的肥胖啊。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个说法靠谱吗？还有孩子上学之后，学校和家庭在孩子的体重控制上应该怎么来抓呢？那当然我们是以这个体重为例哈，那么除此之外的几个方面也都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来和大家做相关的分享。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关注到5月30号那其实呢有一场名为五健护航，五健就是五方面的健康，身体健康哈，那么五健护航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义诊活动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丁家庄院区开展。在现场我们记者也做了相关的一些采访啊，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具体的一些内容。
4: 夜莺啼绿柳，皓月行

0: 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这五个方面对儿童成长有多重要？为什么孕期体重管理就能预防孩子将来肥胖？孩子上学后，学校和家庭在孩子的体重控制上最该抓好哪一点？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
2: 陈主任，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我们留意到今年好像讲的这个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提到了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那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啊？这五个方面对儿童成长为什么是尤其重要的？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来聊这个五件话题啊。五件话题呢，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这上半年的时间啊，我们在整个的儿科，我们的这个儿童医疗领域，还有我们的教育领域等等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谈到这个话题。
2: 陈主任，很抱歉，您是不是用了耳机？
3: 是的。
2: 哦，麻烦您不用耳机，声音有一点飘忽，您可以把耳机取下来。
3: 对，那就直接用这个。
2: 对，对，那样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好，没事儿，我们稍等一下，没关系啊。
3: 关掉。
2: 对，关掉就会非常清楚啊。陈主任，麻烦您，您刚才讲到从去年下半年可能开始就已经在这个讲到这五个方面的健康问题哈。
3: 好嘞，现在可以吗？声音
2: 可以，非常清楚。
3: 好的，那我来说一说这个五件的问题啊。五件呢是其实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份呢，是我国家13部委联合发文的这样促进儿童青少年五件行动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在我们今年呢2024年4月份呢，省卫健委还有13个部门是联合印发了，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所以呢这也是咱们江苏省我们所有的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关注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话题。
2: 健康第一哈。那我们就分别和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咱们先来说一说体重。可能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 要着重的去关注孩子这个体重管理。那其实是不是有一个说

0: 说法，就是孕妈妈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孕期的体重管理跟后面孩子是否肥胖是不是存在着一定什么样的关系？
1: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管孩子的这个体重问题啊，最早最初的源头抓手，我们其实可以从孕妈妈做起。
0: 嗯，
1: 啊，这个是非常的，应该来说是很科学，而且最具效力和效率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流行病学学家，他就发现啊，一个地方的孩子的健康和成人的疾病它是相关联的。
0: 嗯，
1: 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越来越关注，就说很多孩子的疾病，包括成人的疾病，它都可以追溯到妈妈孕期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比如说妈妈孕期她有糖尿病，妈妈孕期她体重过大，那么后来这个孩子他就更容易得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啊，甚至我们老百姓比较通俗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肥胖，甚至是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所以其实我们对孩子负责的话，就是在各位女性啊，在怀孕期间其实就要关注到各项指标，去做检查的时候要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啊，这个饮食上注意什么，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方面我们要去啊，这个听一听这个建议，要多了解一些。
1: 对，所以孕妈妈呢其实原来有句古话说啊，一人吃两人补，啊，这个孩妈妈要长得好一点，宝宝才能好一点。其实这里面一定是个度的问题，我们的产科医生在这个孕期管理当中呢，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是特别希望妈妈的体重的增长合理，那么胎儿体重也就合理，那么我们分娩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一个宝宝啊。所以又对我们对孩子的这个出生的体重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
0: 是。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孩子上学之后，这个从上幼儿园开始啊，包括整个到初中，甚至于到大学这期间，我想他的饮食啊，一方面是在家里，另外一方面是在学校，所以特别想请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以及作为学校，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重管理上，分别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嗯，说实话呢，这个从体重管理上来讲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大人经常说什么，管住腿啊，管住嘴，迈开腿，是吧？其实我们对于饮食的控制，对于孩子，别说是孩子了，成人都很难。对于孩子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因此，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做好的一点呢，是迈开腿，也就是管好孩子的一个运动。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也要求呢，就是说孩子呢，从学校啊、幼儿园，我们都给出一些很具体的要求。比如那课间啊，课间我们10分钟，
0: 现在是15分钟了。
1: 哦，对，15分钟，一定要求要离开座位，就你不要坐在座室上。我们课间呢，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接触任何电子产品，我们做点小游戏、远眺、活动身体等等。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健身啊，我们跳绳啊，踢毽子啊，乒乓球啊，对吧？我们每天还可以这个走圈圈，我们小朋友们可以互相比啊，我们的每一个步数是多少啊？我们的家庭作业不光是书面的作业，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运动的作业啊？你今天去跑了多少？这个打了多少球？多长时间？对吧？所以运动非常非常重要。那么
0: 其实我不好意思，就是其实我在想，就是从饮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学校它的那个营养餐，它都是有一些这个保健老师他去搭配的。那其实一般来说，它不会过于的油腻啊，或者怎样。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在家里在做饭的时候，可能也要想一下这个蔬菜呀、肉类啊等等各种搭配，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陈准刚才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一方面是摄入，一方面就是你的运动消耗也要跟上。这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运动这一块可能在日常就做的，就是在家里这一块我感觉我自己做的是不足的。您刚才的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家庭的饮食方面呢，我们确实是要减少油炸，减少高糖。每天的糖的克数我们是要控制的啊，最好在25克以内。那么比如我们要增加蔬菜啊、杂粮啊，对吧？我们把白米饭换成了我们的杂粮饭。我们把这个含糖饮料，我们孩子换成我们的水或者牛奶。把这个炸鸡块换成清蒸鱼，把本来要吃的饼干蛋糕我们换成水果或坚果，水果坚果也是零食，但这样的零食它就比较健康。
0: 是的，这个习惯非常的重要。陈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个

0: 清单有家长列出来啊，说就一二三四五，就是小朋友容易有的各种问题，什么什么蛀牙喽，什么那个叫什么脊柱侧弯喽，还有什么肥胖喽，什么叫什么性早熟喽，就是各种问题，近视眼喽，就各种说你们家占了几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个个和大家来做分享哈。接下来我们说说视力哈，我们说视力的话，从这个最早的时候，可能小朋友出生之后，他其实都是有这个远视储备的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远视储备？那这个远视储备对于孩子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1: 啊，这个远视储备呢，就是我们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孩子呢他是不能够看清楚很远的东西哈，他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啊，他不能生理性的一个叫远视，就是说他宝宝我们只能看清楚妈妈。一臂距离20-30公分这么一个距离的度数，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呢，他的眼睛发育是不成熟的。那么渐渐随着时间的增长呢，我们慢慢的达到我们成人的视力。所以呢，在小孩小的时候呢，就有个叫远视储备这样的一个概念。远视储备有点像，打个比方，就有点像啊、一个银行存款。我有这笔存款，我就不容易得近视。我就还有一笔钱我可以花。但是你过度的透支了，那可能就很快就变成近视的这样的一个负债状态。这是一个远视储备。
0: 所以远视储备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储备能够慢慢就是消耗的很慢很慢很慢，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到10岁、11、12岁还有一点点远视储备，或者说到那个时候才把它用完，代表着这个近视可能发生的就不会很早，就会比较晚发生。
1: 对对对，远视储备呢，就像我们孩子呢，我们每个3岁以内啊，我们可能3个月、半年我们就要进行一次健康体检。那么到3岁以上呢，我们至少每年都要来一次健康体检。所以呢，在健康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去检测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一般来讲呢，像幼儿园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子，我们3岁的时候一般会有30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远视储备。但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孩子300度都没有了，那他很容易是在上小学之前就患近视的，所以这个比例是比较高。
0: 所以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就是要重视，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其实幼儿园就会先做一个视力的筛查。那个时候如果说可能有一些疑问的话，会给个单子，那家长到医院再去这个做检查。其实那个时候就要格外去关注一下远视储备还有多少，那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1: 对。
0: 那您请说，陈总。
1: 所以这个眼睛的保护呢，说实话呢，其实要还要更早的时候。刚才呢我也没有提到0岁的时候啊。其实越小的宝宝呢，我们也是要强调啊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检查。所以大家家长们可能也发现哦，我们满月的时候就有一个视力的一个检查。那么到3个月、6个月、8个月、12个月，所以这样的一个追踪的一个对视力的检查，也是能更早的发现问题。所以视力这个事儿呢，咱们一定是越小关注啊，我们效果会越好。不要等到发现已经近视这个时候，说实话效果呢，干预的效果是不如小的时候干预更好的。
0: 对。因为孩子出生之后，我印象当中是有一个保健手册的，咱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该几个月去做体检，一定要去。那我们当然会发现，你去，其实你每次检查完了以后啥事儿没有。我想大多数孩子都是啥事儿没有，那就是正常的，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啥事儿没有，我好像这个耽误我了时间，反正也没啥事儿，我就不去了。就是这个观念要转变，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去做相关的一些体检哈。
1: 对。
0: 那说到视力保护这一块儿，可能很多家长们会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那陈准，您给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度可以去把握的，就是完全不给孩子用电子产品吧，有些家长说很难做到，不大可能。那我们在给孩子电子产品使用的时候，从视力保护这个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呢？
1: 好的，关于这个电子产品是所有现在家长最为头疼的事情啊，真的是没有之一了。完全杜绝呢，我觉得说实话不现实，真的不现实。因为我们学习，家长说孩子要上网课，然后奶奶不在身边要视频，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的医生的建议呢，一般来讲叫分级管理，就是我们分几个级别。比如说小的孩子0到3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是不要用。或者是叫尽量避免。那这个时候例外的情况是什么呢？视频通话啊，这个我们是能接受啊，视频通话。这个时候其实是视力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啊，我们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去视听看。

1: 就是说，我们要去玩具，去户外，去感受这个不同的这个外界环境，这样才能对他的视力有更好的一个促进发育作用。所以，0到3岁的情况，我们要做好一个尽量避免电子产品。那么3到6岁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呢是每
0: 20分钟休息一次，20到12岁一天也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而且要 20分钟休息一次，然后6到12岁一天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想陈主任讲的是0到3岁，这个除了可能有的时候要给长时间没见的亲人来一个视频电话之外，那就建议不要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屏幕。那么3到6岁呢，建议一天最多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而且要 20分钟休息一次，然后6到12岁一天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想陈主任给出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在一些确确实实有相关需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6到12岁，这是小学阶段，可能这孩子上网课，你在周末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一个网课可能就1-2个小时了。但是你像平时的话，你不能说这个2个小时就可以，那我今天孩子放学回来也可以玩2个小时，不是这个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好。而且我曾经看过，就是关于育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要注意
1: 就是像我们家里面呢，比如说平时户内的这个环境啊，为什么要强调户内呢？户外活动呢？就是因为户内的环境，它这个光线和户外是相差非常多的，几百倍这样的一个差距啊，甚至更大的一个差距。那么就是户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房眼这个光线的设置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些这个屏幕的这个护眼功能啊，像一些护目镜啊，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还不能过度的去依赖这些电膜或者护目镜。那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使用的时间和增加休息。那么还有家长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个以身作则的问题啊，所以家长去控制这个屏幕时间，我们设置一些儿童模式，对吧？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做到。那么还有呢，如果有投影条件的话呢，其实投影要比这个电脑它是更加的能够护眼，所以这个还有我们放学之后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保证
0: 先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去接触这个电子产品写作业。所以这个很重要，您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特别对于小小孩来说，有条件的话要多户外运动，还有就是要留意家里面的一些光线。好，那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这个心理和健康方面，就是有些

0: 为家长可能会比较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就觉得我的孩子好像不善于表达，或者说他的表达我总觉得太简单太单一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如果我们要去判断孩子是表达能力是不足呢，还是说他有的时候是闹情绪啊等等，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关注到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怎么能够关注到有特别是有一些时候如果孩子表达过于简单的话，怎么能够关注到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是否需要这个进行干预。
1: 其实孩子很多时候被家长所定义的就是不听话，在家瞎闹，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闹情绪呢，我们要有个度啊，这个度呢，家长其实要去看，看这个孩子呢，他闹的这个时间，他这个比如说这段时间闹，他已经超过两周了，引起这个饮食的食欲的改变，甚至都不吃饭的这种闹，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了，还有一些孩子更严重了，说拒绝上学，这一个礼拜都不肯上学，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闹了，不是简单不听话闹脾气，而是心理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建议家长呢，要和我们的心理咨询相关人员、工作人员来进行联系，那么还有，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途径啊，待会儿我们也会说到。比如说还有些孩子容易表现，看上去呢好像表面上还挺好的，挺乖巧的，但他其实内心已经很崩溃了。有些孩子他可能在学校里面他遭遇了一些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因为现在也有校园霸凌这些情况吧，他可能在家里面都不愿意说，看上去是个正常的孩子，但实际上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比如说有一次考试考不好，那可能就然后再加上家长的一个斥责，那可能就变成一个导火索，直接还爆发一些情况。所以真的孩子情绪的心理的问题要比生理的问题往往有时候更大，来得更严重，而且还特别容易被忽略。所以我觉得家长呢还是要特别的细心关心孩子的心理状态啊。原来我们经常说注意今天怎么状态，这个状态其实生理和心理的状态两边都非常重要，要关注。那么还有些孩子呢，他有时候表现为一些躯体症状，比如说头疼啊，肚子不舒服啊，不想吃饭，对吧？但实际上查来查去没什么问题，实际上还是心理问题。他表现出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呢，在学校里面跟同学之间发生冲突，那是为什么会发生冲突？觉得这些事情都很反常，但实际上也是这样的问题同样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在心理问题当中，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我们平时接诊比较多的一些情况。
0: 就您在说到这个心理这一块的时候，我也留意到陈主任，就是他不像前面讲到我们的视力呀，包括这个体重啊，他好像比较容易给出一个标准，比较容易给出一个判断，对吧？你像体重管理，它可能有这个相关的数值，这个近视多少度，什么的，它都有数值。但是心理这一块，它其实就是它的这种判断啊等等，其实它可能需要家长要更用心的去察觉，然后要能够发现问题，然后可能就像您说的。心理问题比身体上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更难就是去解决，或者说怎么样，他可能更需要的周期也更长，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呢，可能要对孩子有更多的这种陪伴和了解，这非常的重要。
1: 现在呢学校呢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啊，所以我们医校结合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么现在孩子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学校里面可以第一时间和老师来反映我们学校里面都会有一些心理热线好像现在呢有1235612355青少年的这样服务的这样的一些热线援助。12356呢是心理援助热线。
0: 然后像南京还有96111陶老师工作站也是心理，
1: 对对对。
0: 然后每一个学校呢，中小学包括幼儿园都有心理老师。就是我想，家长要首先能够察觉到孩子一些状况，然后呢，有任何的问题和班主任首先可以是去沟通交流的然后要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就是遇到任何问题咱不怕，我们把问题给弄清楚，把它给解决掉不要让孩子自己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哈。 陈主任，我们接着来关注到骨骼健康哈，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在这块是不是容易忽视一些跟比如说跟视力跟体重比起来，就是现在就是脊柱。

0: 健康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样能够在家里简单的去这个自测一下，或者关注一下孩子这种脊柱健康呢？他有没有脊柱侧弯的情况？
1: 对，脊柱侧弯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家长能够在家里面自行发现、观察、发现问题。否则真的很多，等到我们来发现的时候，往往都迟了啊。所以特别我今天也来教一教家长啊，如何在家里面去发现。
0: 嗯，
1: 让孩子站高站直啊，站正。那么在自然站立的时候呢，家长就在背后去看，看这孩子两边的肩膀啊，两左右肩他是否在同一条水平线。
0: 嗯，
1: 如果你肉眼看到一边高一边低，那这就是脊柱侧弯，就是高低肩啊，这个最常见的表现。
0: 嗯，
1: 那么你再看啊，家长去看两侧的肩胛骨，肩胛骨是什么意思呢？就你摸摸孩子的后背啊，它有两个骨头是凸出来的。
0: 对
1: 啊，我们老百姓讲叫蝴蝶骨。
0: 嗯，
1: 所以肩胛骨呢是否对称？
0: 嗯，
1: 你看看这两个肩胛骨的，如果一侧高一侧低，那也是非常典型的脊柱侧弯的一个表现。
0: 嗯，
1: 那么再往下看啊，看孩子的腰，腰这边不有两个窝窝嘛，对吧？我们腰这边有两个窝，腰凹，腰凹的这个地方弧线呢，我们也看左右两侧，哎，如果也是对称的啊，那是没有问题；如果不对称是歪的啊，甚至看不到这个腰窝窝，那也是侧弯。
0: 哦，
1: 那么我们再来看骨盆啊，所以一定让孩子站直站正，以他的一个自然状态啊，不要顶着站哈，站直站正，骨盆。很多孩子骨盆是倾斜的啊，这个也非常常见。那么再者呢，就是我们可能从电话上很难去描述啊，就我们两腿伸直，膝盖伸直，然后呢我们身体向前倾，宽腰90度啊，就像我们跳水运动员要做跳水那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家长这个时候从后面往前看，哎，如果是脊柱侧弯的孩子，你就会看到一个 S 型，或者这个像两侧驼峰，他就正常高低的这个会非常明显。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就是这几个方法，我觉得就是小朋友站直、我们从背后看，一个是看肩膀有没有高低肩，还有看这个肩胛骨是不是一个凸一些，一个那个正常一些，还有就是您讲到的腰窝以及骨盆，这几个地方是可以看的。还有一个就是站直啊，腿也站直，然后并拢，然后有一点是不是站位体前屈的那个姿势啊？
1: 对，
0: 就是然后我们从来关注一下他那个背两边是不是一样的高啊？这样我们可以。
1: 那么对，这样我们还有这样，总共是五点啊。刚才我们主持人帮我们总结了五点，最后呢还有一条是什么？是有些孩子比较少见的啊，下肢是不等长的。下肢不等长，但这个腿一长一短。但
0: 其实
1: 一长
0: 走路是不是能够发现啊？
1: 很多孩子，我们所接诊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体育考试不及格，然后跑不快，问题，然后就后来才发现啊。所以家长可以主动的去观察啊，两只下肢如果不等长的，它也是因为这个脊柱侧弯，它的这个脊柱啊，就立在我们的这个骨盆上面。这个骨盆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基座，这个基座是个歪的，脊柱也是歪的，下腿双下肢也是不等长的。
0: 是的
1: 啊，所以可以发现。
0: 其实这样说的话呢，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如果是下肢不等长，他走路或者跑步应该能看出来，难道家长还发现不了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粗心的家长。我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陈准，您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穿着一个正常的这个 T 恤啊，他家长带他去看那个脊柱侧弯，那家长还说我们家的这个脊柱有点侧弯了，然后他穿那 T 恤有点大，医生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弯，后来那衣服一脱，我的天啊，他那个就已经是弯得不成样子了，就是很严重的。后来那个医生就很无语了，就是这样子你怎么会发现不了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细心一点，我们要经常的来关注一下这些方面的问题哈。那准准，如果说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您作为这个儿科的医生的话，让您比如说送一个健康礼物，或者说健康寄语给小朋友或者家长，您会说一些什么？
1: 我想呢，就是健康礼物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呢，首先就是其实还是让家长去做，让家长去做，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就给孩子呢充分的一个活动的时间，特别是户外活动的时间，那第二个呢，还是我们让家长来去送给孩子们啊，是什么呢？是榜样，就我们家长要做孩子的一个好的榜样，就有时候言传身教可能强于你说100倍啊。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还是就像咱们今天这种节目非常好啊，我们要讲究科学，用科学育儿

0: 知道我们该怎么去早些干预，而不要等问题发现了迟了再去做，那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嗯，好的，我们六一儿童节最好的礼物是健康礼物啊。陈主任说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运动的时间，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树立榜样，以及我们需要有科学的这种育儿的一些观念哈。那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我们家是男孩，9岁，目前身高是1米35，体重45公斤， BMI超标了，说他在学校中午是在学校食堂吃饭，回来总是说吃不饱，晚上还要给他加餐。然后他说啊，学校讲在推进健康食堂，但是孩子回来老是喊饿，他说我是该相信学校的这个食堂已经能够让孩子吃饱了，我还是应该要给他加饭。家里的晚餐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啊，说实话呢，我觉得孩子的我们。
1: 我也讲了这个营养方面的，有想管住嘴，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家长呢，如果从一个呢早餐和晚餐是在家里面的，我觉得这两餐可以管好啊。学校里面营养搭配那肯定是没问题。所以呢，像九岁的孩子，我们首先建议啊，就是要保证奶制品，如果这个孩子奶制品是没有那种特殊情况存在的话，我们要保证奶制品的供应。每天呢，我们也给孩子喝350毫升啊，这样的奶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2: 每天在晚上啊，在早晨我们要保证蛋白质一定的少量的碳水，那么在晚上呢，我们尽可能给孩子呢要优质蛋白啊，充分的水果蔬菜。所以吃饱了基础之上呢，我们再去增加孩子的运动。所以不用太纠结说给孩子一定要控食，这个大家都会不开心。所以还是我觉得<笑> 从更好的运动的角度，现在对于我们孩子呢，其实像每个孩子我们都会可以去量身定做他们的运动处方，这个孩子该做多少运动，去消耗多少卡路里，我们都可以去通过科学计算去算给孩子，告知家长啊。所以家长不用太纠结吃饭的问题，不要保证营养搭配每20公里以上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提供啊，保证这个优质蛋白。
0: 其实这孩子在食堂在学校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他吃不饱，因为孩子他吃完之后他没饱，他可以加的，不是不可以加的。然后就像陈主任刚才讲的，就是回到家来你首先要注意这个搭配啊，就是你可能还是要有蔬菜啊，然后这个碳水不要过多，然后给他增加一些运动哈，这个很重要。那陈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位听众说女儿14岁，身高1米6，体重55公斤，她 有个括号说这个体重是正常范围，但是孩子自己先腿粗，所以悄悄的偷偷的节食，午饭就吃一个苹果。他说我发现他最近瘦了好几斤，但是呢你发现脾气变差了，上课没精神。他说我怎么办？我是该支持他管理身材，我还是该制止他？我怎么来判断，就是因为他可能也能理解孩子的这个爱美之心，就是我怎么来帮，我怎么来判断他这个正常的爱美呢？还是说他这个饮食上太过度了，过度节制了，我该怎么帮助他，怎么来给他一个建议和引导？
2: 首先要告诉这个女孩子，其实16岁也不是小孩子了，一个正确的审美观啊，因为不能说腿粗就丑呀，对吧？
0: 对，
2: 要给她树立一个正确的审美观。然后呢，告诉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心情愉快。
0: 对，
2: 那怎么才能心情愉快呢？你饭都没吃饱，只吃一个苹果，饿着肚子能开心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两个告诉她是最重要的。
0: 就是 而且我好像以前还看过一个报道，说那个四肢过细其实还不健康，就是可能我们就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而且这个家长来问就已经是在正常范围了，不要太为难自己哈。
2: 对，
0: 还有一个体重的，这个是小宝宝了。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我的宝宝是纯母乳喂养，长得特别快，6个月的时候体检医生说超重，让我们控制奶量，但是孩子一哭你不
2: 给他喝，他那哇哇叫，怎么办？这么小的宝宝还需要减肥吗？会不会影响他的发育，大脑发育？说实话，他才6个月是吧？6个月体检的时候，可能现在不止6个月。今天您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关于小朋友的。那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那我是周二和周四的全天，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0: 好的。 好的，谢谢您，谢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连线。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陈主任，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家长朋友们再见。
0: 谢谢，那各位我们也来这个

0: 大家介绍一下陈主任的门诊时间。陈主任是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周二和周四全天的门诊。那陈主任的全名叫陈小青。好，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里。那接下来和大家介绍，在5月30号呢，一场名为五健护航健康成长儿童健康多部门联合这样的义诊活动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丁家庄院区开展，来自儿童保健科、儿科、小儿外科还有儿童口腔科的专家们共同参与，为孩子们提供全方位的健康咨询。那在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听江苏台记者李新杰发回的报道。
1: 义诊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赶来，咨询最多的就是体重管理、营养搭配和体态问题。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儿童健康部部长夏黎主任医师在义诊中发现，小年龄段家长关注的是孩子够不够高，吃的对不对。到了4岁左右，家长开始担心孩子是不是太胖了。而上学后，家长往往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反而容易忽略孩子的心理和日常活动。夏主任告诉记者，很多健康问题其实从小就在孩子身上埋下了根。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儿童健康部部长夏黎主任医师介绍，
2: 肥胖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问题，过度喂养的情况是最早期出现的肥胖的由头，就是在我们6个月到1周岁期间要添加辅食的时候，很多家长在给孩子添加辅食的时候频次过密，有的家长就会喂得非常频繁，希望你快吃多吃，吃饱了不行，孩子表示我不吃了，那么家长还会再塞一口，再出多些，把碗里面吃完不要剩。那这种观念本身可能会造成他在孩子已经不需要进食的情况下再过度的塞一点，他时间长了就养成一个过度进食的一个习惯，在短时间内摄入了更多的食物。再有就是早期的食物选择，如果家长一开始给孩子选择的食物就是能量密度比较高，然后甚至于是吃起来比较省劲你比如说我们在1周岁以后开始添固体的时候，家长会给孩子，因为出于也许是宠爱，也许是一种省事，会给他熬粥啊、面条啊，或者是汤泡饭啊，可以迅速的把这一碗吃掉。那这种短时间内以半流质的状态把这个食物吃掉的行为，会让他在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食物，养成习惯之后，这种孩子第一是对食物的这个我们说热量他是不太敏感的。第二个就是他对于吃的量他也是不敏感，一定是吃到撑才停。第三个还有家庭习惯，就是我们吃的食物结构一般来说，我们蔬菜、肉啊、蛋、奶、豆制品、水果等等都要有，但是很多家长在吃的时候因为个人喜好或者他自己揣测的孩子的喜好，他就很少去尝试新食物，那很少去给他进行一些有效的食物搭配所以这部分饮食的种类他可能没有做到一个比较相对合理的状态，那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习惯。很多人在离开他出生的当地，就生养的当地，可能很多年之后他依然怀念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其实小时候养成的饮食习惯。
1: 孩子到底该怎么动怎么吃，针对这些家长最拿不准的问题，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张明主任医师给出了具体建议。他认为运动的重点不在强度，而在兴趣和坚持。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张敏主任医师介绍，
3: 有的家长会想着我要去助高我就每天都跳绳，这样的运动形式呢是比较的局限，你跳绳你很难坚持到30到40分钟以上，跳绳更多的是下肢的一个抗阻嘛，但它可能全身的运动会少一些，你就很难运到你全身所有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调动有一些超重肥胖的孩子，他其实不推荐去做这种长时间的跳绳的运动，因为你下肢的负荷太重了，反而容易造成运动当中骨骼的一个损伤。而且的话，其实我会碰到很多的孩子，他天天被逼跳绳1000个，但他其实是不快乐的。就我们快乐的运动其实也是要去考量的，就是我在运动过程当中我是不是去享受我的运动过程，还是我被迫去进行了运动，就对于孩子的运动的体验来说也是不一样的。平衡的膳食，我们也会碰到一些超重肥胖的孩子，在被迫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过程当中，他体重是下来了，但是优质蛋白的一个减少，矿物质的减少，其实对于孩子的学习，然后对于他的睡眠包括他的一个身高，其实都起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对于普通的孩子

0: 孩子，还是对于一些营养状况已经出现了风险的孩子，平衡膳食都是我们要去做的第一条。我们是希望3岁以上的孩子要有一些粗粮的摄入，然后随着你年龄的增加，粗粮要成为你主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说青春期的儿童，我们希望他一些粗粮杂豆可以达到你谷薯类每日摄入量的一半的。啊，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健康食物的饮食习惯的一个养成。那我们要说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正餐，比如我们的中餐晚餐，你的蔬菜量应该要达到你总个摄入量这一餐总摄入量的一个一半的啊，这是另外的一个一半。然后在这个蔬菜过程当中，我们还希望每一天可以有深色的蔬菜占到一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深绿色、橙色、黑色、紫色的一个蔬菜要占到你一天当中蔬菜量的一个一半。其实大家这样子慢慢的一半一半，然后我们又有多种食物的一个摄入，其实在家里还是比较容易去操作的。
1: 关于脊柱健康问题，很多家长直到孩子体型出现明显变化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事实上，脊柱侧凸在我国发病率约为 1.3%， 近年来逐年上升，已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影响儿童健康的三大问题之一。高发年龄段为10到18岁，家长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如何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陈玲副主任医师介绍，
2: 脊柱侧凸的话，早期它其实不痛不痒，孩子呢可能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正常吃啊、走啊、跑跳啊，正常生活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会往往很容易忽视的。可能严重的时候，家长自己在家就能发现了，但是往往等发现的时候，可能就错过了他最佳矫正的这样的一个时机。中重度的话，就是会一个是体态这个明显不对称，影响我们孩子心理的健康了，因为有自卑感，不好看嘛，体态有问题。那严重的程度，它会影响我们孩子的一个心肺功能了，可能会出现运动耐力的降低，活动之后会有心悸啊、气促啊，它的活动的整个能力是下降的。所以一般我们是建议早期筛查。轻度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脊柱的一些这个针对性的训练，早期做一些训练的话，它可以避免或者减缓它的进展。如果是中度的话，一般我们可能会根据它的扣部角的角度，根据孩子骨骼的成熟度，我们可能会要佩戴一些支具，但这个支具的话是要专业的，就是针对孩子的一个情况来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支具的一个佩戴。那真正到重度以上的话，可能需要外科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矫正了，所以轻度的话是可以做一些保守治疗，是效果比较好的。
1: 今年恰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建院90周年，这场义诊也是院庆系列活动之一。久治传承，初心不改，医院以这样一场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回馈社会，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家长和孩子身边。这里传递的不仅是实用的健康知识，更是一份防大于治的健康理念。
3: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位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就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频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0: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新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新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新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新化的新农人陈诚。

0: 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验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0: 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1: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不太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0: 啊，你怎么搞得像个老年人似的？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1: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田间干过一点。
0: 那个就是打打下手、玩玩而已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做过。我们知道兴化香葱是非常有名的，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你是哪一年回到家乡开始种香葱的呢？
1: 14年下半年。
0: 14年啊，那就是刚毕业回来是吧？
1: 对。
0: 就开始种香葱。那么当时种的怎么样呢？
1: 因为当时是一头扎进去，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加上了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香葱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0: 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一开始就种香葱就没成功。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香葱嘛，都是很多老百姓家庭户户都会种的，这个技术应该不是很难啊。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1: 主要是天气原因，当时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扔在水里面了。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了2到3天，然后减产严重。
0: 那么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导致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去把这个香葱产业持续下去，而是又重新选择了来选择种果树呢？
1: 因为当时香葱的话，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户种植，所以小户种植的香葱的品质永远比我们这种大户种植的品质要高，然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品种种植果树嘛。
0: 就是当时香葱种植应该算是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整个产业链那么的完善，啊，前几天我刚刚到兴化去采访，哎，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1: 对，
0: 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那么你们。什么情况？给大家说说。
1: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
0: 你父母倒是
1: 所以
0: 挺支持
1: 就，
0: 你在家里干农活的哈。
1: 啊对对，他们正好也，我父母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在上海大城市信息化，信息比较充足，他们也觉得后期的话，像国家对农业这一方面情景是非常大的。
0: 还是看好乡村发展的，看好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赛道的啊，所以坚持让你在农村。那么你后来选择种果树啊，选择了种梨子和桃子是吧？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品种？
1: 因为目前这两个，根据我们兴化的一些气候啊、土壤啊、环境，基本上就是比较相对于适合种植我们这些品种。
0: 那么你之前也没有种果树的经验。
1: 也没有。
0: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专门请了一个老师傅在田间帮我们管理，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跟着后面学习嘛。
0: 刚开始包了多少亩地呀？
1: 我们总共承包了210亩。
0: 210亩。那么桃树和梨树是先种的哪个，后种的哪个，还是同时进行的？
1: 我们同时进行的。

0: 桃树种的什么品种？梨树种的什么品种？
1: 我们桃子有锦绣黄桃、那个湖锦、白凤这些品种。桃子有苏翠一号、翠冠梨、秋月梨、幸运梨，还有皇冠梨这五个品种。我们品种比较多。
0: 桃子既种了黄桃，又种了水蜜桃。
1: 啊，对，
0: 水蜜桃适合在兴化种植吗？
1: 适合
0: 适
1: 适
0: 合
1: 宜，
0: 的。
1: 对。
0: 哦，因为我们听说的水蜜桃好像都是在苏南地区种的会比较多一些哈。
1: 啊，对，只不过我们这边上市的时间可能会比那边
0: 晚一点。
1: 要晚一点，对，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正常比苏南要低个2到3度左右。
0: 而且选的这些梨子品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梨品种，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好品种。
1: 啊，对，都是目前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都比较高的。
0: 是的。那么你刚才说是请了老师傅来帮你们管理啊，那么整个的就是你是从2010几年开始来种这些果树呢？
1: 2016年冬天，
0: 啊，也就是说种了有10年了，
1: 啊，对，
0: 10年了，现在面积还是210亩。
1: 对，因为现在它国家有规定，那个土地非粮化，所以我们一直就是不允许
0: 不
1: 再
0: 能
1: 进
0: 扩
1: 行
0: 张。
1: 扩种，
0: 哎，不能
1: 对，
0: 扩种，对对对，好。那么对于你来说，种果树也是一张白纸啊。那你的这个技术支持这一块，除了当地的老农民来帮助你管理，你还有来自哪里的技术支持呢？刚开始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1: 我们出现状况，然后我们跟一些农资店，他们对于打药这块会比较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农闲的时候会去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0: 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
1: 我们像安徽砀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0: 都会去学啊。那么
1: 那对。
0: 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啊，种这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1: 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果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
0: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1: 倒春寒、挂果率低，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在下一次这种开花季节，我们注意防控这种倒春寒这种天气情况，
0: 怎么去防呢？这天气由不得你控制的。
1: 做一些预防措施嘛。
0: 比如
1: 反正
0: 说，总结了什么经验，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吗？
1: 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人是在夜间那个放烟，就是燃烧一些东西，然后不是有烟雾嘛？烟雾，然后能保持它的温度，不是不会下降那么快，能薄一点。
0: 那你这个是在大棚里面种的是吗？
1: 哦，我们是露天的，
0: 露天种的，
1: 对，
0: 这个是
1: 所
0: 通
1: 以，
0: 过烟雾来增加它的温度啊，能够
1: 对对，
0: 防止倒春寒。这个是什么树啊？
1: 我们是梨树跟桃树啊。
0: 两个都是会出现倒春寒，你影响它们的这个挂果的问题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目前露天的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0: 对对对，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10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块儿，从销售这一块儿，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1: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果率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0: 好，这是销售这一块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一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呢，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

0: 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资料粉碎进行堆肥，这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然后还有个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种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0: 紫花木蓿和什么？
1: 鼠毛草，
0: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能够保
1: 对，
0: 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1: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
0: 保
1: 季高
0: 湿。
1: 温保湿嘛。
0: 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1: 对，
0: 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1: 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0: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0: 养着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1: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块地10亩地，我们就养了七八十只。
0: 10亩地养70、80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1: 对，
0: 这有什么好处呢？
1: 一个是它也能适当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一个还田嘛，增加肥料嘛。
0: 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1: 对，
0: 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1: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树枝枝条，然后进行堆肥，然后我们到冬季，然后我们就施到我们自己田间，这样一个节约了我们买有机肥的肥料钱。
0: 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桃子和梨它的产量是不是比纯用化肥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品质会更好一些吗？
1: 对，我们回头客很多。
0: 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比如说产量对比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好吃，哎，体现在哪里？
1: 好吃一个果子，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水肥体化，所以我们肥料会及时使上去，然后所以我们果子的甜度以及它的那个汁水饱满度都非常好。
0: 像你这个梨子，刚才说的酥脆一号啊，这个品种非常好，那么这个品种你们这个梨子的销售，比如说一个是最大能有多大，销售价格是多少？
1: 销售价格我们是随行，就是我们零卖的话，基本上在7、8块钱一斤。
0: 现在好像很多种梨子的都会种酥脆一号啊。
1: 对，因为这个酥脆一号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己研制的
0: 对，
1: 一个新品种。
0: 除了酥脆一号，还有什么来着？刚才说的，
1: 翠冠梨、秋
0: 翠
1: 月
0: 冠，
1: 梨，
0: 翠冠、秋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品种。你这个
1: 对。
0: 不同的品种，其实它上市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做了一个布局的，对吧？
1: 对，
0: 那么整个梨子的上市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能拉长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基本上能从6月25号能一直按照品种的它的上市时间，我们会采到9月中旬左右。
0: 9月中旬，那桃子呢？
1: 桃子我们会6月中旬采到8月初这个样子。
0: 那你桃子和梨上市时间都差不多啊。
1: 对，我们桃子量少，
0: 以梨为主，是吧？
1: 对，我们桃子几个品种加起来才40亩左右，所以基本上分开的，其实就是采摘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0: 就210亩、40亩的桃子，然后170亩的都是梨，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销路，就整个江浙地区 一些

0: 超市、批发市场你都去跑了，
1: 啊，对。
0: 跑销路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对你来说？
1: 刚开始是很难，刚开始一个这个是，一个是没熟悉的，然后只能我们自己一家档口一家档口的去找别人谈，
0: 对呀，
1: 然后
0: 啊，您说。
1: 后期我们产品拿过去，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产品别人吃了，确实可以，然后后来就开始每到这个品种上市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今年我大概需要多少量，都会提前跟我们预定了。
0: 因为你像这些梨呀、桃子啊，只要是种梨、种桃子的人，他们基本都种的是这些品种，而且说实话，只要是上了规模的，种的也都不差，对吧？都挺好的。那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竞争优势，一个是我们的口感确实很好，还有一个
0: 嗯
1: 就是
0: 哼，嗯。
1: 我们的，因为我们采摘下来，我们会经过分解，我们会把梨子的大小全部分解下来，通过机器分解下来，然后我们进行预冷，然后进行冷库存放。所以别人要什么货，比如说我今天要什么规格的，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出货。
0: 哎，你还
1: 这是一
0: 自，
1: 些。
0: 你这冷库是自建的还是租的？
1: 哦，我们有两个是，有个是自建的，还有三个是我们扶贫经济活跃村的村里的项目，然后我们给租金村里。
0: 哦，这样的，那么周围的老百姓看到你，哎，这小伙子种梨、种桃子种的不错啊，这个，卖的也挺好的，是不是很多人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到你这来取取经，是吧？
1: 对，经常有同行过来交流。
0: 在你的带动下，现在有多少人一起来种这些果树了？
1: 现在很少了，因为现在飞鸟不允许飞鸟化嘛，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老旧果园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因为是老旧果园，我们先要进行更改，进行机械化作业嘛，所以更多的是进行这一方面的交流了。
0: 哎，果园的机械化在你的果园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1: 机械化，你像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我们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0: 采收还不行是吧？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1: 我们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1: 对。
0: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1: 对。
0: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第几年开始盈利啊？
1: 2019年，2020年，这2年开始出现盈利的。
0: 19年，也就是3年到了丰产期嘛，对吧？所
1: 啊，
0: 以
1: 对，
0: 从2019年开始盈利的，前面都是往里投钱的，那投的这些钱是你父母给你的。
1: 有我们一些农业器械贷款，有父母给的。
0: 哎，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种桃子、种梨啊，一亩地的效益大概怎么样？
1: 这个要看你这个一亩地的产量了。有些人种的好，一亩地能几万块钱；有人种的不好，一亩也1万块钱。
0: 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1: 利润。
0: 利润能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啊，根
1: 啊，
0: 据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
1: 对，
0: 你这边，还有什么？
1: 还有销售。
0: 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1: 我们梨的话有一部分是走商超，然后其次就是批发市场。
0: 桃子呢？桃子可能本地的采摘就差不多了，是吧？
1: 对，然后我们有几家大型公司，他们每年夏季发高温福利。
0: 就是作为福利品来销售，可以说货源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那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拉长产业链呢？
1: 我们前年开始，我们申请了作坊证，然后我们进行了把梨子我们一些次品果品相不好的，我们会剔除下来，然后我们进行发酵蒸馏，做成梨子酒。
0: 梨子酒，梨子酒很多人都没喝过呢。这个酒多少度啊？
1: 我们目前。

0: 天主打的是52度，是吧？
1: 52度这么高，一
0: 啊，
1: 般
0: 对。
1: 果酒度数都没有这么高啊。
0: 我们这个就是白酒，不是那种跟葡萄酒一样的，我们是白酒。
1: 哦，这样的，这个还比较
0: 对，
1: 少见啊。
0: 对，少见。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开始，今年我们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进行商标的申请，还在这个后期我们会推出来。
1: 哎，你觉得你评委省劳模最大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会评得省劳模的称号，获得省劳模称号？
0: 一个是个人
1: 什么？
0: 自夸一下，可能就是自己做的，目前在领导眼中确实做得很好，然后去推荐我去这个。
1: 就是在你们兴化当地来说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吧？
0: 对。
1: 您是哪一年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的？
0: 我是2023年。
1: 23年啊，有3年了。
0: 对。
1: 那么学习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0: 学习了我们，经过投研1年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很多南农的老师。我们平常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找老师、教授进行咨询或者交流。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我们果蔬行业做得很好的领头手，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去交流、学习、互相交流。
1: 是不是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底了？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我背后都是有南农，有很多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伙伴，在一起来助力你前行，是吗？
0: 对。
1: 我感觉你性格好像蛮内向的，还是有点紧张。
0: 对，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啊，因为之前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比现在要更好一些，要更自然一些，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啊。通过这个采访呢，也让大家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陈诚啊，众志成城啊。那你现在你这边团结了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创业？
0: 目前我们是家庭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三个人在这边。
1: 哦，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但是呢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好，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播音员小申，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由我为大家播报。
7: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6: 风吹麦浪金波涌，又到一年丰收时。眼下江苏各地小麦已经陆续开镰，三下大忙全面开启，各地各部门统筹调配农机装备、烘干设备与仓储仓容，全力保障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来听记者从泰州发来的报道。
8: 在靖江市斜桥镇一三农场，1850亩小麦开镰收割，四台收割机和两台秸秆还田机同步作业，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9: 暴雨有导致一部分的话，虽然收割加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司机的熟练程度加我机器为保养到位，应该说没有影响我们的收割进度。自己抢收的同时，在服务周边5-6个村的大户。
8: 在农场的烘干房内，6台35吨烘干机日烘干能力达210吨，能有效解决大户阴雨天小麦晾晒难题。
10: 雨前我割了40多吨，等于说我已经拉走了那一批。他这边呢，就等于说烘干的速度也比较快，再一个呢，他设备也比较齐全。经常像我们500多亩地，送了一天都能给我上仓上里边了。今天送过来，等明天他有水分小，就给我烘好了，我就可以拉走了。
8: 目前靖江市投入400多台农机抢收，收获进度达16.7%，预计6月8号前完成麦收工作。在泰兴市张桥镇长巷村的高标准农田里，3台联合收割机在连片麦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高效完成。
10: 今天开始大面积收割了，品质跟产量比往年好一点嘛。收上来的是水分在3412，够好了就回来上烘干机，保证小麦不发霉。
8: 为提升小麦综合生产能力，今年初泰兴市成立了田管技术服务小组，全程分片包村指导科学种植、科学管护。尽管近期遭遇不利天气影响，小麦总体产量未受影响。
11: 今年包了800多亩地，现在是抢的那个倒伏的有10来亩地，收下来以后呢，现在已经经营烘干房，整体今年产量吧，跟去年基本上持平。
8: 大面积麦收开始，仓容有保障。泰兴市粮食集团区辖收储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对新建标准化仓房开展气密性专项检测，该收储中心总仓容3.09万吨，年度最大收储能力可达7.7万吨。今年夏收期间，主要承担区域收粮机械设备中转存放、服务保障等职能。目前，库区道路、仓储配套附属设施正在加速推进。
12: 采用的是高达空放仓，然后呢，采用的那个就是空调呢，是粮用专用空调，确保了粮食就是在低温的状态下储存。以前的仓只有几百吨一个，现在我们目前就是一个熬煎基本上就靠近3000吨了。
8: 泰兴市城西粮油经营有限公司张桥粮站主要服务周边种粮大户和普通农户，现有可用仓容2000吨。结合近期天气复杂、小麦品质不一的预判，粮站推行预约售粮模式，严格执行逐车检验、逐项化验标准。
10: 目前我们所有的仓库已经准备到位，机械都已经进行了维修，包括气泵啊、检测仪器啊，都全部已经准备到位。这个根据小量收购的特点呢，我们一般呢是早开门晚打烊，这个保证农民当天送来的粮食能够当天收入进场。
8: 据了解，今年三夏期间，泰州市共调配收割机4878台，根据小麦成熟时序实行网格化调度，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同时配套拖拉机4351台、插秧机4464台，为夏收夏种提供坚实支撑。针对近期多雨、湿度大的天气特点，市农业农村局提前公布了661个粮食烘干服务点，日烘干能力达7.54万吨。
5: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6: 除了小麦迎来丰收，这个时节也是樱桃、洋葱等作物收获时候。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13: 樱桃红透，果香醉人。和康家庭农场的樱桃园里，晶莹圆润的红灯樱桃缀满枝头，色泽明艳，清甜诱人。市民慕名前来，漫步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尽享初夏田园的惬意时光。
14: 果子又大又红，而且特别的甜，在园子里一边摘一边吃，感觉特别的放松。
13: 据了解，该农场2017年引种优质红灯樱桃，历经近10年精心培育，已形成科学完善的种植管理体系。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精细化水肥养护和科学病虫害防控，樱桃产量与品质再上新台阶。
15: 预计总产量能达到8000斤，比去年增加了20%左右。接下来，我们的李子、水蜜桃、冬桃等也会陆续上市。
13: 在大丰区刘庄镇，红皮洋葱正值采收旺季，农户和工人们分工协作，采收、分拣、打包、装车，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红皮洋葱是刘庄镇重点发展的特色农作物，糖分含量高，耐储存，在国内市场颇有知名度。该镇采用订单收购与仓储代售相结合的模式，既保障销路，又提升农产品溢价空间，进一步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16: 今年的涨势呢，比往年 好一点。今年这个行情嘛，起码都一季，整体的嘛行情还可以，每亩田能收个3000多块钱。
5: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初夏来临，气温回暖，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苏梦系列头茶小糖丸西瓜迎来丰收上市，田间一派繁忙的采摘景象。
1: 走进苏嘴镇建宜村的西瓜大棚，圆润饱满的果实点缀在翠绿藤叶间，基地负责人正组织人员进行采摘。
2: 现在上班每天早上一般6点钟左右可以采瓜了，根据颜色、日期、时间的长短来分辨它熟没熟，大概的熟的时间，然后具体还是要去看瓜的这个外面的皮纹的这个颜色，它的这个纹路有没有裂开，然后再通过拍这个瓜身，听它的声音，看看熟度有没有达到要求，达到要求我们才会给它采下来。
1: 田间采摘的西瓜第一时间送到了车间，接受二次挑选。整合进红外光谱扫描方式等技术的果蔬分拣机，优质高效地给西瓜做 CT。通过与采集的2000多个西瓜样本进行数据比对，精准检测糖度、内部损伤等指标，从而筛选出100%的优质西瓜供应市场。
3: 苏嘴小西瓜特别出名嘛，纹路也很好，而且疼的也比较新鲜嘛。
1: 近年来，苏嘴镇积极引导种植户优化西瓜品种结构，升级设施大棚，推动西瓜产业实现从重产量向高品质精品化的转型升级。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超2万亩，皮薄汁多、清脆甘甜、入口即化的甜蜜产业，成为带动瓜农稳步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4: 我们一天最高峰的时候销过5000箱了。我们以订单量模式销售，每年的订单大概在1、2月份订单量就出来了。大型企业、酒店采购，还有大型商超，如南京、上海、杭州这些苏州大型商超都有采购。
5: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参加工作35年来，江苏里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高德荣始终致力于小麦育种栽培技术研究、品种推广与科技服务等工作。他以一粒两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以自主创新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近日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今天我们来走进他的故事。江苏台记者孙欣报道。
6: 眼下江苏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期，近日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小麦领域标志性成果示范观摩会在扬州市举行。扬麦53是由江苏里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创新育成的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2025年，扬麦53通过国家审定，并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产品和2024年度江苏省现代农业领域十大科技进展。而这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江苏里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35年来的坚守。
7: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扬麦33降了，那么抗老性提高了，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了10%几。
6: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7: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来获得比较好的收成。
6: 自此，攻克小麦赤霉病也成为了他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扬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疫性状优良的扬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江苏

0: 理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
1: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我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2: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有效破解了稻麦插口紧张难题，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十多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多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高德荣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用一粒粒饱满的麦种，书写了科技兴农的动人篇章。
2: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粮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2026年，江苏省邳州市碾庄镇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成立碾庄镇乡村振兴青年互助会，简称青乡会，通过机制化平台，将分散的乡贤反哺行为转化为集体发展的长效机制。这一举措有效激活了青年返乡的磁场效应，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青春引擎，实现了从个体献爱心到集体谋发展，从书写向造血的深刻转变。
5: 五月末的徐州雨水连连，在邳州市碾庄镇岱山村四组，一条新铺的水泥路在细雨中笔直地伸向村庄深处，路旁24盏新安装的路灯照亮村民们出行的路。今年春节期间，岱山村12名返乡青年在村党支部委员耿亮的倡议下，自发捐资近2万元修缮了这条约600米长的村路。修路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走红，青年们的公益行为引来一众网友的称赞。
6: 绝大部分人都是有一种恋家这个情节在，所以说沟通起来为老家做些贡献，他们是能理解的。村里面呢，在鱼塘旁边还闲置有200-300个平方的地，那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我们几个发小集资把这个做一个休闲的一个小广场，供那个老人呢没有事的搁里乘凉、下个象棋这样。
5: 12名青年的义举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涟漪效应迅速扩散到碾庄镇28个村。在碾庄镇韩高村，一栋新建的古色古香的文体活动中心面向村民开放，娱乐休闲、运动健身、图书阅览等功能应有尽有，大大丰富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而这个文体活动中心是由在外经商的韩光喜捐资建设的。据统计，今年春节前后，碾庄镇共有30余名在外经商人员和青年才俊通过捐资修路、捐建公园、慰问老人等方式反哺家乡。
7: 很多年轻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呢来帮助村里发展，包括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以前呢不好办的事情也能有方式解决了，对我们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5: 为了将这股自发的公益热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长久动力，碾庄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成立碾庄镇乡村振兴青年互助会，同步发布了乡村振兴人

0: 才招募令，为返乡青年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王集村的陈磊在外打工多年后回到了家乡，褪去青涩的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人心，如今已投身成为基层治理工作中的一员。
1: 我不在家的时候，也是我们村两位或者邻居们对我的老人帮助也很多，我呢就抱着一个回馈家乡父老这种心情来为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0: 人才回来了，还要留得住、用得好。碾庄镇为此启动村级优秀年轻干部能力提升计划，构建起理论加外学加实践的全链条培养模式。十余名村级年轻干部被安排到社会治理中心跟岗锻炼，在矛盾调解、信访接待的一线练兵场练就真本领。从自发捐资修路到有组织组团回归，从个体献爱心到集体谋发展，这股满怀乡愁与激情的青春力量正与碾庄深厚的乡土文化、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交相辉映，共同描绘一幅乡村振兴与人才共赢的崭新画卷。
2: 我们的目标是把青年才俊变为振兴先锋，下一步我们将推动青乡会做实做强，引导青年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多领域发力，持续激活人才返乡的磁场效应，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北地区 FM91.2，正在为您播出的民事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我们节目呢还有一档复播啊，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和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向走进节目的嘉宾专家来进行提问的。您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那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的节目帖了。在节目帖下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儿童口腔科的专家，所以今天有任何关于儿童的蛀牙啊、龋齿啊、牙齿的外伤啊，以及牙齿发育缺陷类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咱们一提到孩子的健康啊，很多家长可能首先就会想到的就是像感冒发烧啊、生长发育啊，但经常却会忽视了孩子的口腔健康。其实呢，儿童的口腔健康，它不仅关系到牙齿是否整齐、有没有蛀牙，更会影响到孩子的各方面的功能，包括咀嚼功能、面部发育的情况，甚至对于这个孩子学说话之后的发音，还有他们的心理健康，都有着潜在的影响。尤其是儿童口腔的早期干预和咬合的一个诱导，那很多家长呢对此了解还是比较少的，到发现问题的时候发现呢已经是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了，最后呢只能是后悔不已，或者说花更多的时间更大的价钱去帮孩子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邢向辉主任，那今天将会和邢主任呢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儿童口腔早期干预的相关知识。来，我们首先和邢主任打声招呼。你好，邢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呢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儿童口腔健康的话题。那的确呢，儿童口腔健康呢是我们全身健康重要的一个

0: 组成部分，并且呢，从出生以后一直到成人呢，我们的口腔处在不断的发育变化啊。如果我们能够早期发现口腔问题呢，及时的能够来干预、来治疗的话，能够就可以为孩子呢打下我们一辈子都是健康口腔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呢，今天呢，希望今天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的家长们呢走出认知的一些误区，重视孩子们的口腔健康。
1: 嗯，好，谢谢邢主任啊。那邢主任，首先我觉得我也是帮很多的听众朋友向邢主任去问一个问题啊。那请问邢主任，到底什么是儿童的口腔早期干预？那是不是说只有孩子牙齿出了问题，比如说有蛀牙啦、有牙疼啦，那咱们才需要去做早期干预呢？
0: 首先呢，儿童口腔的早期干预呢，它是相对于传统的一种医疗模式来讲的。比如说传统的我们健康呢，可能就是家长呢就是牙疼了，
2: 嗯，
0: 才带孩子来看牙，
2: 对，
0: 牙齿肿胀了，面部肿胀了才看牙，
2: 就有症状了才会来。
0: 对，
2: 哎，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呢这个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2: 嗯，
0: 啊，这时候治疗呢就很费时间，然后呢难度也很大，
2: 嗯，
0: 并且最关键呢，它治疗效果也不佳，很多情况已经不佳了。孩子呢，就是说如果已经出现严重的牙齿吸收啊，出现牙齿的疼痛啊，很多时候可能要考虑做很复杂的治疗，比如说根管治疗，
2: 嗯，
0: 啊，甚至要拔除，然后再做间隙管理。那我们就提倡一种，就是我们叫早期干预这种医疗模式，就是说家长可能要重视孩子的健康，在孩子还没有出现就是说明显的一些不适症状的时候，来看牙医，并且家长要有这种意识啊，不是说一定要疼了才能带孩子去看，而是常规的我们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啊，专业的牙医来为我们孩子的口腔健康来
2: 做一个
0: 检查护航
2: 啊。这个其实也相当于我们比如说成年人每年的定期的这种体检一样，哎，在
0: 这
2: 个早期来检查检查啊。
0: 是啊，我也经常给我的小患者讲，就是说相当于看病呢，相当于就是和消防员的这样比较类似啊，
2: 嗯，
0: 就是在起火的一个早期阶段，
2: 嗯，
0: 我们灭火成本就最低的，也最容易控制，
2: 嗯，
0: 啊，如果就是当然不发生火灾是最好，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在后期阶段呢，那就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呢，可能效果也不好，
2: 嗯，
0: 就一样的，我们就希望就更早的介入，医生专业人。医生能够介入，
2: 嗯，
0: 啊，这样的让那个疾病啊能得到更好的来控制，
2: 甚至让它远离，
0: 对、
2: 嗯，
0: 就不发生这样的问题。
1: 是的，那邢主任，比如说像您刚说了儿童早期口腔干预的一个重要性啊，那一般您是建议像多大的孩子就要开始来定期做这样的口腔检查呢？
0: 我们是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委会啊，有个推荐和建议呢，就是在孩子呢萌出第一颗牙齿之后。最晚不晚于1周岁，就一定
1: 要
0: 带孩子来进行专门的口腔的检查。
1: 哎呀，你看我们都不知道，这么早就得带孩子做第一次检查了。
2: 是
0: 的。
1: 那这个第一次检查之后，孩子的口腔就是牙齿，如果说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接下来建议他们再过多久再来做一次检查呢？
0: 一般来讲，医生在家长带孩子第一次做检查之后，我们会给孩子的口腔情况进行一个评估，
1: 嗯，
0: 包括他的龋病风险是高还是中还是低，是吧？
1: 嗯，
0: 根据他的情况，我们会建议，一般呢会建议3到6个月进行一次常规的牙科复查。
1: 那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口腔的一个早期干预真的不是等出了问题咱再去治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要让很多的家长要了解这个早期干预的重要性。那当然就是因为有很多家长也会好奇，孩子呢从出生到长大他的这个口腔的发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阶段，就是说在哪些阶段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早期干预的一些问题呢？
0: 一般儿童的这个口腔发育呢，我们可以分作几个重要的阶段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在牙齿萌出的前期，啊，还没有萌出牙齿这个时期。
1: 嗯，
0: 这个时期呢，因为没有萌出牙齿，但是会有一些异常情况，有些孩子呢，会出生就有牙齿，我们叫诞生牙。
1: 哦，是的，
0: 就是实际上是属于乳牙的一种早萌。
1: 对。
0: 第二个呢阶段呢，就是乳牙开始萌出的时期，一直到乳牙裂完全建立，就是所有的乳牙完全萌出这个时期，一般呢时间是从 6到8个月开始萌出第一颗的牙齿，
1: 嗯，
0: 一直到2岁半。

0: 半到3岁这个阶段呢，这是乳牙正在逐渐萌出，一直到最后呢，20颗乳牙全部萌出完毕。
1: 嗯，
0: 啊，这个时期也非常重要，也就牙齿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啊，最早开始出现问题的这个阶段。然后呢，就是3岁到6岁呢，这个阶段我们叫乳牙裂期。这个时期呢，恒牙还没有萌出，我们把它称
1: 对，
0: 作乳牙裂期。乳
1: 嗯。
0: 牙裂期呢，又面临很多的这种一些牙齿的一些挑战风险啊，比如说龋病啊、牙外伤啊、牙齿的咬合问题啊，都会出现。之后呢，6岁开始一直到12、3岁这个阶段呢，我们称作混合牙裂期，就是说乳牙开始脱落，恒牙新萌出的恒牙开始萌出。有恒牙有乳牙，我们就把它叫做替牙期，或者是叫混合牙裂期。
1: 哦，就是既有乳牙，它又有恒牙，
0: 对，
1: 是吧？
0: 这个时期呢，家长会觉得孩子的口腔会觉得比较丑，因为它在变化之中，所以我
1: 是
0: 们
1: 的，
0: 也
1: 是
0: 把
1: 的，
0: 它叫做丑小鸭期。
1: 是，
0: 一般12、3岁之后呢，所有的乳牙都脱落替换完毕，那这时候呢，我们开始就进入到完全的恒牙裂期。一直到18岁，这个整个牙裂的发育就完成了，就完全变成我们成年人的这种一个恒牙裂，
1: 是的，是的，
0: 每个时期都有我们关注的一些重点的一些
1: 啊，
0: 东西啊，就
1: 是
0: 口
1: 的，
0: 腔健康的一些知识。
1: 那所以说，就是每一个时期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些家长可能就会发现啊，咱们孩子在换牙期的时候，有的时候长出来的恒牙可能要比乳牙要黄，觉得怎么长出来的这个新的牙齿颜色发黄？那有些家长就会提早干预，说是不是因为牙齿有问题？那这种情况需要做早期干预吗？
0: 这种要分具体情况。一般情况，我们在门诊遇到很多的家长啊，就带孩子看，就像主持人您提到的，觉得换过的牙好像不够白。
1: 对，
0: 通常我们检查发现呢，这种黄呢，它是质地呢还是牙齿还是很透明，还是很健康的，这是正常的。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恒牙它的最外层一层硬组织呢，我们把它叫做釉质。这个釉质呢是成熟的釉质啊，就健康的釉质，成熟的釉质，它是很透明度还是很高的，它比乳牙的釉质透明度要高，因为它的矿化程度高，所以呢，它新萌出的恒牙呢，它显的颜色呢，实际上是底层的牙本质那种本身就是有点偏黄的那个颜色，
1: 所以它这个黄并不是不
0: 不
1: 健
0: 是不
1: 康
0: 健
1: 的
0: 康的。
1: 黄，
0: 但是乳牙呢，因为它本身釉质没有那么透明，所以它反而显得很白。
1: 是因为
0: 就
1: 有了
0: 这样，
1: 对比
0: 对
1: 以
0: 比，
1: 后，
0: 是
1: 是
0: 的。
1: 的啊，他才会觉得你这个恒牙会比较黄啊，
0: 实际这种情况呢，我们实际上经常就让家长也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如果这个牙齿黄呢，它属于一个不均匀的，就像一个奶酪在牙面上，比如换过的牙有个斑块，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异常的情况。我们有时候呢，可能很大程度上可能属于一个牙齿发育的一个先天的矿化不良。我们有一个疾病叫磨牙切牙的矿化不良，这个发病率还比较高。
1: 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办法把他的牙齿变得更加的
0: 有的，如果出现这个我们要根据它的矿化程度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分级然后来做出相应的处理。比如说，它很容易就脱矿龋齿，我们可能就要进行预防性的一些冲填呀。然后做一些微打磨呀，这样的一个漂白呀，这样一个治疗，
1: 就是也还是有解决的方法的啊。那另外，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呢，还经常会听到像早期咬合诱导这个词儿。那我觉得您可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主要针对的是咱们口腔发育的哪些问题呢？
0: 咬合诱导是一个我们儿童口腔医学中呀非常专业的一个词汇啊。那现在大家随着对儿童口腔健康的重视呢，很多家长也了解到，这些像窝沟封闭呀、咬合诱导呀这些专业词汇。
1: 是的。
0: 那咬合诱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呢，就是一个儿童他的牙齿从乳牙裂、混合牙裂到恒牙裂，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尤其是我们专业的牙医，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能够更好的、更形成一个更整齐、更健康的一个恒牙牙裂，就是从乳牙裂到恒牙裂这个过程，通过所有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实际上都可以把它称作咬合诱导。它分广义和狭义，比如说广义的就包括一个蛀牙的一个修补呀、补牙。

0: 都算是咬合
1: 右道。哦，这个都算是咬合
0: 右道。都
1: 算。
0: 但是呢，狭义呢又特指了一些，就是说我们经常指的，比如说乳牙过早脱落之后，我们做一个间隙的管理呀，间隙的保持呀。
1: 嗯。
0: 还有一个早期的一些牙列不齐的一些矫正呀，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有地包天，
1: 嗯，
0: 还有一些不良的口腔习惯，
1: 嗯，
0: 咬嘴唇、吃手指
1: 啊，对，
0: 还有一些口呼吸，
1: 对，或者长得不齐的那种牙齿，
0: 对，
2: 嗯，
0: 他如果在早期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口腔发育的这样一些力量，
1: 嗯，
0: 阻断一些不良的口腔一些习惯，然后达到一个最终呢，改善
2: 他
0: 的咬合状态，
2: 嗯，
0: 然后甚至把面部。有些更漂亮了，
1: 对，是的，
0: 颌骨发育更好，
2: 哎，
1: 对，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在孩子就是刚刚在换恒牙这个阶段，有很多都是喜欢给他们做那种就是牙齿的矫正或者戴牙套之类的。
0: 对，
1: 那他其实这个是不是也算是咬合右导？
0: 是的，是的，这是就是我们一个常称的咬合右导，就主要就包括早期矫正啊，
1: 嗯，
0: 还有一些间隙保持啊，这些都属于。
1: 那像这种早期的这个咬合右导，他是要等孩子把牙齿都换完了再开始做，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进行呢？
0: 实际上呢，就是说，以现在就是说。早期矫治呢，现在也有一些的误区吧，就是很多很多科普号呀、公众号呀，也是宣传，造成家长很焦虑，是不
1: 是
0: 我会不会耽误了孩子的发育？
1: 对，就觉得越早越好，有很多是觉得。
0: 对，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在专业上来讲，就是有一些的问题呢，它是需要就是早期来干预，比如说它效果更好，比如说因为它收益更大，我们要平衡这个治疗。他花费的时间呀，包括经济上的考虑啊，然后他达到的一个效果和他对一个孩子口腔发育的一些益处，综合去考虑还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来早期做，但是有些呢就不建议太早期去做，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分情
0: 况
1: 的，
0: 分情况的，
1: 就看这个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医生来做决定。
0: 是的，所以很多家长呢，实际上也不要太焦虑，就听到好像就是不早期矫治就耽误孩子了，也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放轻松啊，这个心态
0: 啊。是的，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嘉宾啊，来，他是来自于我们南京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邢向辉主任。那邢主任呢，今天会和大家一起主要聊一聊关于儿童口腔早期干预的相关的知识。当然，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孩子口腔方面发育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向邢主任来提问了。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帖呢，已经是发出来了，大家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下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那接下来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今天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邢向辉主任。那在后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儿童口腔早期干预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那提醒各位，如果有任何和孩子这个口腔发育方面有这个疑问的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向邢主任提问了。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

0: 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刚刚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各种关于儿童口腔发育的一些异常的情况啊，包括家长呢该如何去应对。那我们家长可能听完之后呢，有些问题就知道了该从什么时候给孩子的口腔进行早期干预。那邢主任，在您这个临床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个儿童口腔发育上面的一些异常的一些案例，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啊，就是这样的，儿童牙齿发育异常的。实际上我更重视的就是说，比如说孩子恒牙刚萌出，他牙齿呢就出现，就是我们俗称的六龄齿，也就是六岁萌出的第一恒磨牙，我们把它叫做六龄齿。很多家长呢都知道六龄齿呢要在六七岁萌出之后做窝沟封闭，是吧？就这个牙齿呢，实际它在刚萌出之后呢，我们还是强烈建议进行一个检查，看它有没有一些发育的一些异常。因为一个疾病叫磨牙切牙矿化不良。这种疾病呢，主要累积的牙齿呢，就是第一恒磨牙和切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第一恒磨牙是口腔中，所有牙齿中功能最重要的一颗牙齿，它如果很小的时候就出现这个矿化不良的话，会造成后来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它会造成牙齿的崩解啊，出现一个很大很深的洞，甚至牙齿会整个就是说合并发生蛀牙，也就是龋病。然后造成整个牙齿进一步的牙髓炎、根尖炎，最后变成残冠，就不得不拔掉了。这个对孩子实际口腔健康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遇到不少这样的孩子。当然这个疾病呢，它的病因并不是很明确，它主要是给孩子发育过程中有一些因素会造成这个。发育的一些缺陷，比如说有些发育过牙胚发育过程中出生后到3岁中间有一些发热有一些感染或者过敏哮喘这种疾病全身的健康都有密切相关。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呢，这个家长如果在孩子六龄齿萌出之后，也要很关键的一个点呢，就是来专科的牙医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筛查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说呢，在各个不同的阶段，这个家长们的干预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一些家长可能也会有些误区啊，就是说认为自己家这个孩子他可能有乳牙出现蛀牙的情况了，家长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乳牙有点蛀牙应该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反正过2年他就换恒牙了。像这样的一个，您觉得这个想法对吗？
2: 我们作为一个牙医来讲，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也临床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想法不对。比如说呢，我们这个上前牙是比较宝宝比较容易早期发生龋坏的，它一龋坏呢，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就会变成一个根尖发炎，起个脓包、肿包。很多家长觉得，哎，这个反正要换啊，一般前牙可能换得更早一些，比如说。6、7岁他就开始换了，那孩子现在已经4岁多了，熬2年他不就换了吗？干嘛要治哈？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牙齿，这个乳牙，它的下方的恒牙牙胚可能会受到损害就是一个牙齿的根尖的一个感染，这个脓包脓肿，它会造成，有时候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就是上颌的中切牙，也就是它继承的一个恒牙，都长不出来，或者发生了弯曲，就牙齿变成锄头一样，我们叫锄形牙。
1: 对，
2: 它为什么呢？根尖这个囊肿呢，脓肿呢，会造成这个恒牙在萌出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阻力，牙齿呢，它就只能朝比较薄弱的，比如说唇相去萌出，最后就发生弯曲。那因为一个乳牙的问题造成这种恒牙
1: 的
2: 这是会伴随孩子终生的。
1: 对，这个
2: 非常遗憾
1: 的、
2: 如果这个牙齿再早一点，如果发现有弯曲，我们还有办法把它给通过牵引把它给拉出来，
3: 就矫正过来，
2: 萌出过来。我们解决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如果你在乳牙裂期就把这个乳牙的炎症当时是治疗了，无论是你做牙髓治疗把它保留住，或者是把它拔掉了，把感染去掉了， 可能这个恒压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
2: 所以乳牙的健康也很重要。
1: 是的，千万不要说过个一年咱们就长恒牙了，然后这乳牙有问题就不管了，对吧？还是得要早期的去进行干预。那还有些家长有些误区啊，就是说给孩子洗牙可能会损伤牙齿，那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
2: 洗牙呢，很多包括很多成人都认为洗牙会伤到牙龈，
1: 牙龈
2: 啊，牙缝变大了，
1: 对，
2: 我很不舒服。实际一个规范的一个洁牙洗牙嘛，它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牙齿的硬组织和软组织的。啊，它出血或者说洗牙之后感觉到牙缝增大，实际上是把牙齿或者是牙根周边那些结石呀、菌斑呀去除以后，暂时的一个不舒适。但是如果你不去除这些菌斑结石呢，它会长期的
3: 积累在
2: 慢性的刺激我们的牙周组织，
3: 对，
2: 造成牙龈出血，造成牙龈退缩，牙周的萎缩，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3: 对，
2: 所以洗牙还是我们非常推荐的。
1: 然后还有就是孩子，小孩子需要洗牙吗？有没有必要？
2: 一般来讲，孩子呢会就是说他的结石并不会特别多，我们也调查了啊，结石成年人更多一些，小朋友并不会特别多，可能和这个时期小朋友这个唾液腺唾液分泌的更好，冲刷作用更好有关啊。但是呢，他有时候会这种菌斑，我们现在也经常很多的专科口腔医院提供一个叫专业的口腔机械牙齿清洁，这个不光是洗牙了，它是把色素呀、菌斑都去除掉，
3: 对，
2: 同时呢，它在这些清洁的牙面再涂些氟化物呀，
3: 比如喷砂，
2: 对，它通过喷砂这种方式呀，然后洗完之后呢，它会再
3: 就相当于再镀一层膜。是不是
2: 氟化物这样的啊，能够促进釉质更好矿化的一些药物。同时呢，它会再通过一些菌斑显示呀，让告诉你哪些区域是你刷牙的一个看不到的死角，是吧？
1: 是的，
2: 这样的话就更容易让家长或者说小朋友们他们知道哪地方要加强清洁。
3: 对，
2: 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说这种牙齿的清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如果孩子太小不配合，那确实操作难度很大，也不是说必须要去做这样的操作。
3: 口腔类的医生他会经常建议我们成年人啊，比方说你每一年或者最迟不能两年你就得去洁一下自己的牙，
2: 是的，
3: 对不对？但
2: 是
3: 那邢主任，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或者是在18岁以前的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洁牙的这种时间周期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呢？
2: 如果一般来讲就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小朋友他不一定特别配合一些比如说超声啊，那种震荡那种，
3: 对，
1: 是的，
2: 他可能会很抗拒，
3: 对，
2: 那时候不一定需要做这种超声的洁牙，但是可以用一些毛刷呀，蘸一些专门的去色素的一些来做一些比较更柔和的温和的这样一个洁牙的一些操作，可以把一些牙面的一些色素啊菌斑去除一下，因为它结石确实比较少，
3: 对，
2: 如果青少年时期他能够接受这样一个超声洁牙的话，通常我觉得可以一年甚至更长，根据他的一具体情况，
3: 跟他的就自身的就口腔里面的这个牙齿情况来。
2: 有些小朋友确实呢，他有些结石还是比较多，他可能清洁的不够好，或者说唾液分泌种种有一些沉积的比较多一些，这样的话呢，确实呢，可能这个要更频繁的来做一些机械的这种一个牙结石的去除。
1: 好的，
3: 谢谢
1: 邢主任。来，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把它让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已经有不少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在我们的大蓝鲸发来问题了。我们先来看到这位朋友空城旧梦，他说啊，请问一下邢主任，这个8岁的孩子夜间总是磨牙，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这个磨牙，就小朋友磨牙症啊，它这个实际上现在原因不是特别清楚的。有的以前呢认为磨牙呢可能就是说给孩子的这个精神比较紧张有关。有的时候现在也认为磨牙呢可能是给孩子的呼吸这个不通畅呀，或者呼吸系统这种有关。还有一种学说可能是认为比如说有寄生虫这种方式。实际上不管怎么样呢，一般的儿童时期的磨牙呢它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它不会说造成牙齿的过度磨耗把牙齿都磨短了， 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或者说基本不太发生的。
3: 嗯，
2: 所以呢，这个家长呢也对于儿童的

0: 磨牙呢，
1: 嗯。
0: 也不要过于的担心，它很可能呢，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过性的，
1: 对，
0: 它
1: 就一段时间，
0: 一段时间
1: 就好了。
0: 他比如说这段心情很舒畅呀，各方面他也没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困扰、疾病困扰，是吧？他可能就好转了，就不磨牙了。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0: 对
1: 吧？不用太焦虑这个事情。
0: 是的，是的。
2: 针对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新主任，就是小朋友们就在不同的年龄段，他们这个磨牙跟成年人这种。晚上的这个磨牙是性质是一样的吗？有没有不同的？那成年人这个磨牙怎么去应该去解决呢？
0: 成年人磨牙如果磨牙的特别的明显，已经比如说牙医检查呢，发现他牙齿已经磨损了，就是说白了，就牙齿在夜间他不休息，他在空转，相互之间在磨磨磨，是吧？那就把好牙呢就磨得很短，或者说出现牙冠的一个缺损，这个时候呢，医生呢会根据情况呢。给他制定一个保护性的牙套，
2: 嗯
0: 啊，我们叫那个颌垫 啊，这样的话会，比如说他牙齿很硬嘛，我们这个颌垫呢可能是硅胶的，很软，硬的和软的它之间就不会产生很严重的磨耗了，
2: 就让
0: 他
2: 睡前戴起来。
0: 对，他可能还磨，但是呢，他可能就是不会磨损他的牙齿。
2: 对，
0: 另外通过颌垫呢，可能抬高他的咬合高度之后，
2: 嗯，
0: 可能对呼吸道呀也是有利的。这样的话会缓解他磨牙的这样一个严重程度。
2: 嗯，哎，这个确实是啊，我们之前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们还真的还不知道。今天新主任确实跟我们讲了，就晚上可以带一个这种可以保护的这种工具之类的。
0: 这可以需要到口腔专科哈，
2: 哎，
0: 来进行一个检查，然后评估之后，医生决定是否你需要戴一个牙套。
2: 嗯，
1: 然后再开始戴。
0: 对，
2: 是
0: 的。
2: 哎，这个我正好再插问一下，就是那我们常规的，比方说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门口的一些口腔诊所啊，包括一些小的门诊啊，跟咱们就是正规医院的这个口腔科部来比的话，您觉得就是大家是可以选择就近的，还是有一些情况就得到咱们医院来去进行就诊呢？
0: 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也是提倡那个三级诊疗嘛，分级诊疗，
2: 分级诊疗，
0: 分级诊疗，如果是一个很规范的我们的口腔牙科诊所呀，我们也是可以的，是吧？因为它有它的一个好处，便利嘛。
2: 对，
0: 就在开在我们社区的，是吧？
1: 然后，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相关资质。
0: 对
1: 对，
0: 它必须是就是很规范的。你要看你的医生是不是那个口腔专业，他毕业的，他的是不是还
2: 是
0: 说
2: 职业资格？
0: 职业资格呀，他是很那个很他的利率呀，是吧？你认为你对他的一个判断呀，是吧？啊，因为我们。我们不可否认会有一些啊，就是说有一些比较盈利更重要的啊。
2: 反正大家呢就是要去擦亮眼睛。
0: 对对对对。
2: 如果是正规的诊所，正规的这个口腔的一些工作部，然后你比如说去做一些简单的处理还是没有问题的。那比如说，
0: 这要是对
1: 还是规
0: 范
1: 的问题，
0: 规范
1: 的对
0: 规范的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看牙把我们置身于一种风险之中，是吧？如果
2: 是
0: 消毒不到位，各方面是吧？
2: 好，谢谢邢主任啊。这边有一个听众，他问你，他是小孩的奶奶，他想问你，他说他们家孩子9个多月了还没有长牙齿，是什么情况？钙也在吃，他说他们楼下的那个小孩4个月就长牙齿了。
0: 这个问题呢，就是孩子的牙齿的萌出时间呢，实际上呢，就是个性化还是很。差异性还是很大的，就像刚才您提到他邻居啊，4岁就长了，他9个月还不长，所以家长都会觉得会焦虑哈。
2: 是，
0: 实际上我想告诉这个奶奶的是，就是说牙齿，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评估一下，因为一般孩子牙齿如果存在就是说，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说牙胚的先天缺失，有些疾病会有的，比如说我们有一种叫外胚叶发育不全综合症，这种呢，他很多的牙齿都不长，但是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检查呢，会发现他牙槽体很低平，就是骨头都很纤薄，就是牙齿呢明显就没有牙胚，能看出来，不拍片我们都能判断出来。如果我们检查发现，哎，这个牙槽体呢很丰满、很饱满，这里边肯定是有牙齿的，所以这样呢就不要太担心，
2: 不要太担心
0: 啊。包括这个牙齿的萌出啊，现在很多流行各个国家不地区呢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国家平均大概是8个多月左右，那像有人国际上有调查，像印度人他们萌出时间平均都9个多月，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些国外的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一般的来讲啊，
2: 不要太过焦虑，
0: 不要太过于焦虑，如果他的上一代也没有那些很明显的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遗传性疾病，是吧，孩子一般也不会有这样的，
2: 他可能相对而言就是长得时间可能稍微迟一点，

0: 并且呢，长得迟一点呢，
1: 嗯、
0: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1: 对，
0: 是因为长得迟，我们知道，像那个六个月到一岁，很多孩子还是有辅食，但是主要还是一个
1: 母乳为主，
0: 母乳呀、
1: 嗯、
0: 这种奶粉为主。
1: 嗯，
0: 如果牙齿萌出之后，牙面乳牙接触到这些奶水，它实际对乳牙的。有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
2: 嗯，
0: 牙齿它过早的话，它很容易，因为早萌出的话，它可能伴发一些矿化的不够成熟呀、啊、这种一个情况。
2: 嗯、
0: 如果晚萌出，哎，反而避免了这样一个和奶水接
1: 触
0: 啊，不容易蛀牙。
1: 嗯、好，谢谢邢主任啊。
2: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其实他呢是属于孩子这个长恒牙，他觉得可能是换的有点晚了哈。这是他说家里面孩子六岁，目前只换了一颗牙齿，他想请问一下这个时间晚不晚，邢主任？还有就是他问多久换第二颗牙呢？
0: 一般的恒牙的萌出呢，我们通常都是大概也就是六岁左右。
2: 嗯，
0: 所以这个听众啊，他家小朋友六岁长了一颗牙齿，
2: 嗯、对，
0: 通常是下颌的一个中切牙，第二颗牙齿可能是对称的另外一个中切牙，一般中切牙刚好在中线正中间，
2: 嗯，
0: 一个和另一个，
2: 对，
0: 应该是相差不会太远的。
2: 嗯、
0: 应该很快第二颗就会替换。
2: 那就是说其实六岁目前来说只换一颗牙，这是很
0: 正
2: 常的现象。正
0: 常的、嗯、
2: 对，也不用焦虑啊、
0: 嗯、不用焦虑。
1: 邢主任你好，我们家小孩子十岁，在玩耍的时候把牙齿磕坏了，检查发现有一根牙神经坏了，他想问您一下，就是这个牙齿还有用吗？需不需要拔掉这个牙重新种植新牙呢？
0: 牙外伤呢是这个刚换过牙之后的小朋友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啊。
1: 嗯、
0: 这个家长反映的问题就是，他牙齿是受比较严重的外伤了，
1: 嗯，磕坏掉了，
0: 说
1: 玩耍
0: 啊，磕坏牙神经都
1: 摔一个跤，磕坏
0: 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医生呢要通过检查，包括临床的一个检查和一个有必要拍一个 X 光片，
1: 嗯，
0: 来看一下这牙齿。一个呢是看它发育的程度。第二个呢是看一下呢它整个这个根尖有没有这样一个感染，
1: 嗯，
0: 来综合决定。我们还是可以治疗的，
1: 可以治疗
0: 啊因为一般十岁呢这个时候实际上上前牙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
1: 嗯，
0: 因为正常发育好的牙齿呢它根尖呢是基本上是闭合的，就是根尖的一个孔、
1: 嗯、
0: 我们叫里边会有一些神经啊血管呀、啊、这些它是闭合的啊，它是锥形的向下的，
1: 嗯，
0: 如果是十岁的小朋友，有可能呢，他还是个喇叭口状，
1: 嗯，
0: 这个时候都没有发育好。如果医生检查之后，哎，判断这个牙齿还没有发育好，我们通常呢还会进行一个叫根尖诱导成形术这样一个治疗，
1: 嗯，
0: 能够去除感染，让这个牙齿呢继续发育。通常呢，我们尽量还是要保留自己的牙齿。啊，不建议呢就是随随便便就拔除了，把自己的恒牙给拔除掉以后种牙，因为的的确确呢自己的牙齿永远是最好的。
1: 对，
2: 嗯，是的，是的。
0: 因为这个种植牙也好，它现在很流行很热门，但是它还远远达不到我们生理性的天然的自然牙齿。
1: 嗯，他这个情况邢主任能否挂您的这个门诊去看一看，去做一下可以检查吗？
0: 可以的。
1: 好，就这个听众啊，就我不知道您在哪里啊，如果您在南京的话，可以到我们南京市儿童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来找邢主任。正好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邢主任的一些门诊时间啊。邢主任现在是周二的全天是常规门诊啊，就所有的就是儿童口腔内的都是能看的。周三上午有一个低龄儿童的专病门诊，就是三岁以下，对吧？就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们的一些儿童就是口腔类的专病门诊啊，所以大家可以记住啊，周二全天和周三的上午。
2: 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邢主任，他说我们家孩子呢今年15岁，有鼻炎，睡觉的时候打呼，口呼吸，而且还有一点腺样体面容，做牙齿矫正好几年了，他现在呢一直带着固定器，但是呢有个门牙很大，上嘴唇看起来有点翘，他呢就是自己会天天戴着口罩嘛，他想请问一下，现在可不可以去诊治一下相关的情况，或者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改变这个下嘴唇翘的这个样子，就目前的这个情况。
0: 对，这个家长反馈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牙齿矫正的一个范畴了。
2: 嗯、
0: 实际上，它已经不是我们咬合诱导的范畴。
2: 哦，
0: 它实际上
2: 已经15岁嘛。
0: 对，15岁，这时候呢，15岁实际上这个恒牙力已经建立了。
2: 嗯。
0: 我的建议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呢，可以来到我们专科的，比如正畸科的口腔正畸科的这样一个门诊。
2: 哦、
1: 嗯。
0: 当然，它也反映的有腺样体哈，腺样体呢，这样问题呢，实际上也需要我们耳鼻喉的专家。

0: 呀啊，来进行一个多学科的这样一个检查，给他一个建议啊。因为确实呢，就刚才那家长也很专业，知道一个腺样体面容啊，就是说这就是因为有腺样体，它的一个比如说气道的一个狭窄啊，不通畅，然后造成了孩子的这个口呼吸，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啊，比如说通常会形成一种什么呢？上颌口腔的额顶高拱。牙弓的狭窄，然后下颌后缩，同时呢，也包括嘴唇呀干燥，孩子白天注意力不集中啊等那些，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家长可能这问题呢，可能需要至少来讲，就是口腔正畸科还有我们这个耳鼻喉科的专家共都分别去看一下
1: 去
0: 之
1: 看
0: 后，
1: 一下，
0: 给一个建议，有一个先治疗哪个疾病，再治疗哪个疾病。
2: 咱们就还是要分一下这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啊，
0: 对对，
1: 我们口腔医
2: 先
1: 院
2: 后
1: 有
2: 去
1: 耳鼻喉科吗？
0: 也有的，
1: 也有的，是
0: 啊，
1: 不
0: 我们
1: 是？
0: 医院也有耳鼻喉的。
1: 哎，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咨询的方式，我们医院有没有比如说这种多学科门诊呢？就
0: 我
1: 比方
0: 们
1: 可以几个
0: 应
1: 科一
0: 该
1: 起
0: 也
1: 来。
0: 是有的，就是说在，比如说在我们医院的15岁的这个青少年了嘛，他如果做矫正，可以到我们口腔正畸科，如果有必要到耳鼻喉去进一步会诊啊，我们那个医生会给他一个转科的这样一个
2: 一个
0: 提
2: 推
0: 供一
2: 荐，
0: 个转科的一个操作，
1: 就不用再挂号了，是不是？是直
0: 就
1: 接可以
0: 至少
1: 转。
0: 不要你再去那个就是抢号了，他肯定是可以，应该可以转到耳鼻喉去，直接让专家来
2: 哎，
0: 进一
2: 这
0: 步
2: 个倒
0: 分
2: 是
0: 析。
2: 挺方便的
1: 是，
2: 啊，
0: 是的，
2: 对，
0: 是
2: 是
0: 的，
2: 的，
0: 是
2: 是
0: 的，
2: 的，
1: 好，邢主任您好，下午好。男孩子16岁，过2天准备去医院把左边下侧的这个智齿拔掉，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是不是同时要把左边上次的那个智齿也一并拔掉？左边上侧的应该是，不是上次，就下侧的智齿他经常发炎，上侧的这个智齿没有发炎。他是想问的，就是比如说我把左边这个下面，是不是要把上面这个一并得拔掉？
0: 这个青少年16岁智齿萌出之后呢，实际上要不要拔牙呢？我觉得还是要听专科医生的一个建议。什么时候智齿才需要拔掉呢？就是说他首先来讲他位置不正啊，他因为如果位置很正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智齿都需要拔掉，他位置
2: 对。
0: 不正呢，他并且会造成危害，这种情况才需要把智齿拔掉。
1: 对。
0: 啊，所以首先第一个，它左边下边那个要不要拔掉呢？
1: 他说他发炎了嘛，所以肯定是有一些症状了，想要去
0: 如果
1: 拔
0: 单
1: 掉。
0: 纯的是发炎，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冲洗啊能够解决它。实际上怎么说呢？如果它整个还可以容纳这个牙齿的空间，即使智齿，实际上我们叫它智齿，实际上它是叫第三横磨牙啊。所以说刚才六龄齿是叫第一横磨牙，智齿是第三横磨牙
1: 第三横磨牙，
0: 啊。我的建议呢是还是不要随随便便拔牙，因
1: 去
0: 为。
1: 医院去评估一下，
2: 有没有必要
1: 要不要
2: 吧？
0: 对对，如果确确实实位置有不正，那确实那就需要拔掉，因为它还反复发炎也好，压迫前方的牙齿啊，会造成更大的危害，那就要拔掉。但是拔掉之后，是不是一定要把对合的牙，就上面它的问
1: 同
0: 题
1: 时
0: 可
1: 要
0: 能
1: 拔
0: 是
1: 掉，
0: 对对对，
1: 就评估一下，
0: 我的也是要评估，比如说上面很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也是为孩子以后牙齿有一个储备。啊，比如说他6龄齿，最后各种原因的各种，比如说裂掉了或者怎么样，哎，那他是如果后边有2个牙齿，我们可以通过矫正把后边的牙齿往前移，能够代替这个出问题的牙齿。实际上是有个储备，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有2颗磨牙就够了，是吧？智齿是第三磨牙嘛，
1: 是，
0: 啊，但是通常如果有储备的话，我觉得总比没有储备要好
1: 好，
0: 啊。
1: 谢谢邢主任啊，就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就在节目之后，请邢主任来帮各位解答啊。
2: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邢主任啊，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儿童口腔早期干预，还有咬合诱导以及口腔发育异常诊治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啊。当然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些案例，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到这个儿童口腔的健康，它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儿，
1: 对。
2: 它呢真的关乎到孩子方方面面，所以还是要及时干预啊。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邢主任，再次感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好，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啊，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信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2: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为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8: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7: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9: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0: 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

0: 绩。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3: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4: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5: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7: 独库公路
6: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8: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6: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9: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6: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0: 整个

0: 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信长兴在南京看望少年儿童，勉励大家健康成长，逐梦前行，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刘小涛走访看望少年儿童，希望孩子们快乐成长，幸福追梦。
3: 省政府与省总工会第十七次联席会议召开，刘小涛主持并讲话。
4: 江苏正式进入主汛期，各地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备汛工作，全力守护江河安澜。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三号的后期开始，沿江和苏南地区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以北的东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全省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
4: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江苏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信长兴到南京师范大学幼儿园、南京市琅琊路小学看望少年儿童，与大家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并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南师大幼儿园童趣盎然，节日氛围浓厚。信长兴查看校园环境，了解办学历程、学生规模等情况，观看孩子们的成长手册、绘画作品和手工艺品，对学校以爱育人、以美育心的办园理念给予肯定。在老师指导下，孩子们正在给昆虫图案涂上各种颜色。信长兴与小朋友们互动交流，鼓励大家多认识身边的植物动物，不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操场上琴声悠扬，歌声嘹亮，师生们共同演绎了一场音乐快闪。信长兴为大家的精彩表演点赞，希望幼儿园多开展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培养好。琅琊路小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办学特色鲜明。信长兴走进琅小玉泉路小区，听取办学情况介绍，向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合唱团学生高唱《我们都是中国的孩子》等歌曲，声情并茂，朝气蓬勃。信长兴勉励大家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运动场上，学生们在参加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信长兴与大家交流。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学们生逢伟大时代是人生之幸，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在参观学校机器人社团创客小团队的成果展示，聆听学生朗诵童谣时，信长兴连连夸赞，叮嘱学校进一步丰富科普活动和社会实践，激发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得知琅小是全国青少年校园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培养输送了多名优秀运动员，信长兴高兴地说，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引导学生积极锻炼身体，健全心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走访看望中，信长新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持续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用心用情关爱困境儿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幸福美好的童年。省和南京市领导周洪波、楚永红、赵岩一同看望。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长刘晓涛来到溧阳市清安小学、清安幼儿园走访看望师生，向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刘晓涛来到清安小学的教室操场，仔细询问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和兴趣爱好，送上节日关怀与祝福，勉励他们勤学善思，增长知识本领，砥砺品格，锤炼坚强意志，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该校有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少数民族学生，刘晓涛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叮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发挥特色优势，提升办学品质，努力让所有孩子平等享有优质教育，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健康快乐成长，在阳光下追梦逐梦。在清安幼儿园，刘晓涛走进班级，与孩子们亲密互动，一起参与趣味游戏。刘晓涛说，学前教育是人生启蒙的重要阶段，要遵循幼儿成长规律，立足自身办学实际，用好校园环境特色，厚植文化底蕴，创新保教方式，丰富趣味课程，抓好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为孩子们打造安全温馨的幸福校园。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陪同看望。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昨天，省政府与省总工会第17次联席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魏国强做工作部署。刘晓涛指出，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职工群众，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发挥劳模工匠的引领带动作用，激励一线职工立足工作岗位，解决现场实际问题，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注册安全工程师专业作用，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省政府将不断完善与工会联席会议沟通协商机制，用心用情做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困难职工帮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统筹资源，把服务职工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魏国强表示，省总工会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锚定目标，细化措施，凝聚合力，共同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切实把职工磅礴力量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副省长陈忠伟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省总工会关于上次联席会议以来工作情况和本次议题的汇报，讨论了有关文件。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应急管理厅发言，劳模职工代表提出意见建议。
1: 昨天，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少工委名誉主任刘建阳来到南京市丰兴小学，参加江苏省少先队六一主题活动，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雪峰、省政府副省长陈忠伟、省

0: 政协副主席韩立明参加活动。
1: 在社团活动室，刘建阳一行观看了国粹传承、雅舍端运、小星星科学实验室等红领巾小社团的活动展演，饶有兴致地询问孩子们的作品创意和制作过程，鼓励他们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学校操场上，一场班超足球对抗赛正在火热进行，刘建阳鼓励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健康成长。随后，刘建阳一行观看少年军校体适能训练和改编自雨花英烈、郭刚林真实事迹的少儿思政短剧《勇士勇士》，叮嘱学校要讲好思政课，强化国防教育，引导孩子们从小播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种子。在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新队员入队仪式上，刘建阳一行为新入队的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勉励孩子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高举队旗跟党走，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今年的六一恰逢周一，我省的部分学校首次联动周末启动了儿童节假，无论是在校园当中还是各大景点，丰富有趣的活动成为了学生们的儿童节大餐。来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3: 童年不被设定，节日可以自由自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的300多名孩子，在一场名为穿越南京的沉浸式城市行走中，度过了一个鲜活又有意义的节日。学校3年级部副主任曹嫣然说，孩子们每人携带任务卡与少量零钱，全程独立规划路线，自主乘坐公交地铁，在没有家长和老师直接指导的情况下，开启属于他们的城市探索之旅。
4: 这个儿童节呢，我们以儿童为主，把课堂延伸到城市街巷，让教育自然发生在行走之间。
3: 行走途中，孩子们化身城市小天使，主动开展公益行动，为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送上一杯清水，道一声真诚的感谢。看到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齐心协力扶起，摆放整齐，用小小双手守护城市文明。
5: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行走，而是一堂真正的成长课。我觉得10岁的我更勇敢，更自信了。
6: 今天我第一次自己和同学独立完成任务，感觉很不一样。
3: 在南京市逸仙小学，操场变成大型义卖集市，各个班级摆摊设点，吆喝声此起彼伏。6年级学生罗家园捧着一筐枇杷满场跑。
7: 我们的枇杷是我们班自己种的，在我们学校的后花园那边有一棵枇杷树，我们每天给它浇水施肥，因为我们想让整个学校都尝一尝我们班种的枇杷。尝过，酸酸甜甜，很好吃。这是我们在小学最后一次过六一儿童节，这棵枇杷树对我们的情感是非常深的，也希望大家能更好的把这个树好好的养它。
3: 今年的儿童节，我省部分地区学校给孩子们放儿童节假。根据2025年1月1日起实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假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规定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各个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安排。记者了解到，我省淮安通知全市放假，南通、泰州等地部分幼儿园、小学放假。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处处充满童趣氛围。孙悟空、猪八戒等家喻户晓的经典西游角色轮番巡游，与小朋友们近距离挥手互动，趣味合影。学生金以宁说，
8: 今天六一放假，爸爸妈妈带我来西游乐园玩，我看到了孙悟空，还进行了闯关探险，领取到了奖品，我过得特别开心。
3: 淮安西游乐园工作人员王志明说，
9: 今年六一我们西游乐园对2013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实行免票政策，同时我们同步推出化身小小取经人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游玩中欢度六一，在趣味探险中感受传统西游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104，轻度污染。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省卫健委和省林业局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一大早，盐城东台65岁的居民玉凤珠来到自家旁边的村部卫生室进行健康复查。前不久突如其来的不适让玉大妈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3: 但是就给人家动这个心里有点胸痛胸闷，最后呢就给我这做日。
2: 盐城东台市梁垛镇林塔村卫生室医生苏凤根。
4: 当时我们诊断怀疑为急性心肌梗死，需要转市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我们当即启动紧急转诊程序。
2: 盐城东台县域面积全省最大，最远的乡镇距离市区有70多公里。为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上病、看好病，卫健部门持续加快数字医共体建设，以人民医院、中医院为龙头，高标准建成远程会诊、智慧急救、药物配供等10大中心，将2家龙头医院、24个基层卫生院及400多家村居卫生室构建成紧密型数字医共体，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最末梢，成为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医改典范。盐城东台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杨连俊。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卫健系统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群众健康。我们积极运用数字化手段，将市政村472家医疗机构连成了一张网。改革前后相比较，全市门诊自捐费用、住院自捐费用、住院自捐药品费用分别下降了7.8%、18.84%和36.83%。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卫生健康委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组织大型三甲医院结对帮扶县医院，实施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大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累计选派4.05万人次下沉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坐诊带教，累计推动建成基层特色科室1200个，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200个。县域医共体影像中心、检验中心、中心药房建成率分别达94%、90%、95%，实现基层检查、县级诊断，让优质资源更多惠及农村居民。
6: 我现在正在漫步在连云港云台山孔雀沟森林步道，步道全程是5.2公里，一路连通花果山、玉女峰等热门景点，绿树环抱，清幽静谧，不管是休闲徒步还是康养放松，都能一站式满足出游体验。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林业局将学习教育与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聚焦职能职责，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护民生、促发展的实干实绩，创新推行小而精、静而美森林步道建设模式，建设时始终坚守不砍大树、不破生态、不搞过度开发的原则。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森林步道92条，总里程超655公里。江苏省林业局种苗站副站长驼祖全。
7: 15期间，我们森林步道建设也纳入了省政府民生实事，我们将按照森林步道建设标准严格执行规范，建设50条，持续提升这个森林步道建设的质量，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绿色获得感和幸福感。
2: 此外，省林业局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围绕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林业要素保障、助力经济大省挑大梁的通知，精准解决重大项目用林堵点，围绕提升审批效能，部署开展换位跑一次活动，查找政策短板，优化审批服务，推动干部在基层一线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履职能力。
0: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8: 昨天，我省进入了主汛期，各地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雨水情动态，加密监测、滚动预报、会商研判，全力守护江河安澜。来听记者孙欣和江启慧的报道。
9: 进入6月，江苏将出现3次高温过程以及6次降水。江苏省气候中心预测评价科高工许奇
10: 预计，今年6月平均气温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高1到2度，苏南地区较常年偏高0到1度，月极端最高气温35到37度。

0: 七度，降水量淮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少0到2成，苏南地区较常年偏多0到2成。
1: 6月1号，江苏正式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为有效应对险情，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演练，在市级龙潭防汛训练场的主演练场设置了管涌险情处置、漫溢险情处置、人员落水后的水上应急救援、防汛物资快速调运等多个演练科目。来自全市的各防汛抢险队临危不乱、快速处置、无人机、救援艇等纷纷出动。本次演练突出科技赋能、装备提质，多款新型防汛抢险设备集中亮相。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2: 参与本次实战演练的还有最新式的垂直式泵车，此泵车流量可达每小时5000立方米，以及高扬尘泵，此泵适用于地铁城市地下空间，扬尘可达50米，流量可达每小时400立方米。还有水陆两栖挖掘机能为地方的紧急抢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据了解，今年南京市共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蓄滞洪区运用、水库抢险等全部405个预案方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应急处置的一点一案。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解决了单台泵车排水距离不足的问题，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各地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突出河道行洪障碍、险工险段、山丘区强降雨汇流、白蚁等害堤动物、在建工程、地下空间、危旧房屋等排查重点，健全责任体系，全面排查险患。同时，组织编修推演7类582个应急预案、226个调度方案，按照省参加市、市参加县要求，重点组织蓄
3: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听听她如何用一针一线让非遗古韵在传承中焕发生机。来听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4: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深耕校园美育、播种非遗种子的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全镇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千人，队伍老龄化严重，青年人才不愿学、留不住，成为最大瓶颈。姚慧芬：
5: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物性。
4: 学艺周期长，成才门槛高，短期收益低，是苏绣传承人青黄不接的核心原因。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的勤分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勤分绣庄，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6: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

0: 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1: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带图的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刺绣艺术馆也有迹可循。他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探索传统苏绣与当代艺术融合。2017年，他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2: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
3: 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
2: 比较容易打动人。
1: 作为苏州市人大代表，姚慧芬也持续为非遗匠人发声，她借鉴外地非遗扶持经验，多次提交议案，建议设立青年学徒薪资补贴、大师带徒专项经费，降低绣坊带徒成本，构建可持续的传艺机制。让她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依托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培养体系，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与此同时，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的常态化举办，为年轻匠人搭建起展示技艺、比拼风采的优质平台，让优秀人才得以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3: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扬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昨天，副省长赵岩到南京市高考考点开展督导检查，他要求要严格对标国家高考组考标准，做到考场布置统一规范、合规达标，持续深化考点周边综合治理，精准落实交通疏导分流、全域噪声管控、电力不间断保障等关键工作，聚焦考生实际需求，开展贴心便民服务，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
5: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6: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8: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1: 当我们的年龄达到四五十岁之后，眼睛就会开始老化，看东西时调节力需要增大，进而诱发视疲劳。特别是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由于激素分泌水平的变化，还会容易出现眼睛干涩等问题。越橘叶黄素胶囊大家可以吃一吃，每天吃两粒，让眼睛很舒服。现听友福利价198元两瓶带回家，400710-1900，400710-1900。
1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3: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江苏进入主汛期，各地全面排查隐患，全力守护江河安澜。江苏减负码发布，征集形式主义问题线索为基层减负。7月1号起，江苏的实习生、见习人员也有工伤保险，个人无需缴费。外交部强调，国际社会需高度警惕日方一系列错误言行，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零容忍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去年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双下降。豆包预计6月下旬正式收费，不过依然有免费版本可用。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尚未收到伊朗暂停谈判的消息。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特朗普随后发帖说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另外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六月开启之后呢，这新的一周咱们将

0: 江苏是以晴好的天气开场的，气温攀升，全省多地呢也都开启了初夏模式，这个白天的阳光晒得格外的强烈。但是朋友们，天气说变就变，后续的降雨会轮番上场，期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和大风天气。那么具体来看，明天到后天，就是周三到周四的时候，全省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其中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苏南南部部分地区大雨，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且会伴有雷电、七到九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周前期的时候气温是稳中有升，你看这几天的温度都已经会上升到30度以上的样子，但是等到周末6号到7号的时候，气温自北下南会有所下降。另外还要多提醒一下的就是，这个周日6月7号是高考的首日，从天气目前的预报情况来看，届时沿江和苏南地区会迎来新一轮降雨，以阵雨或雷雨为主，其余地区是多云。那么降雨再叠加大风，有可能会对考生的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这是目前的天气情况，也提醒考生和广大家长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也随时会把最新的动态告诉各位。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21到33度，明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后天多云，23到34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下面我们来聚焦到热搜新闻。昨天，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发布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研究员顾颂芬于2026年5月31号21点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这位出生于江苏苏州的两院院士，参与研制我国第一款自主研制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被誉为歼八之父。顾颂芬生于苏州顾氏家族，父亲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以及书法家顾廷龙，族兄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935年，他随家人赴北平与父亲团聚。2年后，77事变爆发，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在他7岁的心中埋下了设计飞机保卫领空的种子。中学毕业后，他报考3所大学的航空专业均被录取，最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1964年，中国启动歼八飞机研制，顾颂芬先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研制。当年我国歼八战机曾在试验中出现抖震，当时我国没有足够大的风洞做验证，顾颂芬把毛线贴在机身上，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观察气流，成功的解决了问题。此后30多年，歼八成为我国国土防空作战的主力战斗机种。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通报称，当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环球网注意到，2012年日本上演非法购买钓鱼岛的闹剧，中国海警就此依法开展维权执法巡航活动，宣示主权，并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常态化存在。与此相似的是，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的南海仲裁，中国海警就此加强在中国南海岛礁的巡航执法行动。现如今，中国海警舰船在中国黄岩岛、仁爱礁、仙滨礁等岛礁以及附近海域保持常态化存在。还有一条全网的热搜，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媒体还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 博的热搜前列有一条是豆包预计六月下旬正式收费。此前在五月初，豆包已经发表声明称，为更好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

0: 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月租最高500元。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 PPT 的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免费版本则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使用。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公布了一则案例，65岁的邵某投入120万元购买基金，亏损了70多万元。法院判定银行在基金转换过程中存在履行适当性义务不当的行为，承担70%的赔偿责任。荔枝新闻认为，这判例充分说明，金融理财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金融产品的创新和业务扩张不能脱离合规尽责的底线。盈利了享受业绩红利，亏损了就甩锅投资者，不能既要又要。这种想法和行为破坏市场公平，透支行业信任，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天涯社区宣布昨天重启，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各位分享过，可是到了昨天下午，天涯社区的官网因为访问人数过多等原因，首页仍然是迟迟未能打开，多少老网民被挡在了回忆的门外。一个网络论坛何以激起人们如此的感慨和追忆？新华日报说，天涯社区或者说以天涯社区为代表的国内古早论坛，让人们想起了那段人人都能纯真赤诚的与陌生网友无私分享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更加相信人的力量，一个网络论坛往往就是几个兼职的大学生版主操持，外加一个上古程序员，帖子质量全靠版主的个人素养。那时候算法还是指加减乘除，没有人工智能，没有大数据，甚至可以说都没有什么数据，社区推荐、门户热帖全得靠版主手工搜罗。那个时候确实有大 V， 但是大 V 呢没有什么光环，你揪住他一个错误不放，大 V 也没有声浪加成，只能在帖子里和你掰扯一层一层的盖楼。那时候流量还是指水流，网红还是那么稀有，那时候网速不够快，上网条件没那么方便，人们也会更珍惜所打出来的每一句话。那时候人们很难通过思想和文字以外的力量去影响社区风向，人们也打嘴仗，但那是思想的较量，文字永远是主场。或许到了这里，人们怀念天涯原因已经了然。在6月1号儿童节，大家是纷纷想要挤进天涯社区官网，怀念的并非只是一个古早的论坛本身，它更多承载着我们冲浪许久但仍然向上向善的心。他不愿被通篇的 AI 生成缠绕，他也不想被流量和算法捆绑，他不想在地铁上一打开手机就是千篇一律的短视频背景音乐，他不想在不同的 APP 里看见的是同一个梗被烂俗的传播，他想要找回的是人们在互联网时代仍然保持无私分享的精神，他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具象，他让更多的老网虫们想起了那个曾经的少年，曾经的自己。天涯社区是互联网的童年。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3: 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
4: 但现在双方其实都很清楚，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0: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11: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10: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11: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10: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11: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
10: 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安全知识多普及一分，群众的安全底气就会多增加一分。2024年底，我省在全国率先成立省级应急科普讲师团，核心目的就是把安全宣传从台上讲变成身边讲。去年以来，全省已经开展各类应急科普讲解活动280多场次。今年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地将开展百场应急科普讲解下基层活动。线下层面将继续深耕基层，坐实安全宣传五禁，常态化组织省级讲师团深入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家庭，开展专题宣讲，把安全知识送到生产岗位，送到基层末梢，引导企业员工、广大群众主动学安全、懂避险、会应急，切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线上层面将创新打造应急科普我来讲特色活动，围绕群众身边最常见、最贴近生活的风险点，比如说烟花爆竹燃放、居民用电用气安全、夏季防溺水等重点内容，组织优秀讲解员录制系列科普短视频，通过各大新媒体平台广泛推送，让大家随时随地掌握安全技能。今年安全月，我省还将全新推出菜单式宣讲服务。省应急管理厅梳理整合了应急科普宣讲主题库和优秀讲解员专家库，向各地各部门全面开放。大家可以根据自身行业特点、辖区风险、实际工作需求，自主点单预约宣讲，实现精准滴灌、靶向宣讲。昨天，我们江苏进入主汛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地将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及雨水情动态，加密监测滚动预报，会商研判，全力守护江河岸澜。我们来听听记者孙欣和江齐慧的报道。
12: 进入六月，江苏将出现三次高温过程以及六次降水。江苏省气候中心预测评价科高工许奇
13: 预计，今年六月平均气温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高1到2度，苏南地区较常年偏高0到1度。月极端最高气温35到37度，降水量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少0到2成，苏南地区较常年偏多0到2成。
12: 6月1号，江苏正式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为有效应对险情，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

0: 合演练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演练，在市级龙潭防汛训练场的主演练场设置了管涌险情处置、漫溢险情处置、人员落水后的水上应急救援、防汛物资快速调运等多个演练科目。来自全市的各防汛抢险队临危不乱、快速处置、无人机救援艇等纷纷出动。本次演练突出科技赋能、装备提质，多款新型防汛抢险设备集中亮相。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1: 参与本次实战演练的还有最新式的垂直式棒车，此�棒车流量可达每小时5000立方米，以及高扬尘棒，此棒适用于地铁车室地下空间，扬尘可达50米，流量可达每小时400立方米。还有水陆两栖挖掘机能为地方的紧急抢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据了解，今年南京市共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蓄滞洪区运用、水库抢险等全部405个预案方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应急处置的一点一案。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解决了单台棒车排水距离不足的问题，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0: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各地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突出河道行洪障碍、险工险段、山丘区强降雨汇流、白蚁等害低动物、在建工程、地下空间、危旧房屋等排查重点，健全责任体系，全面排查险患。同时，组织编修推演7类582个应急预案、226个调度方案，按照省参加市、市参加县要求，重点组织蓄滞洪区运用、城市特大暴雨防洪避险、防台风等推演，提升临灾应对水平。
2: 孩子们很快就要迎来暑假了哈，那在暑假里，孩子们的这2个月的暑期生活该怎么给他们进行安排呢？家长们也可能很头疼，因为2个月时间还毕竟是挺长的。那有点闲闲的时间，可能孩子们难免就会在家里刷手机、打游戏。那如果说给您提供一个机会，让孩子学代码、做设计、亲手造一台 AI 机器人，你感觉怎么样？这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为孩子们的暑假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啊！你给他买现成的机器人，可能玩2天就腻了，那不如让他自己动手造一个呢？好玩，而且还能学真本事，这个绝对让孩子是能够记一辈子的事情。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所以我们做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呢，就是不想教孩子过时的工具性技能，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他去体验，去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这才是未来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今年的暑期我们准备了2大热门主题营，一个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不多说了，因为春假和五一期间的时候是秒空的啊。孩子可以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还有一个营是这个暑期我们特别推出的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啊，那他可以做一个无人机带回家。所以这2个营，不管你做一个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可以自己带回家，而且这是他在这个制创营里边自己去创造的。你看这个成就感是不是满满的？从无到有，他学习到的、提升到的能力也不用多说了。那各期的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微信也是这个号码，你可以搜索添加好友13291278879 13291278879。有些中老年朋友呢，平时会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可能会有抽筋儿啊。到医院一检查呢，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也许有朋友说，我也天天喝牛奶呀，吃钙片呀，怎么还是缺钙的呢？那可能是没把钙补到骨头里。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K。

0: 特惠价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只要38块钱啊，直接砍掉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提醒，紧急提醒，电台最近火爆畅销的茅台镇马年纪念酒1000箱限时补贴所剩不多了，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两瓶只要69块钱，一瓶才30多块钱，这么划算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保证今天下单您收到的全部都是500毫升的正装，不是试用装，官方扫码价498一瓶，今天是69块钱2瓶，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自饮小酌都非常的合适，担心价格便宜口感不好的朋友也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款酒是产自贵州的茅台镇，酿酒时全部选用当地特产红缨子糯高粱，还有优质冬小麦，搭配赤水河水酿造，酿造过程中完全恪守12987工艺，您收到打开后就可以闻到满是粮食的清香，而且酱香也特别的浓郁，入口完全不上头不呛口，就连不怎么喝酱酒的朋友也可以完全轻松接受。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节假日走亲访友一家送两瓶，扫码价498，又体面又划算，日常待客自饮小酌也完全够用，53度纯粮酒，口感顺滑，酱香浓郁，空杯都能留香一整晚。再次提醒，补贴福利库存不多，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看到尾号4438的王先生订了2箱，再给您送一瓶，您收到货后满意之后再把398元的费用支付给快递员就可以了。还有6432的陈女士订了1箱，说是父亲节送给父亲的，父亲这一辈子就爱喝老酱酒，上次马年纪念酒品鉴活动给父亲买了2瓶，父亲说特别的好喝，口感特别浓郁，一点都不辣喉，非常喜欢，一直念叨到现在，赶快趁着这次补贴的福利再给父亲多买点。所有想要购买或者回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端午节限时补贴，库存所剩不多，今天下单到手2瓶53度的马年纪念酱香酒只要69块钱，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6瓶一整箱只要199元，买2箱再送1瓶，买3箱送2瓶，口感好不好我们光夸没用，你买回去尝尝就知道了。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是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今年的6.1，我省部分学校首次启动儿童节假。无锡地铁站设立彩虹门通道，闸机常开，让儿童出行更友好。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记者观察，江苏如何加速推进新规落地，能否管得住幽灵厨房？ 外交部强调，国际社会需高度警惕日方一系列错误言行，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